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新一周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真是非常的清爽啊。啊，但是这个明天啊是22度，明天会稍稍凉爽一点。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啊，这个气温又逐渐回升啊，回升到27、28度，啊，那样的天气是最舒服的哈。大家伙呢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参与节目，我们的直播电话是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今儿个啊是我一个人啊，这两天呢将会是我一个人，然后呢周三、周四还是我们的小乐啊来登场跟大家互动。首先呢我们今天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啊，一起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话题。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实际意义，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实际意义，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
3: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好嘞，今天关注的是长期不吃早餐的人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我就是这种啊，这个长期不吃早餐的人。然后呢我其实也悄悄地发现自己有一些变化，看能不能跟大家对得上。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你们有没有说我天天早晨呢这个起来之后我就不喜欢吃早餐，我就等着这个啊11点左右我再吃一天两顿饭啊，吃这个中餐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有的话你也关注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养成习惯很好的天天吃早餐的这些朋友，哎，咱可以也可以这个告诫那些天天不吃早餐的人啊，他们身体会有哪些的变化。很多人呢都是为了睡懒觉啊，或者是习惯性的呀不吃一些早餐，大家以为少吃一顿只是饿一会儿，少摄入了一点的热量并不会影响健康，但事实上早餐呢是启动人体一天代谢的一个开关，长期不吃早餐的话，身体是不会变瘦的，反而呢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发生一系列不可逆的损伤，慢慢的拖垮我们的体质。第一啊，就是这个基础代谢会持续的下降，更容易发胖。经过咱们一整晚的睡眠，身体呢它就处于啥了？空腹，能量偏低的一个状态，代谢出去了，对不对？那么及时的吃早餐呢，相当于给身体啊点火启动，就跟咱家那个炉灶似的，是不是？点火启动了，唤醒全天的代谢。如果长期的不吃早餐，身体呢会误以为正遭遇了饥荒啊，为了自我保护呢，自动开启节能模式，主动降低消耗的效率，代谢一旦变慢了，那中午和晚上的食物热量呢就更难消耗了，极易堆积成脂肪，形成越不吃就越胖，虚胖难受，很难去瘦掉的这样的一种体质。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天天默认了啊，你早晨这个时间段你是需要进行一个低消耗的，所以他就会不代谢，对吧？或者是少代谢。那咱们你想想，你再吃东西，你往里吃的时候他就代谢很慢呢，他当然他就不容易这个消耗下去，所以身体就会逐渐的发胖。第二就是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增加慢病的风险。早晨空腹的时间要是过长了的话啊，血糖它就长期处于偏低波动紊乱的一个状态。为啥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啊糖友朋友 友啊，也早餐一定要吃呢，他还是因为啊，这个血糖啊，他就会这个补充一点点，让这个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哎，身体呢，咱们的身体啊，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度啊，可能会有变化。如果你早上不吃早餐的话，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它不仅容易腹部肥胖，还会大大的提升高血脂、脂肪肝、高血糖这样的一个发病概率。很多中年人的代谢问题呢，根源就是常年不吃早餐。你像我去体检的时候呢，这个大夫就问我说，你这个脂肪肝啊，怎么没有减下去呢，没有降下去呢？我说我这一天也总运动啊。大夫也说，说这个降低脂肪肝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啊，运动足够了啊，你可能就这个脂肪肝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就没有忽略了什么呢，早餐这个问题呀，对不对？早餐你要是经常不吃的话，哎，它容易诱发或者是提升脂肪肝啊这种发病的概率。另外还有就是高血脂高血糖，你看看这可能影响就更大了。第三，肠胃功能严重受损。哎，人体啊，这个胃酸每天都会定时的分泌，不吃早餐的话，胃里呢没有东西和胃酸，高浓度的胃酸就会直接刺激腐蚀胃黏膜，长期的如此就容易引发胃炎、反酸、胃痛、胃溃疡。很多人胃不好不是说吃坏了，而是饿坏的。看看是不是颠覆了大家的认知。我跟大家讲，早餐现在就是这样。我比如说我要吃那个什么包子和那个就是面食啊，或者这些东西还好一点。我一旦说要吃那个，比如说喝粥了，只喝粥，或者是喝牛奶吃面包，我就不行了。现在就是胃酸过多，就感觉那种啊就是反酸，就有这种现象出现。这可能也是我在过去N 年吧一直不吃早餐的一个原因。哎，真是，是不是让胃酸多是饿坏的。哎呀，长知识了，长知识了。第四，胆结石风险大幅的升高啊。肝脏分泌的胆汁它会储存在哪里？胆囊里，对吧？那么进食早餐之后，胆囊就会收缩排出胆汁，帮助消化。如果说我们长期不吃早餐，胆汁的长时间淤积浓缩，胆固醇饱和度增加了，它就慢慢的吸出了结晶了。哎，这个结晶最后形成啥了？胆结石，是不是？这是不吃早餐最典型最直接的器质性的伤害啊，挺吓人的哈。第五，就是气血变差，精力不足啊，衰老加速。早晨如果不及时的补充营养，大脑功能不足，白天呢就容易犯困，注意力差，头晕乏力，长期的营养供给不规律，皮肤暗沉，气色就会变差，免疫力就会下降，身体修复能力变弱，整个人就显得疲惫苍老了。很多人就误以为说不吃早餐能减肥，真正的健康规律是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早餐吃的营养均衡，不仅不会胖啊，反而呢能够稳定血糖，提高代谢，减少晚餐暴饮暴食的这种欲望。早起十分钟，好好吃一顿早餐，不是矫情，而是最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好了，这回大家

听好了吧。哎，相信咱们老伙伴是不是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啊，《风华正茂》送给大家伙儿。哎呀。

0: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
1: 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2: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0: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2: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0: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2: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3: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遇见了很多，就是适合我们老伙伴一起出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旅游团怎么样？大家伙儿觉得怎么样啊？如果大家想去其他地方啊，或者说我就想去什么这个华东五市，哎，我就想去这个贵州去看一看啊，漂亮的黄果树瀑布，你可以跟我们讲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对接相应的旅行社啊。那接下来呢，咱跟大家说的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适合短途的，一天就可以玩的很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哈尔滨。哈尔滨啊，最近呢这个哈尔滨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火，对不对？然后呢跟大家说的呢是哈尔滨一日游啊，逛百年老街，看俄式风情，哎，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中央大街、斯大林公园、防洪纪念塔，远观中东铁路桥，这么的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啊，这样的异国风光。但咋说呢，这个真的是我去过两次啊，我觉得哈尔滨呢就是一天游不够，游就是游不全啊。当然了，这些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些呢就是标志性的这样的几个地方了啊。就是你只去一次的话，我觉得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就可以了。但是你像年轻人喜欢拍照的啊，这种地方呢，比如说有那种跨江的那种索道啊，或者是公园里啊打卡拍拍照啊，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有风情的这种建筑啊，这个呢就可能需要你在哈尔滨深度游了。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浅浅的了解一下哈尔滨的话呢，去一些这个标志性的地方的话呢，就可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团，只需要88元啊。这个太阳岛可以游览太阳瀑、太阳湖、太阳桥、坐龙广场，还有西凤台和笨熊公园、花卉园、听雨廊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景哈。像这个花卉园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有很多爱美的姐姐啊，到那里去拍照。前两天呢，我们参加了一个这个微信群的一个群的10周年的纪念啊，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啊，就能看到我们很多漂亮的姐姐呀，穿的那这个盛装出席呀，演出的服装啊真的是特别美。所以说呢，穿着这些服装，咱们可以在花卉园拍拍美丽的图片，是不是？另外呢，在这个游览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品鉴美食，包括大列巴、俄罗斯巧克力、哈尔滨的红肠啊、马迭尔冰淇淋、俄罗斯酸奶、百年华梅西餐厅，嘿，这个呢就更加适合我们老伙伴了，是不是？大列巴有没有没吃过的？大列巴吧，我跟你说，就是大面包，俄罗斯的大面包，但是特别硬啊，稍稍有点硬，然后呢，你就，但是特别有味道啊，就是它是纯那种啊麦，纯燕麦的，纯，叫什么麦来着？这脑袋哈，就是反正是你一吃，哎呀，那种麦香味儿可浓了。特别好吃，俄罗斯巧克力，也是这个。前两天我们组织那个中俄青年歌会的时候，有一些中国小孩和俄罗斯小孩他们在一起交流文化的时候，就有俄罗斯的小朋友拿出了自己从家乡带过来的这个巧克力，随身携带的哈这种，然后呢就赠送给了中国的小孩，这个双方美美的吃上一顿，感觉特别的惬意。还有马迭尔冰淇淋，这个大家都吃过，是不是？哈尔滨红肠那就更别说了，那要说想吃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那就得到哈尔滨去，是不是？而且你看吧，那有的那个就是那种特别传统的哈尔滨红肠，那都排大队呀，排大队在那买呀。另外大家可以免费品尝啊，但不会说你一人半根一根的那么，那品尝那人受不了，是不是？品尝两块尝着，咱可以买回来全家人一起吃一吃，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去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去看看啊，你就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那周边拍照老了，还有旅拍，现在都流行旅拍吗？不是啊，旅拍也不是说就针对于年轻人的啊，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现在也都喜欢旅拍，就是你到那儿你可以换装，可以穿上那些俄罗斯风情了、欧式风情了这样的一些服装，然后呢商家提供给咱，你比如说有200多块钱一套的，有这个送你多少张照片底片什么什么的，就这样的哈。到那儿你就可以拍美美的一套戏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你就到大教堂周边你一看全人呐，哎呀，

好嘞，北京时间的9:1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老有才的节目，我是海明。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天下的内容啊，最近呢给大家推

0: 但是我觉得特别厉害之处在于啥呢？这些摄影师找的角度非常的棒啊，就是他能够让这么多人当中拍你显现不出来其他人那种乱糟糟那种场面，哎，只能看到你的美，这是很厉害的。88块钱啊，88块钱一日游就可以了。你要说我愿意待，你可以说你在那儿再待两天也行，下一团期你再回来。这个出发时间是早晨六点出发啊，6:50就彻底从长春就开始从上高速了啊，所以大概3个小时就到了，10点之前咱就到哈尔滨了，玩一天晚上回来，非常的舒服。而且这种天气非常棒啊，是不是？20多度，哎，不冷不热的，特别适合我们老伙伴出游。现在呢，正好也是开学了，是不是？孩子们都开学了，咱可以错峰出游了。这个时候那边就没啥人了，特别的舒服啊，玩的让你，吃住行玩的都非常的开心。88块钱，现在已经有报名的了啊，已经有报名了。报名电话是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老伙伴的一个作品吧，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老伙伴呢，有一些这个才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展示啊。最近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很多优秀的团队，他们也会陆续的做客直播间啊，有诗社的啊，有诗社的社长啊。什么部长啊他们会陆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啊这个商会的啊也是热爱我们老年啊这种才艺表演的，哎，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找一个我们老伙伴，哎，这个表演的歌曲。
1: 打中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

0: 烧伤的
1: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0: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这位大哥呀，唱功很好啊，我觉得嗓子也很好，唱功也很好，但就是有一点，他和这个伴奏啊没有完全合上牙，对不对？感觉唱是唱，伴奏是伴奏，他俩是分开了，独立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你看看，有一些老伙伴就不太适合跟伴奏，是不是？但你说这个陈刚大哥唱的好不好？我觉得真不错啊，实力还是有的。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位群里边的歌友，叫哥哥，为我们带来的口琴和葫芦丝的演奏《阿里山的姑娘》。另外呢，我们的7925的是黑龙江的郭大哥啊，正在等待当中，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迎进郭大哥的电话啊。先来听这样的一个乐器的演奏《

0: 级明星
1: 拔珠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0: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0: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0: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好嘞，接下来时间迎接我们老伙伴们的电话了啊！大家可以拨打三部电话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表演你的才艺。首先迎接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的郭大哥，你好。
5: 帅哥海明，上午好。
4: 上午好，郭大哥。
5: 新的一周和乐乐天天开心快乐每一天。
4: 谢谢郭大哥，也祝你天天健康快乐。
5: 心相守。
4: 好呀，是自己唱是不是？
5: 是。
4: 好嘞。
5: 就这样牵着你。

地球，直到皱纹爬满你的额头，就这样牵着你的手，让我们十指紧扣，不离不弃，风雨同舟，今夜无休，爱也无休。今。

0: 浊忧，青山不老爱永久，青山不老爱永久。谢谢海明。
1: 好的，感谢我们的郭大哥啊，郭大哥这个才华现在真的是太厉害了，越来越强啊，郭大
0: 好，
1: 哥。
0: 谢谢啊，谢谢海明。
1: 好嘞，着急去赶场是不是？拜拜了，郭大哥啊，
0: 好，
1: 再
0: 再见。
1: 见。好的，那么也期待着其他的朋友呢继续来拨打电话啊。下一位是来自于吉林口前的林大哥，你好。
2: 哎，海明，你好。
1: 你好，林大哥。
2: 哎呀，我这一手扳了手机，一手扳了收音机，
1: 啊，就是一起摆了，是不是？
2: 哎，
1: 能摆
2: 接
1: 弄过
2: 到
1: 来
2: 你
1: 不？
2: 这电话，能。完了，我那边还得录音，还得消音。
1: 哎呀，这家挺，
2: 完了再跟你对话。
1: 这工作挺繁杂呀。
2: 说话就慢了2秒钟了。
1: 是啊，没事。那个，咱们今天表演啥节目？
2: 来个口琴表演，
1: 口琴表演，好啊。
2: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1: 嗯，好。
2: 上回崔氏妹妹小哥梨花柳没重复是吧？
1: 没有，没有，挺好的。
2: 给老朱我点赞。
1: 嗯呐，唱的确实不错，是不是？
2: 老朱恢复好了。
1: 嗯，恢复差不多了。嗯，来吧，有请。

0: 去了。
1: 我觉得真的，你这段真值得录下来啊！表演真是不错呀，你现在口琴进步太大了啊，跟最开始比那太明显了。
0: 谢谢你的鼓励呀！
1: 啊，真的真的，老林大哥。啊，就我觉得口琴真的是挺神奇的一种乐器，就这么一个小琴，然后用我们的口腔就能给你吹出了这么美妙的音乐来，真厉害！
0: 这玩意儿太复杂了
1: 啊、哦，
0: 能吹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1: 嗯，你这是两首歌是不是啊？
0: 两首歌。
1: 啊、哦，买一送一了。
0: 张口吹，闭口吹。
1: 哦。
0: 浅吹，深吹，那我现在研究基本差不多。
1: 挺有造诣呀，是吧？

0: 研究差不多了，你就说吧。
1: 口琴那老大说的了。
0: 嗯，我真这真是挺佩服您的，啊，这天天得钻研多长时间哈，还得练呢。不错不错啊，感谢我们的老林大哥啊。
1: 哦。
0: 嗯，好，给你点赞。
1: 哎，好了，
0: 拜拜，
1: 再见，
0: 再见。下一位是0579的朋友，你好。
2: 啊，姐姐，看看。
0: 哎呀，这电话卡顿呢。你好。
2: 最近在武关。
0: 啊。
2: 在讲学位。
0: 哎，你好。
2: 哎，你好，灿哥。
0: 啊，你已经接近直播间来了。
2: 啊，好。
0: 嗯。
2: 今天就是我给何大姐唱一首《暖心》。
0: 啊，暖心，好。嗯。
2: 啊、
0: 好的，开始。
2: 音量调到65。
3: 好的。
0: 就是你正常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说话吗？
2: 啊，好了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了，开始吧。嗯。
2: 哎。在红尘中，谢谢你曾滚滚红尘中，谢谢你曾陪我。陪我走过那么多日落，
3: 愿漫长不辜负相望，天下走到地老天荒，
2: 注定不能爱你，不能在一起，这辈子注定只能暖你。

0: 我陪你红尘走走天涯，
1: 在红尘中，谢谢你常陪我。

0: 为你红尘中走天涯。好，谢谢。
1: 大白嗓啊，这小赵是不是小赵啊？
0: 啊
1: 啊，这个，你可以再练练自己的口腔状态啊，就是把，声音立起来一点啊，立起来一点。你平常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声音
1: 也会像这个唱歌一样吗？就很怎么说，很两个字都是连着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平常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0: 两字都是连着的。
1: 对，你看你说话的时候就好很多，为什么一唱歌就是感觉就粘在一起了那种感觉？
0: 哦
1: 哦，是这样。
0: 啊、
1: 哦哦哦，可能还理解不上去，是不是啊？慢慢来吧。
0: 啊，
1: 嗯，
0: 啊，
1: 好嘞，感谢我们小赵 啊，拜拜了。
0: 嗯，好。
1: 下一位啊，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因为是我一个人直播，所以呢就接电话呢不是那么的顺畅啊，只能是谁唱完了之后我再去接下一位的电话，希望大家理解啊，希望大家理解，不容易一个人上节目。接下来时间迎进的是5377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5377的朋友你好，你已经接到直播间来了。对呀，哪位？
2: 我是刘伟啊。
1: 啊，刘伟大姐你好，刚才我看你打99去了是不是
2: 啊？啊，我哎，这咋了？
1: 对对对，这回打77来了啊。好，欢迎刘伟大姐。嗯，刘伟大姐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
2: 小豆关机。
1: 关机。
2: 我唱一首饮马河的黄昏
1: 啊。好的，你觉得就是刚才那小赵啊，他唱的是不是像我说那样，就是感觉连一块儿的？
2: 嗯，我忙着打电话没太听准他们唱。
1: 你看我们刘伟大姐情商就是高啊，得罪人事一点不说。好嘞，接下来我们有请刘伟大姐为我们啊。
2: 哎呦，睡着了，刚是醒一下，想起来你看9:47了都起了。
1: 哦，赶紧打电话。
2: 打电话。
1: 那睡觉重要，我跟你说，到这个年纪了，多睡点觉是重要的。嗯。
2: 咱早上起的早，4点钟起来的。
1: 那咋起那么早呢？
2: 醒了就睡不着了呀。
1: 啊，失眠了，就是正常天天都是4点多吗？
2: 有时候连着都醒了。
1: 哎呀，那咋？哎呀，那这睡几个小时啊？那才呀。
2: 嗯，所以说这吃完饭了吧就想睡。
1: 嗯，吃完饭血糖升高了，嗯，迷糊了那是。
2: 可不是。
1: 嗯，来吧，开唱。
2: 我给那个林兄弟的口琴在点赞啊。
1: 哎，点赞确实不错。
2: 他那口琴吹的真是越来越好。
1: 你不说你没听着吗？你这不9:30醒的吗？
2: 唱的我没听着。
1: 啊啊啊啊！
2: 嗯
1: 啊，那个口琴那个听着了，
2: 刚一起来前就听他的吹口琴。
1: 啊啊啊！你看，
2: 我听的就是林大哥，我那就是他。
1: 好嘞，来来吧，开始唱歌。
2: 好的，
1: 嗯。
2: 晚风飘散一缕烟尘，乌龟。

0: 伴奏吗？
1: 车中拉起深沉的马头琴，无言的思念，远方的

0: 谢谢海明老师，我唱完了。
1: 掌声送给我们刘伟大姐啊，感觉不错吧？
0: 不刚睡醒觉，这个声音不行是吧？
1: 啊，是是是，稍稍有点没打开，是不是？
0: 嗯，
1: 下回咱可以那个啥。这个再练两下子，在现在那个比如说咱醒的晚了，咱可以练两下子，开开嗓然后再唱啊。
0: 行，先开开嗓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着急打电话，边打电话边开嗓啊。海明你赶紧接电话呀，就大点喊。好嘞，拜拜六位大姐啊。
0: 今儿睡自己了呢。
1: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什么嘛，就是比较忙碌啊，然后呢这段时间我们串着这个那
0: 上班休息
1: 哎，对对对对，嗯，
0: 啊、
1: 好嘞，拜拜，六位大姐了啊，
0: 啊
1: 拜拜，还有一位，
0: 啊、
1: 嗯，再见、
0: 啊，再见。
1: 接下来这位是你大哥，来自于长春农安。
2: 哎呀，海宁啊，你可好啊？
1: 我可好了，你咋样啊？
2: 啊，我也挺好啊，打四遍了，
1: 打四遍了。刚才我特意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是一个人接电话，所以呢就不能那么顺畅了啊、嗯，就得是等着大家。
2: 时间还够用吗？
1: 够用，还有四分多钟。嗯，你唱啥歌吧？你看你唱啥歌吧？你要表演一个什么二人转呢？那够呛了。嗯，
2: 我唱短的吧。
1: 好嘞，对对对，来吧。
2: 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哎，好，我也喜欢这歌。咱俩一起唱。

0: 谢。
1: 行啊，这歌唱的挺完整啊，而且呢，我觉得你打破了你之前就是唱二人转的那种味道啊，先，能够听出来这歌的原声了，啊，就是第一句就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你就是到那儿你就"波急流"这三个字儿，你就改了自己的调了，就改回原来的调了。那后来又回来了，你挺厉害啊。自己怎能创造一个别的调，
0: 就乐唱，啥也唱不太好。
1: 对对对，玩嘛。好嘞，拜拜了啊，再见，
0: 拜拜，
1: 再见。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海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在明天的时候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我们昨天呢彩虹银铃诗社呢是在线下啊举行了一场线下的活动，同时呢面向我们收音机前老伙伴呢进行招募，那喜欢诗词创作和朗诵的这样的一些老伙伴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中来啊，同样是拨打那三部电话就可以了来报名哈。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有一篇推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跟大家呈现，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搜索的时候添加就看到这篇文章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4: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4: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4: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4: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4: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8: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7: 易老师，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在听众朋友当中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早就知道吃芹菜能降血压，但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芹菜全都白吃了。
8: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知识啊，咱们呢是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咱们得知道啊他们背后的一些玄妙的地方啊。大家伙听完之后啊就认识到了，说咱们之前吃的那不是药芹，它更不是药芹的这个超微细粉啊，要么吃的是水芹啊、西芹，或者是我们用这个旱芹炒着吃啊，包饺子包包子。咱这么说吧，它你要是这么吃它又能起到降压的作用的话，那就不可能的。
7: 对，老师，你看啊，昨天我们就有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打来电话，就是说呢他有高血压好多年了，这个高压呀一直都在150左右徘徊，但是他坚持反对吃降压药，一直认为吃降压药吃了就不能停了，就有依赖性了，所以自己坚决不吃。
8: 其实我相信呢有这样想法的人挺多的。我必须呢得给大家伙纠正一下哈，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持续不降的话，那这个降压药咱必须要吃。
7: 对。
8: 啊，而且降压药吃上了之后啊，不是说你这个血压正常了你就不吃了。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这个干预方法的话，就光用降压药来控制你血压的话挺好啊。没有其他方法控制的话，只靠药物，那你这个降压药实际上它就不能停了。
7: 对。
8: 啊，不过呢咱实话实说，这个降压药啊它确实对我这个肝肾的损伤是挺大的。啊，对我们血管壁的损伤呢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呢很多人排斥它这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有很多的医生他也会跟患者去讲，包括现在这个有关于养生方面的书籍啊，尤其是网络现在很发达。也很多的中老年人呢现在也都学着开始用这个手机智能手机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我听谁说的，听我们家孩子说的，说现在这个手机上有一个你问他答的那个软件，所以说呢你一问吃降压药啊，长时间的收缩血管啊，扩张血管啊，对血管壁的造成的损伤，它就容易为我们将来出现心脑意外呢就埋下隐患。但是你说降压药不吃又不行，为什么呢？你吃上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平稳了，避免血压增高了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
7: 对。
8: 那我们就必须得想到一个好办法。
7: 嗯。
8: 啊，就是在用降压药的同时还有没有其他辅助降压药的一些干预方式，然后呢这个辅助的方式它可以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伤，还能够稳定住血压，然后给我们一个过渡的阶段把降压药一点点给撤掉，这是非常好的。
7: 没错。
8: 啊，而刚刚你说的这位先生呢他也说对了一部分了，就是依赖性很强的这个事儿啊，对于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对降压药的依赖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7: 嗯。
8: 啊，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没有其他方式去控制你的血压，就是没有辅助降压药的这种方式的话，降压药千万不要停。
7: 是的。所以这个李先生呢在昨天老师您讲完之后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想咨询老师一下。
8: 咨询什么？
7: 那我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李先生的情况了。那李先生呢之前就听邻居讲过说芹菜可以降压，然后啊他就买了好多芹菜吃，比如说这个榨芹菜汁喝，用芹菜炒粉条，芹菜包包子包饺子，就每天换着花样的吃，结果就是吃了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的变化，血压也没下来。那昨天听了老师的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之前啊全都吃错了，而且他是买的最贵的西芹。
8: 你搞买的最贵的还是西芹。
7: 对。
8: 啊，挑贵的买结果都白吃了。在对于健康这方面吧，我得跟大伙讲哈，那也不能像这个甲方乙方里边那个啊，我们的销售标准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啊，咱们的是一定要买对的。
7: 对。
8: 不一定是买贵的。
7: 嗯。
8: 啊，那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伙普及了芹菜啊它分为三种。 本地的品种，
7: 是国外引进的舶来品。
8: 对，那西芹里边它富含最多的呢是不溶性的粗纤维。
7: 嗯，
8: 啊，如果说你要是想用它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话，比如说很多人有这个便秘的这种情况，说我想缓解一下排便的问题，那你用西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西芹呢，它不适合用来降血压。
7: 对。
8: 啊，而且更主要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促进排便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胃肠道功能过弱的人，他也不能吃西芹，啊，因为它是不易消化的。
7: 对，粗纤维是不溶性的。
8: 啊，所以说呢，我们中老年人实话他不大适合吃这个西芹。
7: 嗯。
8: 啊，因为中老年人的这个各项功能他都会相比年轻的时候都会减弱的。
7: 嗯。
8: 啊，而水芹呢在南方比较常见。啊，根茎啊相对都是比较细的。它相当于是普通蔬菜，就这么一个衡量标准了。那对于降压来讲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但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中医药当中一直认为这个芹菜能降压呢？因为咱们中医所说的降压的这个芹菜啊是药芹。
7: 嗯。
8: 而药芹呢是北方的旱芹。啊，也就是说这种北方的旱芹这种药芹，如果说我有这烦热口渴呀，肝阳上亢啊，头晕目眩啊，就这种高血压的话，尤其是高血压在咱们中医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他都属于肝阳上亢的这个人群。哎，所以药芹才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调理的作用。
7: 是的。
8: 但是大家伙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不要以讹传讹。我们要想吃芹菜来调理血压可不可以？绝对没问题。
7: 嗯。
8: 但是你得选对品种，选对是药芹。啊，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旱芹。
7: 是的，这一点啊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搞错了。只有吃药芹旱芹才能够降血压，对我们有帮助。
8: 没错。不过呢你总结的呢还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早啊。
7: 嗯。
8: 啊，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想要降血压你吃药芹的这个品种选对了，但是呢它里边还有很深的讲究。啊，就是你这个药芹你吃的是哪个部位，选择药芹没错，根茎叶选什么，吃到哪儿才行。
7: 嗯，那老师昨天您给大家伙也讲过了，要是想要降血压，药芹最应该吃的部位就是芹菜籽儿。
8: 对了，芹菜籽儿，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种子者植物之精华也。也就是说药芹能够降血压最好的位置那是芹菜籽儿。
7: 对。
8: 啊，你看咱们中医这个饮食养生学啊就认为了，说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不同的部位不同的位置所含的气和神它是完全不同的。
7: 嗯。
8: 所以说最精华的位置呢都是在种子当中的。
7: 就是说药芹它最能够起到降压作用的就是芹菜籽儿。
8: 这个错不了了。
7: 因为那个是它的精华。
8: 啊，由它生发出来整个一颗药芹的。
7: 嗯。
8: 啊，而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儿可以说是自然界赋予咱们人类最为天然的降压物质了。那这个大家伙就很容易理解了。啊，咱说这个药芹它也是旱芹。它的根儿啊，它的茎啊，它的叶啊，哎，都源自于这个芹菜籽儿了。
7: 嗯，
8: 都是由这一颗种子长出来的。
7: 对，
8: 我们叫生发发散出来的。所以说这个

0: 种子呢，它富含的精气神，也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的活性成分，要远远高于它的根茎叶的。
1: 能高出来多少吗？
0: 那有研究表明了啊，芹菜籽当中的这个活性物质要高出整颗芹菜的根茎叶高达50倍之多。
1: 50倍，那么高？
0: 没错啊。
1: 老师，我记得在

0: 那儿去呀、啊？你说我买个菜呀、啊，买个熟食啊，啊，买点米呀、啊，哎，你填饱肚子，你到农贸市场行。
1: 嗯。
0: 但如果说我们要想选山药粉，再说为啥吃山药粉？你到农贸市场买山药，我不挑你的，啊，三七粉上农贸市场去买，包括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你要上农贸市场买的话，你那不是填饱肚子，我买它是为了保持健康。但是农贸市场先错地儿了，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对我们健康有调理作用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产品，我觉得你得选对地方，千万不能够胡乱的买着吃。
1: 嗯，
0: 因为山药粉、三七粉、芹菜籽粉，就这些我们叫药食同源的东西，我们用它是要解决你出现的这些临床症状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到菜市场去买，因为菜市场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它很便宜啊，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能买一大袋子。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你这么便宜的价格，它能是真正的尤其是枣庄旱芹的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吗？
1: 对，一定不到底
0: 啊。所以说呢，我们无法保障一定是药芹籽打出来的粉啊，那他要是给你掺点什么西芹的或者是水芹的，那咱又是不是相当于白吃了？
1: 对，白花钱了
0: 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给当小白鼠了啊。我们在菜市场买东西填饱肚子无可厚非，如果想要当药来吃啊，或者就退一步讲，想用这种你认为的菜市场买到的药食同源的这个功能性的食品来吃的话，我觉得尽可能的去选一些专业的正规的药店啊、药房，你到那儿去购买。
1: 嗯，老师提醒的很对，所以调理身体的东西啊，还是要谨慎一些。那些在菜市场卖的芹菜籽粉，如果说我们吃了没效果，那还是小事儿，顶多是浪费点钱。那万一他们往里边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咱们吃坏了身子，拉肚子了，再上医院，那就得不偿失了。
0: 没错，最主要的呢，就是耽误了咱们调理疾病的时间了。那你在菜市场买的人工打出来的这个芹菜籽粉呢，里边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吃上几个月几年，血压一点也没往下降，你说你耽误耽误事儿啊？所以说呢，咱们血压高的朋友，如果你想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控制、来调理我们这个血压啊，你也想用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来降压的话，我们选择的途径必须得是靠谱的来源。
1: 对，靠谱这个词儿太重要了。
0: 哎，可靠啊，咱们得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啊，你看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说为什么深受大家伙的喜欢呢？就是因为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的每一款产品，哪怕是咱们家里边用的一块香皂、一管牙膏，包括给大家伙推荐的辅酶 Q 十、益生菌，就这些健康产品，我们所甄选的厂家全部都是具备匠心精神的厂家。那他们的原材料必须得是最道地的，他们的产品必须得是具有功能性的啊，那对我们恢复人体健康得是确确实实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才行。你只有这些健康产品，我才会给大家伙甄选出来啊，我们叫追根溯源，溯源出来并推荐给大家伙。你就包括这两天咱们提到的这个芹菜籽粉打出来的那个超微细粉，我说过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要么我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我要推荐我永远推荐的都是最好的。
1: 没错，一定是最好的。就像老师您给我们讲的这个芹菜籽超微细粉一样，它和市面上其他的那些三七粉、山药粉、芹菜籽粉不同，这个呢是咱们速起的芹菜籽粉，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
0: 没错，而且只有这种超微的细粉结构才特别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啊，所以只有这种芹菜籽的超微细粉才会对我们的血压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对，以后大家不用冒着风险再去菜市场买芹菜籽粉了，那直接可以通过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订购速起牌的药芹超微细粉。
0: 没错，果品优选健康购，咱们溯源中国行在行动 啊，追根溯源出来的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才能被称之为叫素企业，也才能有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素企的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说只要大家伙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

0: 构就会专门的给大家伙解决这个健康的需求。
1: 是的，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0: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了这个血压的问题了，那提到降血压这个话题，我觉得啊，降血压、控制血压，这都是老生常谈了。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1: 一切皆有原因，
0: 有因必有果。
1: 嗯，
0: 哎，为什么别人不得病就你得病？你得在自身找原因了。
1: 对，
0: 而中医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为什么我们强调果脾优选？我们要讲的是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你之前的可能早中晚一天三顿饭，早晚刷牙洗脸洗澡洗头，包括泡脚，这些习惯可能都不对，才导致你出现的疾病。那我们要是把这些习惯纠正了，你的病兴许也就好一大半，甚至于可能就全好了也说不定。
1: 嗯，
0: 哎，所以说一定是要从根儿上把你这个问题解决，我们要解决人的问题。那血压呢，它也一样，每个人的血压正常值，高压120，低压80啊，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标准，高血压就超过这个标准，高压140超过90了。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血压它肯定不是突然间的它就升高的。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说了，说易老师不对啊，我以前这个血压可好了啊，但是有一次体检呢，我这血压怎么就突然间的就升高了呢？啊，其实你得记住这一点，你这个血压它永远都是不可能突然间就升高的，只不过在你血压升高的初期啊，大部分人他是根本就感觉不到啊有明显症状的，
1: 对，就没发现
0: 啊，你感觉不到，然后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这医生一给你量，哟，你这血压呀都已经150了，高压有点高啊。
1: 嗯
0: 啊啊，我不知道啊，高血压有什么反应呢？你没有反应啊？没有啊。哎，老百姓就不会认为是不是你量错了，他不会认为他自己真有病了。那但是随着咱们现在老百姓的健康意识上来了之后了，大家量血压，尤其是很多药店包括一些小门诊免费测血压啊，而且很多老百姓的家里边都有血压计啊，电子的那种都能给你读出来143啊，128，我一旦出现了这个末尾的这个个位数有变化的时候，往往都是电子的。
1: 嗯，
0: 哎，对健康它是有一个体检作用，这是好事儿。
1: 对
0: 啊，但是你一旦量你血压升高了，我告诉你，没感觉不代表它不存在，也不代表它没有伤害。
1: 是的，伤害也是日积月累积攒出来的。
0: 而且这个高血压呀，我们临床上呢有明确的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突发性脑梗、突发性脑出血，80%的患者都跟高血压有关。
1: 嗯，
0: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平时能够把这个血压控制得很平稳的话，可以让我们这辈子脑梗、脑出血发病率它就降低35%到40%。
1: 你看，你说这多大的概率啊？你就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风险呢就下来了。你看，这是脑梗和脑出血，那心梗呢，老师？
0: 啊，大约50%的心梗患者都是由高血压导致的，这也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那如果说我们血压在平时就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使得将来我们患心梗的概率降低15%，
1: 那这也不少了。
0: 能降低，它就比升高要强，
1: 对
0: 吧？对
1: 呀。
0: 那你除了心梗、脑梗之外，还有肾动脉硬化。啊，你血压长期的升高会引起肾动脉的硬化，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你就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肾衰竭，那就是早期由这个肾功能的损伤慢慢发展而成的。
1: 对。
0: 那还有呢，我们这个眼睛的毛病，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数据显示70%的人慢慢的都会发生眼底的病变，严重的高血压患者他发生的眼底病变会直接导致患者出现失明啊。
1: 70%，这么多呀？
0: 对呀，10个人里头有7个都这样。
1: 哎呦，老师，你看前面我开场的时候啊，说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李先生，他不就一直这样吗？
0: 嗯，对呀，你刚刚提到这儿，我想到这儿的吗？
1: 他不吃降压药，认为一旦吃上降压药就不能停，有依赖性，所以坚决不吃。再一个最关键的是，人家没有感觉，所以不吃药。
0: 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记住了， 如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来干预或者是控制我们的血压的话，降压药必须要吃。
1: 对，是保命用的。
0: 但是防患于未然。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比它更可怕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血压高点没感觉，我没感觉我这药就不吃啊，怕有依赖性，怕吃药伤肝伤肾。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也是太多了。血压都高到了170、180了，因为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不吃药啊！你看很多人说了，我血压高点就头晕啊迷糊啊，但真正有头晕迷糊的患者不足 20%。
2: 钱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
1: 都会发生危险还没有感觉。
0: 对呀，所以说像这种人如果真等你有感觉啊，那不就脑出血脑梗了吗？啊，那不就尿毒症心肌肥大了吗？
1: 到那个时候这就不是感觉了，而是会要命啊。
0: 那个时候你花钱抢救的费用你会发现了，那真的就是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对呀，就不是一盒降压药的钱了，
0: 而且就很有可能把家底给掏空了。
1: 对
0: 啊，而且我们说这，你知道咱们这个人的心脏有多大吗？
1: 大概拳头这么大吧。
0: 哎，大概拳头这么大，没错。每个人的心脏大致上都跟自己的这个拳头的大小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注意，我说的是正常人，高血压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会很可怕。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过叫巨无霸的心脏。
1: 巨无霸心脏？
0: 嗯，
1: 那就像巨无霸汉堡一样的超大心脏啊。
0: 一说到这儿就想到吃了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深圳的一个患者，年龄不到50岁。
1: 哦，那很年轻啊。
0: 哎，然后呢他就患有高血压有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3年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没有任何感觉啊，血压都高到180了，但是他头不晕眼不花，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他就不吃降压药，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降压措施。结果3年之后检查他这个心脏啊，比正常人啊大了3倍之多。
1: 大那么多呀？
0: 对呀、啊、心脏大了，你想一想，这整个胸腔被心脏完全占据了2/3的位置了。
1: 哎呦，那心肝脾肺都在我们的胸腔里，那这样一来他把其他的脏腑位置都给挤没了，这人还能好吗？
0: 那肯定好不了啊，因为就这种巨无霸的心脏它存在极大的风险。所以说心脏变大了，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1: 对呀、
0: 啊、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患者一直没有采取任何的一种有效的降压方式啊，结果最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心包啊胸腔啊腹腔啊多处都出现了积液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心电图呢也给他做了，显示叫窦性心率过速。
1: 哦，
0: 你这患者当时呢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他只要稍微就活动了一点儿，他就气喘吁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结果到医院一拍彩超，发现这个巨无霸的心脏，然后再一问诊，3年的高血压，他一点措施都没用啊，最终的诊断结果就是慢性心力衰竭，也就是高血压3年你不用药控制导致他出现的这个慢性心力衰竭，并伴有高血压3期以及多种合并症。
1: 哎呦，这么年轻还不到50岁呢，就这么多严重的疾病，那肯定会大大影响他的寿命。
0: 这个就不用想了，这肯定会缩短他的寿命了。
1: 其实想想也挺冤的，3年血压没控制好就出现这种结果了。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高血压它的危害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静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我再给大伙讲个病例，就这个患者是眼底出血，那详细一问高血压7年，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头晕目眩的这种症状啊，所以他也是一直拒绝吃降压药。但是到我们医院检查之后，我发现他这个高血压已经引起多项并发症了。那这些并发症呢都源于他没有感觉，没有症状，没有及时的调理，就长此以往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就这位患者这个血压高了7年，如果说咱们早早的干预，早早的通过有效的方式把这个血压控制住，咱到最后他也不用非得吃药。
1: 对呀，
0: 啊，我们这些组织啊、器官呢、啊、受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嗯，那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不想吃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上速起的药勤超微细粉，这样健康就有保障了。
0: 来，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其他的方式控制血压的话，你这个降压药是必须得用的。
1: 对，必须得用。
0: 你逃不掉。那但是我们现在要是有其他的一些控制血压的方法还不伤我们的身体，那咱为啥不用呢？
1: 嗯，
0: 降压药确实是一种依赖性比较强、损害性比较大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也是一种急救的措施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血压突然间就高到了180-200了，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用降压药了啊，你还考虑什么副作用啊？你得先救命啊。
1: 那可不。
0: 啊，你这血压都高了，不用降压药的话，啊，不行，有副作用，那人命没了。
1: 嗯。
0: 所以说降压药必须用，甚至得注射剂量的这个药物来降压。那因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够避免突发脑梗啊、脑出血的危险。但是我们脱离了危险了，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血压为啥升高，为啥别人的这个血压就好好的。因为血压一定是日常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你光靠治它是治不好的。
1: 对，养这个字儿啊用的真好，我们的血压是靠养出来的，可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
0: 对呀，啊，你看呢，咱们速起的药勤超微细粉在临床上我们称之为叫降压的黄金粉。
1: 嗯，
0: 哎，你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就问了，说易老师啊，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到今天啊，什么名贵药材没有啊，为啥临床上把速起的这款药勤超微细粉命名为降压的黄金粉呢？你这名头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
1: 其实啊，昨天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讲了，药勤在中国都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和应用的历史了。
0: 对呀，
1: 那600多年有无数的人验证，效果肯定是非常棒的呀。
0: 哎，它是有药用价值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药勤呢，他会觉得又很不起眼儿啊，很日常的一个东西，但是药勤它是非常具有好的药用价值。
1: 嗯，
0: 那再一个，速起的芹菜籽粉，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人家虽然一直以研究中医药为主，但是你也得符合这个社会的进步，咱们得与时俱进。
1: 没错，
0: 你不能光拿着古书籍、古医书在那儿研究，你不能一直按照古法进行炮制。啊，所以说呢，人家现在这个研发出的任何一款产品之前啊，都要经过大量的现代的医学验证了，那医学检测的。那小雨你可能不知道哈，在2000年初的时候啊，临床上所有的降压药、降压产品全都是西药，就全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而且初期的这个降压药比现在长效的降压药副作用还大。
1: 那肯定啊，这个都要经历淘汰和更迭的嘛。
0: 对呀，你那个时候呢，降压药对人体的肝肾损伤非常大，所以说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呢，他都认为降压药不好，其实就这个观念就从那个时候慢慢养成的。而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时呢已经是将近2亿人了，所以说在2000年的时候，咱们的中医药研究院联合国内60多家科研单位就共同找到了一款安全天然的降压产品。而速起呢，我之前给大伙讲过，人家之前呢就是专门研究中医药的啊，所以说呢最后速起溯源到了这种匠心企业研发出的药勤的这种芹菜籽粉，就这么一款纯天然的、安全的、无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依赖性的降压产品啊，就找到了今天我们跟大伙说的这个速起牌的啊，咱们那个芹菜籽粉啊。那可能咱听众朋友说，说老师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啊，这还是当初我带队带着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科研人员，我们溯源到了这家企业之后，他们的董事长给我们科研人员介绍的。就当初为了研发这款药勤的芹菜籽粉呢，人家是翻阅了大量的这个古籍，也搜索了很多的民间的一些药方，大概收集了将近2000多个药方。
1: 哎呦，这么多呀！
0: 而且对咱们中药啊，200多种中药的药物成分呢，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 最后无一例外的全都以失败告终了。
1: 2000多个药方，200多种中草药研究完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0: 对呀、啊，最关键的是，就这其中也包括了这个药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旱芹的这个草药
1: 啊。药芹最开始就被 pass 掉了，
0: 那最开始被 pass 掉了，
1: 那之后怎么又研究回来并且被认可了呢？
0: 当时呢，有一位资深的中医药的专家，老爷子当年就90多岁了。啊，他当时是在复盘的时候吧，突然间就对这个药芹的提取方法和技术啊，他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当时对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科研团队呢是他用的是加热提取的方法，而这位老教授老专家就认为，通过这种加热提纯的方法啊，有可能破坏了这个药芹芹菜籽当中的有效成分了。
1: 哦，明白，就是让它失活了。
0: 哎，你看我一点你就透了。所以说呢，这个有效成分失活了之后，它就起不到降压的作用了。然后这位老教授呢就提出了另外一套思路，他说咱们你看看能不能换这个低温乙醚提取的这种方法啊，然后再看一看它的有效成分达到什么程度。
1: 哦，难怪老师之前说别去菜市场买那种打碎搅成粉的芹菜籽粉呢，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提纯的技术啊。
0: 对呀、啊，而且呢，就这个实验呢，因为更改了一下方向，就。乙醚的这种提纯出了药芹芹菜籽提纯之后，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就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这个数据了。也正因为用了这种低温乙醚的提取技术，从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的这个活性成分，才有了现在临床上的用于降压的注射剂，叫丁酚肽。
1: 哦，
0: 啊，后来呢，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发现，药芹芹菜籽当中的这个丁酚肽的含量是最高的。那这种成分它能够有效的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从而起到降血压的作用。那可能我一说呀，这个血管壁松弛血管壁的平滑肌它怎么就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呢？我简单给大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得明白什么是血压。血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血流在动脉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给我们血管壁造成的压力。
1: 对，
0: 那你血压太高了，就是这个冲击血管壁的这种力量它就太足了。
1: 嗯，
0: 啊，那这种冲击力太强，是不是就会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损伤啊？
1: 是。
0: 那好了，如果这个血流压力要是低了，虽然说对血管壁的损伤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们血流往前流动的速度它又不满足了。
1: 对，就很缓慢了。
0: 啊，那血液得靠这个压力推着它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组织缺血，器官缺血。你看我们血管壁外边的还有一层平滑肌，那平时我们干活为什么你能够拿起重物啊？
1: 是肌肉在使劲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血管外壁的平滑肌就像一个橡皮筋一样，它箍在血管壁的外表面，当你血流压力冲击到我们血管壁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血管壁平滑肌它是具有弹性的，就一伸一缩就能够把你这个血液顺利的往前推动。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没有弹性了，僵硬了，那当你血流冲击过来的时候，我们血管壁就没有缓冲的作用了。
1: 那这样对我们的血管壁就直接造成伤害了。
0: 没错，所以说血流冲击我们血管壁压力大，临床上就叫高血压。而这个药芹当中的有效成分丁酚肽，就这个丁酚肽的药理作用就能够明显的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1: 不让它那么紧绷了，恢复弹性。
0: 对，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伸缩自如的这个状态。那当你血流压力大了，它就能放松，它就能把这个冲击力给卸下来啊，当你冲击力不足的时候，它又能收缩，它又能推动你血液往前走。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无形当中调控了我们人体的血压了。
1: 哦，那这个方法好啊，关键啊，它还很安全，因为药芹呢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它不像西药伤肝伤肾，副作用多。
0: 没错，所以说呢，素起在药芹的芹菜籽当中发现了丁酚肽的含量特别足啊，足足高达50倍之高，然后呢做成了这个超微细粉， 作为药食同源的中医药的一个产品，就成为了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安全、最有效、最可以长期服用、日常调理我们血压的一个好产品。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吧，通过临床表现之后吧，大家就把这个药勤的超微细粉呢，就叫做了降压的黄金粉。
1: 嗯，
0: 那后来呢，有一些西医的专家团队呢，也开始就深入。

0: 的研究，把丁酚酞这种物质啊更加的加以提纯之后，然后深入的研究研发了如今我们在临床上用药的这个药用的叫丁酚酞胶囊啊，还有呢就丁酚酞注射液，就成为了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临床上首选的一个治疗药物了。
1: 嗯，中医中药一出手，那肯定必出精品啊。
0: 那肯定的，尤其是这个药秦超维细粉，其实它有一个最早的受益者，你知道是谁吗？
1: 最早的受益者是研发阶段的时候吗？
2: 对，
0: 就这个最早的受益者呀，就是速企老板李总，因为李总他们家呢有这个家族的遗传性高血压。啊，当时呢他儿子那年18岁就马上面临高考，孩子的压力也特别大啊。然后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啊，到医务室一检查高压200。
1: 18岁高压就200了。
0: 当然了，有可能是一过性的啊，但是当时检查的血压200，急性的血压突然升高，还有可能身体上包括生理上是多重因素导致的。啊，但是呢他们家呢也有明确的这个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病史，而且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血压很难控制好的，如果控制不好慢慢的就会形成慢性高血压了。
1: 18岁要是得了高血压，这一般人也是接受不了的。
0: 那你谁也接受不了啊，但人家孩子就是不肯吃药，因为他才18岁啊，他不想终身服药啊。
1: 嗯，确实也太年轻了。
0: 大夫也说了，高血压这个病你用药你就得用一辈子啊，他可不想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一辈子用药，但人家大夫说了，如果说你血压控制不好的话，那你这一辈子就马上就结束了啊，这五年之内很容易引发高血压导致的肾病，产生肾衰竭呀。
1: 越年轻衰竭的速度还容易越快，
0: 所以说这孩子说死他也不吃。
1: 哦，那太犟了，不能那么犟，拿生命开玩笑不行啊。
0: 我吃降压药能导致我的肾衰竭对吧，我不吃降压药高血压可以导致我的肾衰竭，我才18岁，五年以后也不过才刚20多岁，那你这样的话我肾就衰竭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他降就是伸脖子一刀啊，缩脖子也是一刀，孩子就降到这儿了。
1: 嗯，
0: 但青春期的孩子吧咱也不能逼他啊，而且更主要的是马上面临高考了，不能让他有任何心理负担嘛。
1: 对，
0: 所以说呢他的父母就担心他的身体，又不敢给他太多的压力，这孩子的父亲就跟我说了啊，就是速企那老总那时候他们就刚刚的把这个药秦的芹菜籽就研发出来，再加上这个不是药就是一个功能性的食品，安全性是肯定有保障的啊。于是呢就劝孩子说吃这个药秦的这个超维细粉，孩子一听不是药啊，那不是药那没有伤害那我就吃呗，没想到连续用了2个多月就吃这个药秦的超维细粉，孩子这个血压还真就给稳下来了。
1: 这多好啊。
0: 啊，然后上课的时候头也不疼了。
1: 哦，血压下来了吗？
0: 那精神状态好了，你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之后孩子也高兴了。啊，天天的就拿着当早餐来，就一起喝粥的时候啊，喝汤的时候就放点。没事的时候呢就用那泡水喝。那血压一直控制的挺好，有没有任何波动。后来呢顺利的就参加高考，还考上了一所985的大学，特别好。
1: 哦，这么年轻考上一个好学校，那是前程似锦啊。
0: 那当然了。啊，你用了你就知道了。当然话得说回来，孩子的这个事儿相对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18岁太年轻，他这个高压200就可能是一过性的突发性的，稍微进行点干预他效果就非常好啊，这是咱必须得认可的。
1: 嗯，
0: 啊，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岁数大的10年20年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这个药秦超维细粉当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控制血压的手段。
1: 嗯，
0: 你不是怕这个有药物性依赖吗？那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个药秦超维细粉你给配合使用了，慢慢的把这个血压控制住，然后你降压药再一点一点的给它减量。
1: 嗯，所以说同样是降压，为什么不用药食同源的安全无毒副作用的方法呢？
0: 我一直说 好的血压一定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出来的。
1: 是的，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用上药勤超微细粉，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1: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1: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1: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1: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真品，
1: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于老师你好啊。于老师，
3: 哎，你好
4: 啊。我觉得于老师和您通话真的不太容易啊。既然来了，我呢就长话短说。我是冠心病，最近这一年来吧，血压有点高，高压140-150，低压呢经常是80左右啊。
3: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才64啊。我之前呢一直就吃咱们这个辅酶扣食来着，已经有吃了4大盒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着急一上火，这个胸啊还是有点疼，但是比以前是强太多了。竖起辅酶扣食之后啊，确实改善了，缓解了很多。这不前段时间你又给我们争取来了一批，这次我备了1年的量，哎，这下够了，哎，
3: 好，非常好，非常好啊！之前呢，确实给大家伙争取那批数量太少了，最多呢，也就是能够抢到个4-5盒左右。很多朋友现在早就断货了，但是上次给大家争取的数量很多，所以说呢，能多备尽量多备。咱们这个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呀，这口服液剂型水溶性的，可以说比市面上的任何剂型的辅酶 Q 十起效都快，而且效果都好。
4: 是啊，老师，我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这个右腿啊，长了一个不大点的红痦子，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它这颜色逐渐就变成了褐色了，就是特别浅了。不过就在它旁边又起来一个，也是不大点的红痦子。再一个，有的时候还常出气儿，
3: 啊，感觉像气短似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3: 你这个呢，还是心脏的问题啊？什么时候得的病？
4: 哎呦，42岁那年得的，差不多20来年了。但是以前不像现在，最近这几年是严重频繁的疼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是做买卖的，经常是起早贪黑。康的这个节目啊，听你讲辅酶扣食之后我就定上了，吃完之后啊，改善的效果特别好，这个犯病疼的效率降低了很多。之前呢每周能犯个2-3回，现在已经很少犯了，除非有时候着急上火的时候前胸会疼，平常基本上不犯病。所以我就合计是不是还需要再配点什么，就是能让他以后没那么疼，哎，没那么疼就行，就这感觉啊。
3: 你这个事儿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你冠心病的问题已经20多年了，我必须得实事求是。

0: 式的讲啊，
1: 嗯，
0: 你要想通过任何方法啊，想把你的心脏变成20年前、30年前那会儿就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心脏，那不可能啊。所以说呢，现在你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包括这种疼痛，已经大大的减轻了很多，减轻改善，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儿。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的年龄现在是30多岁，那这个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它能够逆转没有问题。但是你想过没有，辅酶 Q 10它一边在帮你缓解心脏，营养你的心肌细胞，但是我们年龄它也是在一年一年的增长。所以说你要想像20多岁、30多岁那样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可以搭配一些疏通血管的产品，比如说纳豆激酶啊，或者是红豆米油啊，然后搭配上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是平时控制一些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大年龄了，也很多事儿，我相信咱们都已经看透了啊，平常还能有啥说让我们着急上火的呀？所以说这个情绪控制控制。再一个就你说那红痦子这个事儿，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个红痦子它是光就这么一个红痦子吗？还是在这个痦子周围有没有那种像这个蜘蛛网那种像毛细血管这样的红的东西？
1: 没有，就是一个红痦子。
0: No, 那就是这一点儿红痦子的话它没啥事儿啊，你这个就是一个毛细血管瘤，不用管它。毛细血管堵了，它就会形成这种毛细血管瘤。我告诉你啊，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红痦子周边还伴随着这种毛细血管网，像蜘蛛网一样的，这叫增生。那这就是肝脏的问题了啊，这个在临床上叫蜘蛛痣啊。你这个蜘蛛痣反映出来就是肝脏代谢功能啊，比如说肝硬化呀，或者酒精肝啊啊。但是你要说外边没有蜘蛛痣这种毛细血管的话，那光是这么一个小红点不用管它，这就属于毛细血管瘤，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哦，那就太好了，好好好，听季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季老师，感谢了啊，感谢感谢，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打电话就行，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手出新，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叶老师您好。哎呀，终于算打进电话。
0: 你好，
5: 老师呀。
0: 有什么问题别着急，慢慢讲就行啊。
5: 哎，叶老师啊，我听您的节目呀也挺长时间了，已经是，哎，感觉着您这个人嘛特别好，是个实在人啊，而且给我们的甄选出来的呀，都是好东西，价格呀还都特别便宜，所以啊我是非常相信您的。但是我听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啊没听到关于我这个方面的问题呀。 因为你看我今年呢62了，血压高了10年了，已经是高压呀，常年。
0: 吃降压药没吃？
5: 没吃。我的想法就跟你今天在节目里说的那个想法差不多，就总觉得一旦吃上了就离不开了，那就啊。扛着也没吃降压药。
0: 你看看，就我今天我刚才我还说呢，就现在大多数的中老年高血压的朋友都有这个误区，说怕吃药啊，怕依赖啊，怕伤身体，干脆就硬扛，而这个恰恰就是最错误也是最危险的行为啊。我问了你平时有没有头晕头胀就心慌的情况？
5: 偶尔的时候吧，有头晕有眼花的情况啊，有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脑袋有点发沉，但是歇一会儿吧就好了，我就感觉到也没什么大事儿啊，也就没太当回事儿。细芹炒肉啊，什么芹菜包饺子呀、啊，榨芹菜汁啊，坚持吃了小半年，血压一量啊，是一点没往下调啊，导致现在呀、啊，我一看着芹菜啊，我就害怕了，吃的够够的了，现在是。
0: 你看看，你吃的是芹菜，但是什么芹菜？那一般来讲，在菜市场买的是西芹，西芹呢属于外来的品种，叫舶来品，它里边呢不溶性的粗纤维是有的。啊，最多的也就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效果，你要指它降压的话一点作用都不会有啊。那经过这两天的节目呢，我相信你也能听到，能够调理血压的只有北方的药芹，也就是我们说的旱芹。而且你光吃根茎叶还不行，你得吃这芹菜籽儿。
5: 哦呀，可不是嘛，听完您的节目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原来一直都吃错了，这是。您说呀，这个芹菜籽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比芹菜根啊、茎叶啊能高出50倍。您说这个促起烟花的药芹，超微细粉，能调理血压呀、啊，能够通畅血管啊。我听完了以后吧，也是特别动心的。再一个，现在你再让我吃芹菜呀、啊，我真的是吃不下去了。
0: 就是芹菜给吃的够够的了啊，血压也没有什么改善，所以说心里边就开始有抵触了。不过你别担心啊，咱们速起开发的这个药芹呢，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的超微细粉，我们可以直接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喝粥的时候兑点，喝汤的时候你可以加进去点都行。而且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芹菜籽啊，它是植物的精华，里边的有效成分呢能够舒展我们血管的平滑肌，恢复血管的弹性，能够平稳调控我们的血压，还是药食同源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就不用担心肝肾的损伤和依赖，所以说你就用吧。平时呢早上起来啊，就当早餐，你冲上一些，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把这个血压给养好，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啊。
5: 哦，那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想问问呢，你看看像我这个10多年的高血压患者了，一直啊也没吃降压药，只靠吃这个芹菜超微细粉，能稳住血压吗？
0: 只跟大伙强调，我说降压药你们记住了，该吃还得吃，血压高吃降压药这是常识，只不过我们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吧，你再搭配上芹菜籽超微细粉啊，你这样我们叫日常生活当中把血压给养好了，然后我们再一点点的把降压药给它撤掉啊，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障血压突然升高之后了引发心脑意外，又能够让我们不完全的依赖降压药啊，等到我们把降压药撤掉，我们就光在生活当中吃这个芹菜籽粉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5: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这回事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想订购这款这个芹菜籽粉，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那老师现在我能报名吗？您看看。
0: 提前报名你现在就可以，看看人数。我一直跟大伙讲，需要咱们速起的芹菜籽超微细粉的高血压的患者啊，我用降压药用了很多年，一直都控制不好啊，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 啊，然后还不敢停降压药或者想要停掉降压药的啊，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把名给报上，然后我看看人数，如果大家需求量多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伙争取一批啊。
5: 好的好的，太感谢叶老师了，谢谢您吧。
2: 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1: 光亮闪闪，我的家乡是心中第一个光。
0: 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是文化学者，包括企业家、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能够对我们吉林省的人还有事有更多的了解，越来越热爱我们自己的家乡。好的，今天呢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一位这个乡村走出来的小伙子哈，他呢是坚守好几十年来养蜂传承哈，他既是非遗传统养蜂技艺的传承人，也是呢扎根乡土的乡村振兴的新农人。他们追逐花蜜啊，南北转场，以世代古法结合的现代管护，只为把大自然的馈赠原生的好蜜送到了千家万户。那说到这儿，大家知道了哈，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养蜂酿蜜的行家，那他呢叫王重阳。首先呢请重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感谢佳姐给我带到咱们电台，非常感谢。
0: 嗯，特别实在小伙子哈，我们俩呢特别有缘分。我们第一次见是在今年的2月2日哈，咱们做了一场市集活动。
2: 对对。
0: 然后当时你到现场去，然后就一聊天啊，哎，咱俩老乡。
2: 对对对对。
0: 都是吉林人哈。
2: 对。
0: 嗯，这次呢是来参加佳姐甄选，在水文化生态园做的一场市集，叫林间闲事。
2: 对。
0: 然后重阳呢又带着他的好蜜来了。
2: 嗯，非常好，非常好。
0: 我觉得你这个项目选的特别好哈，到哪里都给人带来甜甜蜜蜜的感觉。
2: 对。
0: 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重阳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的，怎么就跟这个蜂蜜就结缘了，就来养蜂啊，要酿蜜。
2: 嗯，
0: 首先来说咱家这个蜜哈，
2: 嗯，
0: 这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蜜蜂蜂蜜打交道的？
2: 我印象当中是我从小就开始接触了。
0: 从小啊，
2: 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个蜜蜂的。
0: 为啥？
2: 蜇人呢，蜇一下受不了。我小的时候吧，身体素质还不是那么好
0: 啊，
2: 蜇完浑身起疙瘩
0: 啊，
2: 啊，就是哎，红肿一片一片的，完心跳还加速。
0: 不是小的时候你家里就养蜜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嗯，就对他就不陌生，
2: 不陌生，
0: 嗯
2: 嗯，非常了解，比了解他比了解我自己还了解。
0: 那小的时候你是被这个蜜蜂蛰过？
2: 对，经常蛰。
0: 啊，咋还经常蛰呢？
2: 经常蛰，因为蜜蜂它不像人，它是个动物，它蛰你也很正常。它是有的时候没有花的时候，它会闹疯子，蛰人是很正常。很多人总说，蜜蜂它是不蛰养蜂人的，只是蛰了我们，我们不吱声而已。
0: 啊，就是蛰谁知道？
2: 对，谁疼谁知道。
0: 那你们去，就是我看到这，我之前那到这个舒兰哈，有一个那个也是养蜜蜂的，到他那去采访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去就寄那个蜂箱到那去的时候，那上下全。副武装那可严实了呢，
2: 那样不遮
0: 啊。
2: 像我不愿意武装，有时候经常不戴帽子，或者是出汗了，总宅下去就会遮你。
0: 你就这么徒手就进去了？
2: 对对对。
0: 那你
2: 不习惯？不习惯全部武装？
0: 全副武装可能会是人不舒服，
2: 热不舒服。
0: 那不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吗？
2: 那有时候像我们男士，喜欢抽烟的时候控制不住了，你宅下去还得。有时候这也正常，有异味儿了。你像，工作的时候一定不要用洗发水啊，太香的东西身上也会招来蜂子的一个。
0: 是吗？这个味气味，这个味道
2: 对
0: 它会有些刺激。
2: 对
0: 啊，
2: 气味啊，气候啊，天闷呐，它都会刺激的。
0: 嗯，
2: 再就是外面没有蜜源了，也会就是让他们心里非常烦躁，会蜇人闹蜂子嘛。
0: 啊，闹蜂子这个意思。
2: 所以说要了解蜜蜂的一个习性，了解它之后，咱们才能把它养好，让有更好的一个生产力。
0: 那你说到这个要了解蜜蜂的这个习性，
2: 对，
0: 那你是用了多久啊才了解到蜜蜂的这个习性呢？
2: 我 也不能说用多久，就是跟他接触时间长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完全了解他，天天跟他接触就行。你包括这些年吧，我接触的也会少一些了。
0: 嗯，
2: 您不能光养一有人去销售，把他销售出去才是真的。
0: 嗯
2: 嗯，今天你看我来咱们，广电之前呢，就一个蜂友给我打电话，
0: 蜂友
2: 啊，说我这蜂蜜今年不好销售，很难，问我有什么招没，跟他去讲一讲，分享分享，教他怎么去弄啊。我们聊得很愉快啊，他也很高兴啊。确实难，因为这个行业越来越卷了。
0: 嗯，
2: 卖假蜂蜜啊，勾兑蜜的也越来越多。
0: 嗯
2: 嗯，但是这份纯真我们还会坚持下去。
0: 其实你这个问题我想留在最后的，就这个真假蜂蜜要怎么辨别。那既然你现在说出来哈，那跟大家就也介绍介绍这个蜂蜜真假到底怎么能，有没有啥好招就辨别出来。
2: 怎么说呢，你要是在5年前10年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如今嘛，科技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养蜂人，专业的养蜂人肉眼有一大部分也是看不出来的啊，只能是啥呢，真正的去品尝。品尝啊，了解呀，最主要还是品尝。像很多互联网上说的做实验呢，什么晃摇晃啊，拿火烧啊，拿盘子让六棱形 其实不是不准确的。你想到的这些问题很多不是养蜂人所谓的专家他们说的那些方法，真正用起来不准确
0: 啊。
2: 最主要一点还是品尝
0: 啊，味道上，
2: 对，味道上，
0: 这那什么，那是每一种蜂蜜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2: 对，每一种蜂蜜它的味道都是不同的，每个花的口感不一样。
0: 嗯，那你怎么样通过这个味道来辨别这个蜜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蜂蜜它都不一样啊。
2: 你像一般咱就说纯的假

0: 假蜂蜜吧，假蜂蜜入口是甜的，
1: 嗯，
0: 它没有回味，没有余香。
1: 哦，
0: 纯蜂蜜恰恰相反，它的甜跟假蜂蜜的糖浆啊、糖稀的甜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回味的时候呢，是有花香那种感觉，是有层次感的，
1: 哦、
0: 最后还有余味的。
1: 哦，它这个是有很多层次哈，
0: 对，
1: 不一样的，跟香水似的哈。
0: 对对对，每个味、哦、每个花蜜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这都是我们日积月累来
1: 总结出来的、
0: 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假的蜂蜜，它就一层味道，它就是甜。
0: 也不一定
1: 啊，也不一定。
0: 现在蜂蜜素的这个高科技弄也会弄出来这种，但是细品还是能品出来的。但老百姓很多人不懂啊，导致现在很多人吃了它，本来是为了健康的一个问题，结果导致不健康。
1: 嗯
0: 啊，因为果糖不耐，那个属于蔗糖啊、血糖高的人吃了，他就吃不了，就会容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1: 嗯，会有一些症状出现、
0: 对，很明显，很多人不知道，反而认为，哎，这种是好的，
1: 嗯
0: 啊、就是，
1: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哈遇到这样的嘉宾、他们也是很困惑，就像您刚才所说哈、有的是做这个葡萄酒的，
0: 嗯，
1: 像您这个是做蜂蜜的，
0: 对、
1: 还有这个做白酒的，都在说这个怎么样辨别真假，
0: 对，
1: 然后像你说的，都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现在越来越难以辨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0: 对。
1: 后来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非常简单的招儿、怎么能买到自己、保证自己买的是真的？
0: 嗯，
1: 你找人。
0: 对，你像蜂蜜也是一样。
1: 嗯。
0: 上我们蜂农手里面，全国各地真正的蜂农是不会花钱去买一些所谓的糖稀啊去添加，
1: 嗯、
0: 因为采蜜是我们只付出一个辛苦，
1: 嗯、
0: 一个来回转场的费用、
1: 嗯。
0: 实际来讲，我们采蜜是免费到我们手里，
1: 嗯、
0: 我们挣的是辛苦钱。
1: 嗯、
0: 何苦去花钱买那些原材料呢？
1: 是的，增加成本哈。
0: 对、
1: 嗯，
0: 很多人说，那提一嘴，借着嫁接的这个平台，其实我们蜂农是很难的，让如今的资本，就是这种情况给弄的。
1: 嗯。
0: 导致我们蜂农很难，很多人说、啊，你们那个喂糖啊，掺糖啊，
1: 嗯，
0: 真正的白糖五斤白糖才出一斤蜜啊，那、
1: 哦、
0: 何苦去买的白糖呢？
1: 就是、
0: 白糖四五块钱一斤，
1: 好贵的。
0: 我们认可去喂蜂蜜，
1: 嗯，
0: 也不会去喂那个糖，
1: 嗯啊，
0: 就在于这儿、
1: 就是，嗯，所以说这个就得是外行看热闹。这个内行看门道哈，
0: 对对，
1: 所以我刚才话说一半，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吃这个蜂蜜，因为蜂蜜是对人体有好处的，
0: 对，
1: 但得是前提是好蜜，是真的
0: 蜂
1: 蜜，
0: 纯正的原蜜、
1: 嗯。
0: 要细说起来，这里分好多东西，
1: 所以我们也不找那个麻烦，我们也不去学习怎么去辨别了。
0: 对、
1: 大家如果真的想吃到好的蜂蜜，买到真的蜂蜜哈，可以找王重阳。
0: 不光找我，你看我们咱们吉林省内吧，既然来到省里面，
1: 嗯、
0: 来到吉林经济广播，你像典型的。四平的蜜蜂来呀，
1: 嗯，
0: 双辽的慷慨蜜源呢，
1: 嗯，
0: 长岭的，风三姐呀，
1: 嗯，
0: 包括我等等一系列的，
1: 嗯、
0: 这是在咱们吉林省内做的比较不错的了，
1: 嗯，
0: 就养蜂人呢，包括自产自销这一系列的很知名，
1: 嗯，
0: 我们刚从长春农博会下来，
1: 哦，
0: 做的非常不错，
1: 刚参加完农博会哈，
0: 嗯、
1: 就来我们经济广播来、
0: 嗯，
1: 是被我邀请来的，其实想邀请重阳好几次了，
0: 嗯，
1: 他一直就不是在参会的路上，就是在布展。
0: 对，
1: 特别忙哈。
0: 对，
1: 那刚刚呢，你说到这个几个品牌，就唯独没提自己这个是啥品牌？
0: 我是叫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
1: 嗯、
0: 我的品牌叫王腾源。
1: 嗯，王腾源。
0: 对、
1: 哦，
0: 王腾源是我自己注册的商标，我想了很久。
1: 嗯、
0: 哦，我认为是很有深意的。
1: 嗯嗯，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寓意？
0: 当时呢，我起这个执照啊。我是属于啥呢？最开始做了几年商贸公司，
1: 嗯
0: 啊，后来我想回到家乡，
1: 嗯，
0: 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1: 嗯、
0: 我不想一味的在外漂泊，
1: 嗯，
0: 这份事业我希望我能受益，
1: 嗯，
0: 我身边的人能受益，未来我的子女能受益，
1: 嗯
0: 啊，这是我。想做一辈子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你像小两口呢，是我的执照，
1: 嗯，
0: 王腾源商标呢，因为我姓王，
1: 嗯
0: 啊，我媳妇姓腾
1: 啊、
0: 我老婆姓腾
1: 啊，
0: 缘分的缘走在一起了、
1: 哦，
0: 我正因为是小两口的执照，加上我两口子，非常在一起非常幸福、
1: 嗯，
0: 因为是两个人组建了一个家庭了嘛，
1: 嗯、
0: 有个孩子，
1: 嗯
0: 啊、我的姑娘也是姓王，完了，带上他妈的姓、叫王腾什么什么。也是这种
1: 啊，
0: 我想以小家庭把我的蜂蜜带入每一个家庭，
1: 嗯、
0: 温暖每一个家庭。
1: 啊，我听你介绍完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觉得好幸福哦。
0: 对，
1: 嗯，其实 就是自己的这种身在幸福之中，才愿意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别人，
0: 对
1: 吧？让大家都有这种幸福感。
0: 那句话怎么说了？去，你有家，家过好了，
1: 嗯，
0: 你身边的小团队才能做好。
1: 嗯。

0: 大团体才能做好，
1: 嗯，
0: 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1: 哎，你说的特别的实在哈，
0: 对，
1: 真是符合了你这个人物形象。
0: 对，
1: 重阳长得就很实在，做事也很踏实，
0: 嗯，
1: 所以才会让人有这种莫名的信任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也算是半个长春人了吧。
1: 嗯，
0: 我在长春上了也上了很多年学，我大学在长春上的。
1: 嗯，然后那你刚刚在咱们在节目

0: 做这件事，他们可能做的更传统一些，不像咱们年轻人呢，可能想法更多，思路更清晰。你看我从最原始的做批发开始改做品牌做零售，把它推到全国各地啊，甚至每家每户。我认为有没有成就感呢？我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个事情是需要自己家里人去改变的，外人不会给你改变这样一个事情。只有你改变了，你才能带动的更多的人。其实我的目标就是不光卖蜂蜜，我想把周边的蜂友，是吧，我们协会的每个群体，包括做东北农产品的属于叫农户，把它带，把这些真正的农产品带得更远一些，走得更远一些，
1: 就是大家来抱团取暖哈。
0: 对对，这个是真正实实在在做事业做事情嘛。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去做，都为了利益。
1: 但是还要有人去做呀。
0: 对，我是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其实蜂产品是最卷的，最难销售的。很多人都让我放弃。最难的时候经历过，走到今天呢，我感觉没放弃是对的。虽然现在也很难，但会，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1: 那我听你说这些哈，我觉得背后会发生好多的故事，咱慢慢讲。
0: 对，
1: 不着急。啊，刚刚你说哈，这个家里边就祖辈就是在从事这个事情在做哈，然后你这个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把从最开始的一个销售原材料，然后慢慢的去转型，现在变成了一个品牌哈，这样的去，然后带动周边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乃至于拓展好多这个其他的产品，包括这个农产品哈，就是周边的，我们都在想要把它一起推销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我们吉林省有哪些好东西，能让大家知道，然后打开一个销路。这件事情确实很难，他需要这个领头的这个人，他眼光要独特，然后毅力还要还得持久，不然的话，
0: 像我属于是对利益这块儿，除了我的产品，我挣该有的利润，很微薄的利润。像我跟合作的其他所有的，蜂产品以外的产品，我是一分钱不去赚的啊，因为我赚了不踏实。把这个钱让他们去挣，前提你的产品必须好，
1: 得过关
0: 啊，你不过关，以后这辈子不会用你的。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呢，其实很重要哈，他要这个做这个品控，一定要很严格哈。
0: 对，
1: 那说了这么多，我还想问问重阳哈，就是你说咱家里是这个祖辈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那咱们这个养蜂的这个蜂场是在哪里？
0: 蜂场是在吉林的花臼乡，我注册地址是我自己的老家，我父母那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吧也得看蜜源，我们全国各地转场，跟着花期走，就是哪里开花去哪里。
1: 全国各地转场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假如说每年的典型的椴树蜜来讲吧，每年一般六月末呀到七月初，椴树会开花，我们会把蜂箱子挪到，大车拉着蜂箱子挪到山下有椴树花的地方，一般到七月二十号左右，花期就结束了，那没有花了怎么办？我们会追赶下一个花期，到假如八月份，有的时候去岔路河了，有那个苏子花开了，会采苏子花。
1: 苏子花就是那个紫苏叶，
0: 对
1: 啊，就我昨天我还说呢，开玩笑，他们就有一个植物展的传承人，他用那个紫苏叶，他说要那个做染料吗？我说你说那个紫苏是不是卷肉吃那个？是那个东西是吧？它也有开花，
0: 也会开花，会出蜜，而且很好，很稀有的蜜，
1: 是吗？
0: 或者是其他山脚下有山野花的了，比如说现在就在内蒙古，内蒙古大草原会开一些野花了，或者向日葵花了，就会把整个所有的蜂箱子用大车拉着去那里面。大草原的风景也是很美的。
1: 你这是带着蜜蜂全国旅游啊。
0: 对，假如咱们东北天凉了，一般到十月末，即将快下雪了，就会去往南赶，每年三月份去海南了，广东了，都会有荔枝啊、龙眼呢，各种花，咱们去那边去采一些。
1: 你是随着这个花期不定时的在啥地方出现哈。
0: 对。
1: 我刚才还想说是雪花没蜜，雪花有蜜都采点雪花蜜。
0: 对。更浪漫了。
1: 就你现在这个蜂蜜它品种都有哪些？
0: 你 你像我目前有的，像典型的椴树蜜啊，
1: 嗯、
0: 刚下来的七月份的蜜，再往前推，槐花蜜就洋槐蜜，
1: 嗯，
0: 啊，再往前推有荔枝蜜，
1: 嗯，
0: 是吧？再往后推呢是有百花蜜，
1: 哦，百花蜜是各种花
0: 的
1: 蜜吗？
0: 对，
1: 哦，
0: 各种杂花的，
1: 哦、
0: 这种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哦、
0: 所谓的就是土蜂蜜，
1: 哦、
0: 嗯，偶尔还会采一些啥呢？南瓜蜜，这是今年新出来的品种，
1: 啊，
0: 嗯，就贝贝瓜，
1: 啊，贝贝。

0: 大
1: 南
0: 瓜
1: 开的花的
0: 啊
1: 也都会有。
0: 那我就觉得好，这叫好像特别有意思哈。
1: 嗯、
0: 那每一个，你像比如说这个贝贝南瓜这个花，你要采这个蜜，它就算是新品。
1: 对。
0: 那你是怎么样去开发这新品的？就是尝试吗？
1: 不是啊，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假如说，说到这个南贝贝，它这个季节像八月份，它就是大蜜源开花特别多，蜜蜂呢，都会去这个贝贝花上去采这个蜜
0: 啊、
1: 很少，采不多少
0: 啊、
1: 就像每年的六月份有一个蜜叫黄百蜜，
0: 黄
1: 百蜜是黄玻璃、
0: 啊，
1: 这个蜜我卖的非常好，它药用价值很高，但是呢，它是十年久不收，
0: 什么啊？
1: 十
0: 年
1: 久
0: 不
1: 收
0: 啊、
1: 总赶上雨季了
0: 啊、
1: 蜜蜂就出不去了，花就采不到蜜了
0: 啊、
1: 导致今年就是没有采到
0: 啊，今年雨水太大
1: 了，很多回头客在找我，没有这个蜜了
0: 哦，
1: 我特别喜欢，那没有就没办法了，
0: 那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是也是靠天吃饭？
1: 对，就是靠天吃饭。像今年椴树蜜，正常来讲是大年儿，因为每一个蜂农都指着椴树蜜来那个受益嘛，
0: 因为它量大嘛，
1: 量大
0: 啊、
1: 但今年你看雨水非常勤，好在，咱们家华电这边就是白天。晴天，它晚上下雨破开了，不像其他地区的白天下雨，那就打得很少了
0: 啊、那这个蜜蜂出去采蜜，它主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出去工作，
1: 对呀、晚上回来黑天了就出不去了，回来休息了。它在它的蜂巢里、蜂箱里面不断的扇风、扇翅膀，把采回来的蜜、把水分一点点扇出去、蒸发出去，一点点让它达到成熟，达到蜂盖，最终达到就是蜂蜜的一个标准啊、最终咱们会取出来一部分留在蜂箱子里面一部分
0: 啊、
1: 因为不能光咱都取出来，要源源不断的
0: 啊、
1: 走下去嘛。
0: 这个蜜把这个水分，就是把这个水分不是蒸发掉的，是蜜蜂给它扇出去的。
1: 对，扇出去的
0: 啊，那它好辛苦啊。
1: 它
0: 日夜在工作。
1: 你像蜜蜂的寿命，真正的工蜂嘛，工蜂的寿命在大蜜期的时候，它的寿命只有3到6个月
0: 啊，这么短？
1: 对，很短。像冬天如果不往南走的话，在蜜窖里储存，它的寿命能有一年。蜜蜂的寿命很短的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还得不断的繁蜂啊，不断的繁衍。就像铁打的营盘，
0: 流水的兵，
1: 对，一个道理。
0: 那这个蜜蜂它的繁衍是这在自己完成，还是需要
1: 我们人工辅助完成？对，要移虫啊，不断的也是很辛苦的一项内容。
0: 那我觉得这个蜜蜂它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长哈，像您刚才来讲的话，白天要采蜜，然后回家要扇蜂，其实它这个工作时长挺长。
1: 其实最辛苦的生物来讲，我认为就是蜜蜂最辛苦了，它比人辛苦的多，要不然寿命能那么短吗？
0: 难怪哈，就从小时候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
1: 对。
0: 以前不太了解这句话，我今天真的是理解了。
1: 对。
0: 为什么说蜜蜂勤劳哈？
1: 对。
0: 那像您刚才所说哈，我们每年啊就要转场这个全国好多的地方，然后蜜蜂去采蜜。那你去转场的时候，把这个蜂箱就放在车上，拉着这个一箱的蜂蜜走，那蜜蜂走。
1: 对，一般我们雇一些6米8的车呀，基本上都装满了
0: 啊，那么多
1: 拉着去了
0: 啊，
1: 不止一车
0: 啊，不止一车，
1: 对，不止一车。
0: 我觉得这也很壮观哈。
1: 对，很辛苦。其实你看。我身体素质还好，其实我最喜欢这种转场扛蜂箱子，用扁担，一面挑4箱，一面挑2箱，一共4箱。
0: 哦，
1: 那个蜜多的时候能有100多斤，
0: 是吗？
1: 作为男子汉，那你就得干呢。
0: 我有画面感，挺有意思。那在养蜂的这么多年里哈，像刚才你说过，背后可能会经历好多的事情哈，苦辣酸甜的。
1: 对。
0: 你给我们讲讲，你觉得就到目前为止，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
1: 我印象最深的，
0: 就是或者说你觉得很难，
1: 养蜂吧，
0: 嗯，
1: 习惯了就好，就没那么难，
0: 嗯，
1: 印象无所谓，难就难在
0: 销售
1: ，其实销售来讲是我认为是最难的，
0: 为啥呢？
1: 代表蜂农，因为讲整体嘛，无论是我呀还是整个蜂农，因为现在还是环境的影响，好的蜂蜜销售不去，质量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导致这种情况，其实这是最难的。再就是啥呢？赶上刚才说到一点，佳姐你说到靠天吃饭，这也是最难的。一直在下雨，我们 出去之后会搭帐篷，
0: 嗯，
1: 不会是住宿条件
0: 啊
1: 很艰苦，
0: 哦，
1: 下雨的时候有的时候帐篷里面全是水，
0: 哦，
1: 半夜根本不可能睡觉，
0: 哦，
1: 有一次在湖北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帐篷全是水你怎么办，
0: 嗯，
1: 那就拿盆一点点快，他下我们往出快，他下我们往出快，帐篷里面是很潮湿的，
0: 嗯，
1: 啊，我们经常会得湿疹啊，
0: 哦，
1: 这样一个情况，风餐露宿吃的，嗯，周边大山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啊，吃的也很艰苦，其实这也是难的。工作起来是对于我们来讲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0: 哦，
1: 啊，这个生活条件呢和这个销路就是，谈起来很多蜂农都会很心酸。
0: 嗯，那不会就比如说这个，
1: 嗯，
0: 因为这个蜜蜂它在蜂箱里，
1: 嗯，
0: 那你把它安置好了，你就找个酒店去休息呗。
1: 嗯，一是费用的问题，
0: 啊，
1: 二是啥呢？你说到这一点，
0: 嗯，
1: 因为山区里面离城里很远，
0: 很远哦，
1: 说到这一点，在。属于叫长白山那边吧，
0: 嗯，
1: 当时属于珲春交界吧，跟那个俄罗斯交界。
0: 嗯，
1: 我们养蜂不能走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你看着蜂箱子
0: 啊，
1: 哦，有那个黑熊
0: 啊，哦，
1: 会来偷，哦，偷
0: 蜜吗？
1: 他搬蜂箱子，哦，偷，
0: 他真的会啊。
1: 对啊，我们有时候会敲盆呐，
0: 啊，
1: 啊，有时候会放鞭炮啊，
0: 哦，
1: 这种会经常发生的，
0: 是吗？
1: 尤其是在大山里面
0: 啊，
1: 浅山还好一些
0: 啊，
1: 哦。说到大山，那为啥我们要去大山呢？
0: 嗯，
1: 因为没有，那个药物残留嘛，农药那块，
0: 嗯哦，
1: 而且山高温差大，
0: 嗯，
1: 椴树蜜的口感会非常好，品质会非常好，
0: 哦，
1: 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0: 哦，那也还得有风险性呢。
1: 对，有风险性。
0: 啊，
1: 哦，蛇是经常事儿的，
0: 哦，
1: 那些东西，其实就害怕那熊。
0: 你真的遇到过这熊吗？
1: 对呀，啊，经常性的。
0: 是吗？
1: 对，
0: 那咋办？
1: 他会偷你的蜂箱子。
0: 他会就直接就把这蜂箱就
1: 搬走
0: 了。
1: 啊，嗯，搬走就吃了。
0: 哦，他这么聪明。
1: 很聪明。
0: 他不怕人吗？
1: 他怕鞭炮。
0: 啊，
1: 哦，怕那个异响。
0: 啊，哦，啊，
1: 就给吓跑了。
0: 其实你要是跟他要遭遇的话，你也觉得挺害怕的。
1: 对呀，啊，很吓人的。
0: 哦，
1: 别说他了，你就是有一些那个其他的动物，狼了，有时候能听到大山里面都会有的。
0: 哦，
1: 像咱们看视频的老虎啥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尽量会避免一些，
0: 嗯，
1: 到一些安全地带。
0: 啊，
1: 嗯嗯。到什么时候还是自身安全最重要
0: 的。是的。啊，
1: 嗯嗯。很少这种情况，很少。
0: 啊，
1: 哦。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现在因为一个条件的一个便利嘛。
0: 嗯。
1: 嗯，我们都在有很多安全区域。
0: 嗯。
1: 跟林业的打招呼，他们会给我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
0: 比较安全的地方
1: 去做。
0: 嗯，哎，这要是不说的话，你看这我们光知道到哪里去买这个蜜哈，
1: 对，
0: 这背后这么多的故事，谁知道啊？
1: 对呀，啊，导致老百姓认为，哎，这个蜂蜜很简单呢，没那么复杂，
0: 嗯，
1: 但背后的事情很多人不了解。
0: 是，只有我们养蜂人自己才知道我们经历了啥哈。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然后这个重阳喝口水哈。
1: 好，
0: 稍后呢，
1: 谢谢，
0: 我们接着聊。
1: 嗯。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像小两口蜂蜜养殖家庭农场啊，这个古法酿蜜的传承人啊，王重阳。那刚刚啊，这个重阳跟我们讲了哈，这在转场的时候啊，带着蜜蜂采蜜的时候会遭遇这个狗熊偷蜜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虽然说不是经常发生，
1: 对，
0: 但是发生那么一次就够惊心动魄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重阳也是这个饱受其害哈，就是被这个蜜蜂蛰。
1: 经常性的
0: 啊、
1: 你像正常我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吧，蛰几次身上会起那个过敏。
0: 嗯。
1: 但是呢，随着蛰的时间越来越长，它免疫力就上来了。
0: 对，我也听人说过，说被蜜蜂蛰过一次，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会这个提升哈。
1: 对对，蛰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但是你看，我前段时间去回老家摇蜜，蛰一次两次没事。等我蛰到七八次的时候，那次我没戴手套嘛，身上也没戴防护，蛰七八次的时候又挺不住了，因为
0: 是啥样了？
1: 就身上全是疹子，有时候蛰我眼眉上的时候，就眼睛上面就鼓个大包，就像现在很多互联网说，你卖蜂蜜的拿什么来证明啊？我就把我眼睛肿的跟大包，就走形了已经，发给他们一看啊，真是卖蜂蜜的，
0: 被蜜蜂蛰过的就能是证明是卖那个养蜂的哈。
1: 也就是一个网络的梗嘛，确实，蛰一蛰，但我不建议啊，就是咱们，没养过蜂的人呢，跟蜂子接触的少的人，不要亲自去蜂场，即使你要去了，一定要做好防护，要不然有心脏不好的人呢，蛰了之后会
0: 发生危险，
1: 危险的
0: 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当个乐事听一听得了哈。刚才重阳说的那个蜜蜂，都钻到衣服里去。
1: 对，那是去年的时候。转场嘛，我是有点阴天吧，疯子闹啊，即使关上门了，进我衣服里面一窝蜂，
0: 哇！
1: 当时我一查，拔针拔了20多针，
0: 我的天哪！
1: 但蛰一蛰，那时候没事
0: 啊。
1: 完、唯一有一次我最庆幸的，我说我每次回蜂场都挨蛰嘛，我最庆幸的就是啥呢？我说这次我终于没蛰到啊！我收拾衣服，准备穿衣服开车就回家了。刚把衣服穿上。那只蜜蜂就在我衣服上给我脖子蛰了
0: 啊！它藏在衣服里了。
1: 对对对，就是我总想，我说如果有一天不蛰我该多好啊！但目前来讲，近几年以前有，近几年是没有
0: 啊，
1: 每次都蛰，
0: 每去必蛰。
1: 对
0: 啊，
1: 它的习性吧，其实很多说，那你们养蜂的怎么还爱蛰呢？只是不吱声而已。
0: 就是不吱声，我不好意思说。
1: 告诉大家最后一点，爱蛰这块哪里最疼？如果你想体验。蛰那个手指甲缝，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种感觉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当时就掉眼泪，
0: 是吗？
1: 这是最疼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我们可千万不要去体验，你也做好防护，你也别去感受这个了，这一般人受不了啊。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养蜂啊，你会跟这个蜜蜂其实会有一种感情的链接。
1: 对，
0: 你对蜜蜂虽然它蛰了你哈，但是你对它这种感情是不一样，是吧？
1: 我很心疼的
0: 啊。
1: 那我不希望它蛰我，蛰完之后，它的蜜蜂的命就没了。包括我们在路上也好啊，看到小蜜蜂，我们都会给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啊。
1: 很多人说马路边也都是养蜂的，真正的养蜂人不会去马路边，因为车过往的车是非常多的，它会给撞死很多。
0: 它也会对蜜蜂造成一种伤害啊。
1: 对，其实就是养出感情了。为啥很多老人直到他们身体不好了，当他放弃的那一刻，就是心里头都不是滋味儿。就是一辈子干这个事情，今天我养不了了，让他突然去做别的事情休息了，什么也不做了，就是心里很多不
0: 割舍不下，
1: 割舍不下，
0: 所以就在这个养蜂的这条路上，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哈，
1: 对，
0: 但像这个重阳所说一样，他并没有把自己单纯的放在养蜂的这件事情上，
1: 对，
0: 对自己未来还是有好多规划的，
1: 对对。我的规划就是现在养蜂嘛，我参与的越来越少，不像头些年，我想把这个蜂蜜的销路，不光是如果一天我销量越来越大，我一是把我的蜂蜜蜂产品销量出去，我还会带着周边的蜂友吧，把他们的蜜也销往全国各地，前提呢一定是高质量的蜜。
0: 就是你身边有好多跟你一样都是养蜂的朋友哈，养蜂人，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
1: 嗯，
0: 就是这个不同的人养出这个蜜蜂酿出来的蜜味道是不一样的。
1: 一般养蜂人呢，他都是善良的。
0: 嗯。
1: 相反的人他是养不了蜜蜂的。
0: 哦。
1: 啊，他是养不了的，养不久，养不长。
0: 为啥呢？
1: 这个东西说到玄学，可能只有这一点。
0: 哦。
1: 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去养这个蜂。
0: 嗯。
1: 因为他是一个一步一步一步去走的，很细心，
0: 嗯，
1: 很有耐心。
0: 嗯。
1: 你没有爱心的人干不长远，包括卖蜜也是一样。
0: 嗯。
1: 为啥出现了很多纯蜂蜜，很多假蜂蜜，
0: 嗯，
1: 就在于这儿吗？
0: 哦。
1: 只有与善良相反的人，
0: 嗯，
1: 才会去做。为利益去造假呀，去做恶事，
0: 嗯嗯，
1: 他不去做善事。你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养蜂人，让我们如果卖一滴假蜜，我心里过意不去，
0: 哦，
1: 就是睡觉都睡不着。
0: 是吗？
1: 啊，哦，就是这种，因为接触太多这种人了。
0: 那有没有人会说你们太较真儿了？
1: 嗯，不较真儿，
0: 哦，
1: 我认为是真正的做人才会这么去做。
0: 嗯，
1: 如果咱们中国人每个人都去。
0: 都这么较真的去生活，
1: 对，这么较真的去生活，社会是很完美的，很好，
0: 就是这个品质哈，
1: 对，
0: 就一定是不会走下坡路的，
1: 对，
0: 嗯，
1: 一定是跟着自然的方向去走，
0: 嗯，
1: 我认为才会更美满，
0: 嗯，所以其实你是心里有方向的哈，
1: 对，
0: 然后你有是心里有愿景的，是希望。就我们这些不论是养蜂的呀还是这个做农产品的哈，
1: 嗯，
0: 都要把最优质的东西呈现出来，用心去经营自己的这份事业。
1: 对，
0: 嗯，
1: 我们会把最纯真的东西一如既往的展现到现在的社会当中。
0: 嗯，
1: 就像当老一辈60年代70年代这老一辈的人，
0: 嗯，
1: 当时是很纯真的。
0: 嗯，
1: 我希望把这份纯真继续延续下去。
0: 嗯，
1: 为啥很多叔叔阿姨我的客户都问我，
0: 嗯，
1: 我想吃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我们就会把这小时候的味道带给他。
0: 小时候的味道，那就像你其实心里是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想法，
1: 对
0: 啊，想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我们去创业也好，
1: 嗯，
0: 啊，我们去这个干出一番天地也好。那你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理念，你的这个想法，让大家都跟你有一个相同的目标的？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认为相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有一群对的人在一起，
0: 嗯，
1: 我们认可走得慢一些，
0: 嗯。
1: 我们想走得更远一些，
0: 嗯，
1: 而不是突然之间挣很多钱，
0: 嗯，
1: 我们那天在一起聊天，
0: 嗯，
1: 改一种方式，
0: 嗯，
1: 换一种追求利益的方式，
0: 嗯，
1: 我们都会成为暴发户。这个东西很简单，
0: 哦，
1: 这里门道我们都懂，
0: 嗯，
1: 但我们不会去做，
0: 嗯，
1: 如果这么去做下去，它是不会长远的，
0: 就是有自己坚守的底线，
1: 这是最大的底线，
0: 嗯，
1: 包括我们为人处事一样，无论是做任何事情，
0: 嗯
1: 啊，太实在的人，他们说你不挣钱，因为人活一辈子不光是挣钱能解决温饱就好了，
0: 嗯，
1: 活的我认为是一种信念，
0: 嗯，
1: 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嗯，
1: 长远才是真的，为子女留点好的口碑，
0: 就是积福报哈，嗯，但是我跟你聊天，因为我看到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包括我们有做牧场的，
1: 嗯，
0: 做牛仔的那个好朋友哈，
1: 我非常喜欢广元牧场这个龚总，他是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
0: 嗯，
1: 包括王总、王伟、王总啊，
0: 嗯，
1: 他俩就教我了很多，就是做人做事啊，包括对我在养蜂啊、销售蜂产品上面，
0: 嗯，
1: 指点了很多，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
1: 因为我年龄小嘛，我才30多岁，90后也算90后嘛。像这个两位哥哥，包括我姐，都是教我太多了。
0: 嗯，
1: 他让我的信念会越来越坚定。
0: 嗯，
1: 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也会找他们。
0: 所以你看哈，那天你突然到我们这个就水文化园这个世纪里来的时候，
1: 嗯，
0: 我还很诧异，我说你不知道青铜包会吗？到这儿来了呢。
1: 我知道佳姐在那儿举办的活动啊，我提前了2天，
0: 是，
1: 我先来看一看。
0: 然后当时还想呢，我说你看，因为你待的那个时间太短哈，我说怎么让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蜂蜜好？
1: 嗯，
0: 然后你说那不重要，我来跟他们唠唠嗑就很好。
1: 对，你看，包括之前所有的市集，我都再远的路我都会参与，因为。咱们不只是为销路，我就想把这份蜂蜜的传承，真正蜂蜜的纯真，
0: 嗯，
1: 让更多人去知道，
0: 嗯，
1: 去了解，
0: 嗯
1: 啊，他们懂了之后才会选择真正的健康的蜂蜜，无论是买谁的蜂蜜，
0: 嗯，
1: 只要是蜂农手里面真正的纯蜂蜜。
0: 嗯
1: 啊，我就高兴。
0: 嗯，其实这就是你这个做事的原则哈，做人的底线哈，就有根本在这里。就我还想问问哈，因为你这已经申报非遗了，
1: 嗯，
0: 哈，就是古法酿造的这个技艺，
1: 嗯，
0: 是申报非遗。我想知道这个古法的酿造技艺 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最早的吧，你像我们老一辈开始做的时候，它是压榨的一种方式。
0: 嗯，
1: 蜂蜜必须一是啥呢？一定是在700米以上的深山，你才能有好的蜜源。
0: 嗯、
1: 先选蜜源，蜜源好了，它的蜜质才会好。再就是啥呢？养蜂的一个方式，无论是看呢、听啊、闻呢、咱都得掌握好。蜜蜂呢，采蜜期间时间一定要充足，你至少是晴天的情况下，一定是7天以上，保证，蜂皮要封盖，波美度呢，就是行话了，就波美度达到，至少是41.5度到42度以上。
0: 什么叫波美度？
1: 波美度也叫含水量啊、出口的标准是低于18%。含水量越好，它的蜂蜜的属于活性物质吧，会越多。我指的讲的是原蜜，而不是那种浓缩蜜。浓缩蜜你想达到多少度就会多少度，那市面超市有的是。
0: 原蜜就是蜜蜂采回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吗？
1: 对。
0: 没
1: 有经过任何加工的。所谓纯蜂蜜，它分为纯蜂蜜，咱不说什么纯甲呀、复合呀、勾兑呀、浓缩呀，不说这些。纯蜂蜜它就分为水蜜，水蜜就是天数不到，也就37-38度啊，含水量比较高一些，高于20%。完再就成熟蜜呢是，40度以上，它还属于成熟了啊、也就是真正的有营养了。再就是蜂盖蜜
0: 这个度，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度是什么？
1: 波美度。它
0: 就是说这个含水量是
1: 吗？对，也叫含水量。
0: 一
1: 般我销售的所有的蜂蜜它都是叫蜂盖蜜。
0: 蜂盖蜜是什么
1: 营养物质，就是蜂皮上所有的有一层盖，蜡盖，类似于蜡盖似的，全部封上了，几乎没有水分了。刚才我讲到一点，小蜜蜂用翅膀扇扇风，就是为了把
0: 水分
1: 扇
0: 出
1: 去。
0: 完
1: 了一点一点呢，它用它的腮腺把那个蜂蜜的六棱形给封住。它为什么要封住呢？它为了冬天储藏。没有水分能放得更久。蜂蜜是不过期的。它水分没有了才不会过期嘛。这就是这种，只有达到了42度以上才符合我内心的标准。销售出去才有更大的一个价值。这是时间上古法酿制。摇蜜呢，我们属于叫取三留七。三这部分留着出售，留七呢是给蜜蜂吃的。它一定要食用的嘛。
0: 摇蜜就是把这个蜜从这个蜂箱里把它摇出来。
1: 对，而且摇的过程当中呢，最开始是压榨，但压榨呢影响产量，影响咱们蜂皮破坏嘛。影响二次让蜜蜂往里吐蜜嘛。现在改成了离心。属于离心的摇蜜机。摇一分钟是规定多少圈的，不能是一下你疯狂的摇，它会损坏很多东西。是那个慢慢的去摇，摇完还有过滤啊。用那个属于叫现在用尼龙了嘛？
0: 什么？
1: 就是尼龙的一个网状，得达到800目以上才没有一些蜂蜡的残留啊。过滤完之后才会装到大桶里面储存好。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0: 这个完全都是手工的。
1: 对。
0: 哦、
1: 你包括养蜂的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像有一些为了谋取暴利的人会有一些抗生素啊会有一些药物啊那样对蜜蜂造成了强化。但它出来的蜜质也不会很好。很多人不知道同样是蜂蜜为什么你的跟他没有什么区别，从源头把关，就像蔬菜一样。前两天看一个新闻，那同样是大白菜，他为啥要占甲醛呢？他为了很多东西。
0: 是，所以你看这个一定要是跟这个听专业人的人去讲解，才能知道这中间到底都会经历啥哈。
1: 对，
0: 所以像您刚才说，这就是整个这个酿蜜这个过程吗？
1: 对呀、我们酿蜜完之后，取回来之后，我们把蜜放到蜜窖，还要静置。静置至少半个月。它有静置过程。完了蜂蜜呢还会有很多人提到，那为什么你的蜜为什么是稀的呢？那正常蜜，椴树蜜、椴树雪蜜不都是结晶的吗？因为蜂蜜刚摇出来它一定是稀的。不是所谓的某个大厂家他们那种蜜。它出厂就是结晶的，实际不是。 啊，是那个需要一个温度过程。为啥我们要储存呢？要想结晶，它一定是低于14度以下，它会一点点结晶。
0: 哦，
1: 纯蜂蜜是多变的，
0: 嗯，
1: 啊，天热是稀的，刚摇出来稀的，天冷呢会结晶，
0: 嗯，
1: 天一再热是化的，很多有的时候会出现分层状态，
0: 嗯，
1: 它是多变的，
0: 嗯，
1: 就是只有这种一个状态，它属于物理变化嘛，
0: 嗯，
1: 啊，才会肉眼可见。就能看到它是否是纯蜂蜜，
0: 就是有这些变化的，
1: 对，
0: 是就真正的蜂蜜会有这些变化，
1: 会有这些变化，为啥？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0: 哦，
1: 才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0: 嗯，
1: 你没有活性呢，它是没有变化的。
0: 那比如说这一罐蜜哈，
1: 嗯、
0: 我们放在家里，
1: 嗯、
0: 尤其咱们这个东北的天气，不四季分明，这个、
1: 嗯、
0: 温度它也不一样嘛。
1: 对，
0: 就这一罐蜜在这一年当中，它会有不同的形态变化，是不是？嗯，但不影响它的营养。
1: 对。
0: 啊、
1: 很多人以为结晶了
0: 就不好了、
1: 啊、就不好就扔掉了、
0: 哦、
1: 很可惜。嗯，
0: 这其实我发现你真的是懂我、
1: 嗯、
0: 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就要问你的、
1: 嗯、
0: 这个蜂蜜好多这种变化哈，这个不同形态它是不是可以判断这蜜好坏啊，但通过你这一讲解就知道它不是好坏之分，它是形态不一样、
1: 嗯、
0: 跟温度有关系。
1: 对对，跟温度有关系、
0: 哦、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1: 嗯、
0: 就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蜂蜜买到家里之后、
1: 嗯、
0: 对它的储存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1: 正常来讲，就是假如你买的很多，
0: 嗯
1: 啊，储存是阴凉处啊，或者冰箱冷藏最好的。
0: 哦，
1: 只有这种情况呢，是放多少年，它的口感都是新鲜的。
0: 哦，
1: 啊，就是买的少呢，像这个季节买的少，你放什么温度都可以吃得快。
0: 哦，
1: 像很多一买，很多老客户一买那个几十斤，
0: 嗯，
1: 我就想吃陈蜜，放的时间长，
0: 嗯，
1: 储存。如果呢，你放常温了，
0: 嗯，
1: 这一瓶蜜，即使它是，42度以上的成熟蜜、封盖蜜，
0: 嗯，
1: 啊。放几年之后，它颜色会变，它的口感会变，但不会过期。
0: 哦，
1: 但口感没那么新鲜了。
0: 啊、哦
1: 嗯，
0: 就是口感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它没有保质期哈。
1: 对。
0: 啊，那我看咱们那个你的产品不仅仅有蜂蜜，
1: 嗯、
0: 你还有其他好多，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1: 我们会做一些衍生品。
0: 啊、
1: 会赠送一些我们自己做的蜂蜜唇膏啦。
0: 啊，对对对。
1: 对，做这些礼赠品嘛，
0: 啊、
1: 哦，蜂蜜软膏啦，香皂啦，
0: 嗯，
1: 蜂蜜的护肤水啦，
0: 啊、
1: 哦，这些都可以做的，啊，
0: 还就是跟这个化妆品相关的，
1: 对对对对，
0: 哦、
1: 也都有。
0: 然后你还有蜂花粉，然后还有那个蜂王浆、
1: 嗯、
0: 是吗？
1: 对对，蜂巢蜜啊等等一系列的蜂胶啊，
0: 嗯
1: 啊，这些就是蜂产品覆盖的嘛，
0: 嗯，
1: 也是我认为它传承这么多年了，
0: 嗯，
1: 属于正常从历史到现在。一直都有那个，刚才我还跟你说了，我说那个容嬷嬷吃的就是蜂花粉，她在宫里面吃的就是这个，
0: 是吗？哦，这个对身体特别的好哈。像您给你的这个蜜啊，叫起的名叫小两口蜜，
1: 对，小两口蜂产品、
0: 哦，小两口蜜，然后是大自然的礼、
1: 嗯、啊，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
0: 啊，对，小两口的蜜，大自然的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话吧。就是特别的有这让人有这种很亲近的感觉，
1: 嗯
0: 哈，你当时怎么想到这句话来概括你自己的蜜的？
1: 其实呢，我不能说是我想到的，
0: 嗯，
1: 这是当时我参加投研学习，吉林大学的投研学习，
0: 嗯，
1: 是张红丽老师的学生，
0: 嗯
1: 啊、他们做一个参加一个毕业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0: 嗯，
1: 他把我的这个。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这个品牌的蜂蜜啊、
0: 哦
1: 写到他们的论文里面了啊、
0: 哦
1: 参加了全国大赛，
0: 嗯，
1: 他当时我们就探讨，
0: 嗯
1: 啊、探讨来探讨去，他说怎么给你弄一个宣传的语
0: 啊、
1: 哦、我说我开对 slogan、
0: 哦、
1: 我开个头，我说叫小两口的蜜
0: 啊、
1: 哦、他紧接着来一嘴，那就大自然的礼吧、
0: 哦、
1: 我们一拍即合
0: 啊、这特别的顺口哈，
1: 对，
0: 结果特别的恰到好处，因为你们刚刚介绍了这个古法酿蜜的这一系列的流程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又都是从大自然里采回来的蜜，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哈，
1: 对，
0: 其实就是把大自然的很宝贵的东西，然后经过蜜蜂这么一转化、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变成了我们就馈赠给我们这个好的礼物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也太贴切了。
1: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0: 嗯、
1: 因为他们也是属于高材生嘛。
0: 啊、
1: 哦，嗯，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不断的在考取啊，农技师啊，农工巧匠啊。
0: 哦，
1: 包括我也是一个高级的助理营销师。
0: 所以现在就好多身份了哈。
1: 对。
0: 然后马上就要回到吉林去参加的一个什么一个、
1: 电商的一个推介大会。
0: 推介大会，
1: 嗯、
0: 我也这个也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身份也不一样了，好几重身份，是不是自己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1: 要求一直很高
0: 啊，一直很高，
1: 初始这种很高，
0: 嗯，
1: 但是责任很重，
0: 嗯
1: 啊，身份越多他责任越重嘛，
0: 嗯，
1: 总不能总考虑自己了，
0: 是，
1: 我的思想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嗯
1: 嗯，大家好了自然而然我也就好了。
0: 领头宴这边不白参加哈，
1: 对对对，
0: 啊，是，是要真的做一个领头宴，
1: 对呀，
0: 嗯，
1: 实实在在的去做，而且不是为了利益去做，
0: 嗯，
1: 是带着使命去做，
0: 嗯，
1: 责任，我认为这是领头宴的一个责任，
0: 嗯，责任重大，
1: 对，
0: 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1: 很难走，很难走，
0: 嗯，
1: 很多人因为还是老百姓的想法跟想做事人的想法它是不一样
0: 的，
1: 但是坚持，因为我们有后面一群人在支持我们，
0: 嗯，
1: 我相信会更好，
0: 就现在是大家推动着往前走哈，
1: 对，
0: 虽然说前路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会有一群人跟着你一起走，
1: 对，
0: 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关的，
1: 一定会，
0: 嗯，
1: 包括今天能来到佳姐这样一个节目，让我的责任感越来越重了，也是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这个小两口蜂蜜了，
0: 嗯，
1: 我相信我会坚持，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0: 嗯，
1: 无论是我这一代还是我的下一代，
0: 嗯，
1: 把这个宗旨一定坚持下去，
0: 嗯，那我们这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哈，这个重阳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了这个小两口这个蜜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蜜，也介绍了有哪些个品种的蜜哈，
1: 对，
0: 这个接下来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如果大伙想买怎么买，嗯，
1: 就了解吧，市面如果听到小两口的蜜啊，
0: 嗯，就怎么联系你，
1: 王成员的蜜啊，联系我，
0: 哦，
1: 好多经销商代理商
0: 啊，哦，有经销商代理商，
1: 就搜索吧，
0: 哦，
1: 导航搜索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或者是上网上一搜我的华电市小两口蜜蜂养殖家庭农场，
0: 嗯，
1: 就能找到我了，
0: 那大伙就记住小两口，嗯，就能找着你是吧，
1: 对，就能找到我了，
0: 嗯，对，一定要入口的东西这个就要严格把关，哈，
1: 对对，
0: 尤其吃到这个喜欢吃蜂蜜的愿意用蜂蜜的人一定是对自己的身体是有要求的，要养生的，所以一定要吃好蜜，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选购这个蜂蜜的话就可以认准小两口，
1: 嗯，好，
0: 嗯，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啊跟重阳啊看到了他的这个面貌哈，也了解了他的产品，看到了新时代的新农人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发展的这种责任和担当，那从赵大稽山的林海奔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李世民、柴少带着李元霸来见靠山王杨林。这个李元霸呀，还真是个急脾气。他张嘴就跟靠山王杨林说：“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们家那皇上老头说我单臂拽龙舟，我惊了驾了。哎，这回要找我，我拿糖，要让我去呀，得答应我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哎，岁数大的我不打。元霸呀。”见了十八国的兵将，岁数大的你不打吗？
3: 哎，对了，
2: 你为什么不打？
3: 哎，甭问我，我说老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啊，本王七十有二了。
3: 招我？你活这么大岁数，你容易吗？你还能吃几年饭呢？哪天根都一死了，啊？你那活也活不了了，我干嘛打死你呀？老废物，打死你也没用。
2: 靠山王杨林心说：“谁敢跟我这么说话呀？”没办法，他痴傻呆年，而且还得用他这锤呢。好好好，杨林一想，十八国的兵将跟反王也没有我这么大岁数的，我就依你，岁数大的你不打。
3: 哎，这你就对了，我这锤叫佛心锤。哎，还有岁数小的我不打。哎，我说老头了，这小孩一岁一岁活到我这么大容易吗？哎，没活够呢，我不能打。
2: 第三个呢？第三个你不打谁？
3: 我瞧着顺眼，我看着爱的我就不打。
2: 杨林可愣了，你爱谁呀？十八国的兵将都是降马，能有你爱的吗？你告诉我，到底你爱谁，你不打谁？李世民瞧了瞧柴少，这哥俩都替李元霸担心呢。说替李元霸担心，实际上是为自己理性担心呢。没想到这傻小子心里有数。
3: 嘿嘿，傻小子心说：“杨林，杨林老头，你问我爱谁？放过那头的我全爱，可我不能告诉你。你让我打的就是放过那头的，不能说。”嗯，他你要问呢，那我知道我这会儿爱谁呀？那我跟谁碰了面，我瞧着他喜庆，我爱他，我就不打；瞧着不爱呀，老头嘞，我这擂鼓瓮金锤过去，噗，他就死了，那我就管不着了，得当时看。
2: 哎，靠山王杨林一听，心说：求人难，求人难呐。国家遭难，万岁被困，没有办法，我就得答应啊。元霸呀，不管你打谁不打谁，我就问你一句话，老皇上你是不是得给救出来呀？
3: 哎，那是当然，就是去救驾，把这皇上老小子救出来啊。
2: 靠山王杨林信说：李元霸，我让你胡说八道，早晚有一天我宰了你。可是杨林脸上并没有带出来。行啊，只要你能够救驾，把皇上万岁救出来也就行了。柴少、李世民恐怕兄弟说漏了嘴呀，如果让杨林攥住刀把，全家吃不了得兜着走啊。听李元霸这么一说，李世民看了看柴少，哥俩心说：这四弟呀，纯粹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啊，还真能盯得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李元霸他突然瞧见宇文成都胸前带着这面金牌了。
3: 哎，我说杜小子，这盆你还替死爷我带着呢。
2: 啊，宇文成都是成了名的人物啊，让傻小子一问这句话，宇文成都双眉紧皱。是是，我呀还替四爷您带着呢。豆儿啊，
3: 我问问你，你替我带这牌子有没有说闲话的？
2: 宇文成都脑筋一转，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对呀，裴元庆啊，裴元庆，你不是狂吗？今天我给你跟李元霸拴对儿，嘿，我让你尝尝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宇文成都满面带笑，李四爷呀，我带着这面金牌真是脸上无光。你要问有人问没问，还真有人问了。
3: 嘿，谁问你怎么问的？
2: 您先别问我谁问的，这个人就跟我说了，说宇文成都，天下人全都知道你这天下第一在太原府比武已然输给李元霸了，这金牌你怎么还带着呀？你已然不是天下第一了。
3: 哎，你不会告诉说第四爷我带着呢吗？
2: 是啊，我跟他说了，就说李四爷不愿意带，让我替李四爷带。哎呦，这人这数落我呀，说我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不是天下第一还敢带天下第一的牌子。他呀，他还骂我，说我纯粹是个没骨头的小子。我就告诉他，你要敢骂我，李四爷给我做主，你可留神李四爷拿锤砸你的脑袋。
3: 哎，没错，你说完这话这小子服不服？
2: 没想到这个人把嘴一撇，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李元霸给你做主啊。我正要会会李元霸呢，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个乳毛没干的小子。嘿嘿，他骂我，他骂您，我没法跟您嚼舌呀。李元霸一听气往上撞，两只手一抱脑袋。
3: 哎呦，姐夫你听见没有，这小子骂我，我完不了。哎，杜小子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2: 李四爷呀，这个人就在四平山，听说您要到四平山救驾，他等着您呢，您要去了准能碰得上。
3: 好嘞，我这对锤把这小子砸成肉泥烂酱，不然的话对不起杜小子你。
2: 李世民在旁边一听，这个宇文成都好坏了，他在阴我四弟，这是他给谁跟我四弟拴对呢？柴少柴思昌也觉得纳闷，靠山王杨林也觉得奇怪。宇文成都又跟李元霸说，李四爷呀，您要能给我做主替我解恨，替我打这骂街的，我今天先敬您三杯酒。说着宇文成都就给李元霸满满的斟上了三杯酒。
3: 行了，豆小子，喝下这三杯酒来，你告诉我这小子他气我的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四爷您先把酒喝了。李元霸杨伯三口就把这三杯酒喝进去了。
3: 哎，豆小子你说。
2: 李四爷呀，这个人姓裴，叫裴元庆。靠山王杨林、李世民跟柴少这才明白，宇文成都是把李元霸跟裴元庆拴对啊。李元霸一听急了，
3: 好小子裴元庆，好啊，李四爷我招你惹你了，我要不给你砸成肉泥烂酱，你也不知道李四爷我的厉害。哎，我说杜啊，这裴元庆是十八国哪国的
2: 啊？李四爷，裴元庆是瓦岗山大魔国的先锋官。
3: 哎，大魔国！
2: 李元霸心说，感情这小子是放锅那头的，我不能砸呀。
3: 哎，你再说哪国的
2: 啊？瓦岗山大魔国的。
3: 那他
2: 靠山王杨林一听就愣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李世民柴烧心说燥了，就替四爷李元霸捏着一把汗呢。没想到李元霸哈哈一笑，
3: 哈哈，敢将这大魔国的，咱们见了面再说吧。
2: 靠山王杨林一愣，李元霸，你说什么？
3: 见了面再说。
2: 什么叫见了面再说呀？此话怎么讲啊？
3: 没讲啊，那就是见了面再说。
2: 不成，我得问你，裴元庆是大魔国的，就是咱们的敌人，你为什么说见了面再说呢？哎，老头啊，
3: 你把这裴元庆叫到我面前来。
2: 不成啊，
3: 他在四平山等着你呢。还是的，要打裴元庆，那不是得等到了四平山再说吗？老头儿，是你绕住了，是我绕住了。
2: 靠山王杨林一听傻小子这话，还真觉得自个儿绕住了。李世民跟柴烧心里踏实了，等酒足饭饱之后各自安歇睡觉。第二天，杨林把各处人马凑齐了，一共是40多万，传下命令，三声炮响，大队人马起兵杀奔四平山。人马往前走，这天到了楚州地面，杨林传下命令，留下30几万人马就地扎营，听候调遣，然后自己带着10万大兵继续往南走。离着四平山北山口60多里地了，杨林指挥兵将踩看基地，扎下营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然后升作中军大帐。杨林传下命令，就在中军大帐之内摆上了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把所有战将全都请来了。大家伙一看，王爷赏酒饭呢。落座之后，靠山王杨林就跟大家说：“诸位将军，救驾之事刻不容缓，今天傍晚一擦黑，本王要起兵了，三更天必须赶到四平山，夜里行军，你们要指挥兵将偃旗息鼓，熄灭灯光，摘下战马的銮铃，人要口衔枚而进。口衔枚啊，就是这当兵的嘴里头含着一根筷子或者是一根木棍，两头拿绳拴上，绕到脑袋后头。为什么呀？10万大兵要是一块走，大家伙一聊天啊，这声音就传得太远了。让兵丁口衔枚而进，就是不准说话。马把銮铃摘了，让马走路也没有声音，而且马蹄上包上毡子。大家伙齐声遵命。众位将军，等我军人马到了四平山后，由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开路，我跟市民紧紧地跟着，先夺下北山口，再攻上孤云峰，赶紧把万岁爷救出来，送到运河的龙舟之上，然后咱们再会战18国。你们众位听明白没有？王家千岁，我们全都听明白了。我说蒙勇大将军，
3: 嘿，老头儿怎么着？有话说。
2: 蒙勇大将军呢、常言说得好，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你也知道我70有2了，今天晚上救驾就仰仗着蒙勇大将军你了。
3: 嘿，老头你放心，我头了双锤开了，我沾着就死，碰着就亡，无论如何冲你的面子，我把这皇上老头救出来。
2: 咱们书要简短截说，天擦黑了，大队人马拔营起寨，10万大兵衔枚而进，往南走是急行军呐。走着走着，就听见远方梆梆梆，哐哐哐，到了三更天了。杨林估计这个路程呢，离着四平山北山口也就几里地了。来呀，点起灯球火把，响炮出命，哒哒哒。炮声一响，10万大兵灯球火把量子油松就点起来了。炮声这响啊，

0: 同知道，但是两位王爷心里不踏实。李直跟萧贤两个人，哪天也不敢摘盔卸甲。李直就跟萧贤说：“兄弟，他们要真把李元霸搬来，我看呢，还得走咱们北山口，因为咱们两个武艺不如那几国的兵将啊。你想想，他们从这儿出去的，能不从这儿回来吗？”萧显说：“哥哥，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他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吗？甭管那套，来了再说。咱们哥俩上。”说上，真打得过李元霸吗？今天李元霸来了，兵丁赶紧禀报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两位王爷立刻传下命令，来，响铜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四平山整个反王的兵将全都知道了，这营铜锣响，跟着那营铜锣响，这么一串，四平山各个山口就全都知道了。随兵已然杀来了，大梁王、小梁王指挥兵将上前迎敌，点出兵将刚刚出营，把阵势裂开。李元霸一催坐下马，万里烟云罩，就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嚷：“
1: 对，李元霸来了！哪个小子敢上来，知道四爷的双锤的厉害？”
0: 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带着手下兵将一看，这李元霸可了不得，身高一丈开外，头如麦斗，黑哇哇一张脸，两个黄颧骨，眼珠子瞪圆了，头上戴着乌油盔，身上披着乌油大印甲，身背后四杆后背旗，胯下马万里烟云罩，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黑人黑马，黑盔黑甲，马到疆场抖丹天喝喊。李直就跟萧显说：“兄弟，看起来李元霸是名不虚传。”萧显说：“哥哥，您瞧瞧，我去撒马一战，你可要小心了。”萧显催马就奔着李元霸来了。李元霸一看过李元战将，一回头问他姐夫柴少：“
1: 哎，姐夫，哎，这北山口是哪国的？”
0: 看旗号是大梁王、小梁王两个国的。“
1: 哎，这两个国跟饭锅那蘑菇国有什么关系没有？”“
0: 关系当然有啊，他们大家连在一起劫杀杨广，不过他们可不是大蘑国的。”“
1: 哎，成了。”
0: 柴少为什么这么说？只要不打大魔国的，柴少心里就踏实。再说了，如果李元霸一个都不打，要引起靠山王杨林的疑心就坏了。柴少还有一个想法，那跟李世民的想法基本相同，将来天下得归姓李的。李元霸一听这两个不是大魔国的，就说了一声：“成嘞。”他往前一带马，冲着小梁王萧显高声喊嚷：“
1: 对，哎，小子，你不是大魔国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这萧显一听，什么叫不是大魔国的呀？“啊，告诉你，在下小梁王萧显，你就是大闹济阳宫的李元霸吗？”“
1: 哎，没错，你撒马一战吧。”
0: 他催着万里烟云罩就上去了。萧显举起手中刀，往前一带马，砍刀叉，搂头盖顶，力劈华山，这口刀下来了。这李元霸呀，他根本不招架，两只眼睛一瞧这口刀，拿着左手锤往上一溜：“
1: 哎，小子撒手不疼。”
0: 萧显是真听话呀，这一下就攥不住刀了，往出一撒手，嘡啷啷，这口刀就掉地下了。还没容这口刀掉稳了呢，李元霸这右手锤一扁，双锤一合，当中间就是萧显这脑袋，打，甭费二下，这一下就把萧显打得脑髓迸裂，尸身坠地。靠山王杨林看见了，高声喊嚷：“蒙勇大将军，往前冲！”

0: 李元霸听见没有？李元霸耳音好使，他还真听见了。李元霸不愿意了。李元霸心说，你指挥得着我吗？反正让我来救老小子杨广不就得了吗？我不打死几个，只要不是大蘑菇的我就能打。你看我傻？我才不傻呢，我得问明白，是饭锅那儿的我不打，不是饭锅那儿的我才打呢。什么叫进伤口啊？我得捶两个。大梁王李直一看小梁王萧贤死了，拨转马头就要跑。李元霸心说，刚才那不是饭锅那儿的，这个可能也不是。李元霸高声喊嚷，哎，小子别跑，你是谁？李直一想啊，我要跑，他在后边逮我一锤，我照样活不了，干脆我拼了吧。李直拨转马头，你要问呢？大梁王李直，你看枪吧，啪，摔杆就一枪，奔了李元霸胸前来。李元霸心说，你叫李直，嘿嘿，李直小子，我叫气壮，上来吧你。他右手锤往上一兜，啪，还是就这一下啊。李直大枪撒手，跟着李元霸一摇这双锤，就奔了李直的左右额头了。李直再想低头都来不及了，脑骨给打崩了，尸身坠在马下。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可就乱了，了不得啦，好厉害的李元霸呀。杨林借这机会舞动水火秋龙棒，率着十万大兵往上冲，杀呀。李元霸抡起这对擂鼓瓮金锤，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李元霸知道二哥跟姐夫的意思不让我多打死人，所以他一边跑一边嚷，
1: 哎，你们躲开我，别拿脑袋往我这儿撞啊，赶紧跑啊。
0: 靠山王杨林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让人家快跑。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啊，快跑啊，李元霸杀来了，好厉害呀。李元霸催马往前跑，杨林一看，哎，你回来。李元霸呀没按着杨林的方向走，怪谁呀？怪杨林没交代清楚，又没人带着李元霸，李元霸不认识道啊。李元霸进了北山口之后，他应该顺着这小路往上走，没人带路，这李元霸往西下来了。因为刚才串锣一响，四平山各个国的大营全都知道了。李元霸闯到四平山山里头，就奔了西北角了，就看见山坡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一队人马列开阵势。上边是谁呀？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一个是冀州王高士达。李元霸呀没理会这两位反王，催马往正南跑下去了。跑着跑着，李元霸愣了，对面来了一个人，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到底李元霸如何对付范郭，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26: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

0: 锣声一响，往回去，哪知道这个驼子一看黄凤仙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儿又矮，身子特别困，钻了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当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黄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这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啪啪啪六撅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呀？哦，大概是叫那个驼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咦，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呢，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驼子在底下心着乐呀，哎，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阵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到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由马童讲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驼子噌跳下来，滋噜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驼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驼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画拳行令嗷嗷之喊，
1: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0: 后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溜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2: 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0: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2: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0: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2: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3: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

0: 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的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儿太热了。他趴着炕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就挂在我头纸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哎，谁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回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好，你们走吧。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
1: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2: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子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儿，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跟帮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把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2: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腾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2: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也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2: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2: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啦。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都乱了套了。
2: 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1: 眼神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2: 哎，我是军兵，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2: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福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子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

0: 黛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夭亡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着了。高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交到异业去了。交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波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阳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命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波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啊，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管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矬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还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 叫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啊！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啊，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啊，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哎，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
0: 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子午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刷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刷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刷就砍掉了。
1: 呀，哎呀，好啊，哑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齐上。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跳我脚上骂。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 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嘛。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皇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皇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把你的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傅，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宝刃。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层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
4: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一周不见，甚是想念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节目直播时段过程当中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除了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欢迎大家及时的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好：16643596968，16643596968。如果您报名相亲，哎，打电话不是很方便的时候，那您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报名相亲，和我对称一下您的个人信息，然后要把您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以及您近期的照片一张发给我即可。却又止不住笑，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为。好了，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征婚的行列哈，同时也祝福在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无论您是想征婚报名，还是说想重播一下您的择偶信息，修改一下个人的资料，或者和我们的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16:00到17:00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388、8581-5399。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凉爽的秋天来了，真的是老舒服了哈。本周全省的平均气温在18度左右，比常年会稍低一些，周内气温是先低后高。今天到9月2号气温比较低，9月3号开始呢，气温会逐步的慢慢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在7毫米左右，比常年少一些。今后的4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多云或者是晴，少量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呢中东部的部分地方，其中降水量级别最大的是延边东部，有大雨级别的降水。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本周呢，全省气温是前低后高，预计在9月3号之前，全省的气温呢较低，9月3号开始，全省的气温会逐步回升。但是我省毕竟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了，再热它也是有限的，就是中午那一会儿哈，一早一晚的温度还是挺凉的，尤其是夜间它的温度只有10+，所以呢身体感觉总体会比前期舒服很多。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件外套。
天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3、14度左右，9月1号和2号的夜间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在12、13度上下。进入秋天了，秋天呢虽然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凉爽的，凉风习习哈，没那么闷热了，阳光似乎也变得温柔了许多，也是我们东北此刻最美的秋天。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但凡季节交替的时候，都是身体经受考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哈，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稍后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好的，16:08，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徐文有点热情了哈，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们迎进88的1169尾号。喂，您好。
1: 中华，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下午好。
0: 哎，您是我们的老会员是吗？
1: 哎，对，667。
0: 667，太好了，因为咱们现在会员呢，我没有嘉怡那么熟悉，毕竟嘉怡已经跟你们接触了好多年了，是吧？所以我这得慢慢来，哎。然后您自报家名了哈。667。
1: 你先上来一个礼拜了，也不错。
0: 是吗？谢谢您夸奖啊，我继续努力。嗯。
1: 我那个谢谢你啊，重播一下那个信息。
0: 好的，没问题，孙先生，667。
1: 对，
0: 信息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吗？
1: 我上周家里我更改完了，
0: 已经更改过了哈。那好的，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啊，那好的，那
0: 好的，
1: 谢谢你吧。
0: 好的，孙先生，稍后给您播出信息啊。好嘞，拜拜。
1: 好
0: 嘞，拜拜。
1: 谢谢，再见。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咱们先按顺序来啊。稍后孙先生667号，咱们把他的信息放在最后给大家播出哈，重播他的信息。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位是一位男士，我们425号王阳王先生。这个新闻主播，请大家原谅哈，见名就想读出来，又搞错了，是王先生哈，名字不要给人家暴露的。425号王先生，今年是41岁，属牛的，身高1米68，体重115斤，现在呢月收入大概有4500元，有7险一金。他现在呢是在万科物业工作，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有一部联系电话哈，王先生是要需要公开的，155-6884-5976，155-6884-5976，155-6884-5976。王先生身体很健康，很好，自己名下呢是有房子的，而且目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平时呢有抽烟的习惯。他想找一位在长春市内或者是在长春周边的女士，要求年龄在38岁以下，最好是有工作的，要求女士未婚，不要太胖的女士，身高在1米5到1米6之间，如果家是在外地，人在长春也是可以的。好，以上就是我们425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如果您觉得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可以与他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今天的426号会员陈女士，她今年65岁，属牛，身高1米65，体重100斤，月收入2500，已经退休了，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常呢，那陈女士是非常喜欢散步的，而且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的名下是有房子的，有一个女儿，目前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陈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对方年龄要相仿，身体好，身高要在1米7以上，无不良的嗜好，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子，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长春或者是吉林市的都可以，他可以接受少量吸烟的男士。好，426号陈女士的信息。

下来今天的第三位427号会员于女士，今年63岁属兔，身高1米64，体重116斤，目前已经退休了，她是有2300块钱的月收入，而且自己有双宝，在长春居住，目前未婚。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喜欢锻炼身体，身体状况很好。那他现在个人的情况是，自己没有房子，是在单位居住。于女士的择偶标准是要求对方男士要有房子，年龄相仿，月收入呢要在4000元以上，有双宝，在长春市内居住，没有负担，最好是丧偶的，而且他呢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对方男士的儿女呢一定是同意老人再婚的，不然不同意的话呢他是不找的。另外呢要求对方要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没有大男子主义，要求诚实有责任心的男士。

好，以上就是427号会员于女士的个人信息。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42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王女士今年69岁，属鸡，身高1米57，体重121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月收入有2900元，而且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散步，身体很好。自己呢现在有房子，一个人生活。她想找一位有双宝，年龄在70岁左右的男士，希望对方呢身体健康，没有负担。他不接受男士吸烟，但是呢可以接受男士喝酒，要求男士要有住房，月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

好，以上的三位426号、427号、428号三位会员朋友都是女士朋友哈，他们的电话都没有进行公开。

广播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来和我联系，告诉我想联系哪位会员。在这里我需要提示的呢，是我们的今天有一位男士先生是公布了电话的，那提醒他呢，在平时接电话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以及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八八线上尾号1939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哎。
0: 介绍一下您自己，您是我们的会员还是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1: 要报名。
0: 啊，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您。那这样，那咱们现在就开始登记您的信息好不好？
1: 好。
0: 然后稍后的时候呢，把信息登记完之后呢，您需要把您的身份证的照片，以及户口本上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纸的照片，还有您近期本人的近照发给我。一会儿我加您的微信。您有我们的微信吗？
1: 没有。
0: 没有哈，一会儿我加您啊。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登记信息哈，那您就是我们的799号，怎么称呼您？
1: 我叫周静云。
0: 您周女士，一会儿您那个联系微信的时候，您再告诉我您的全名就可以，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周女士，年龄，
1: 62周岁。
0: 62，您是属什么的？
1: 属龙的。
0: 属龙的，哦，好的。然后身高体重。
1: 身高159，
0: 然后体重
1: 116斤，
0: 116斤。那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正在工作呀？
1: 退休了。
0: 已经退休了。月收入有多少？
1: 2600。
0: 有劳保吗？有双保吗？
1: 交的社区那个社保。
0: 社区。
1: 不是，医保。
0: 社区医保。
1: 对。
0: 好的，然后您现在是退休了，在家呢是吗？
1: 对。
0: 在长春吗？居住地？
1: 长春市双阳区。
0: 啊，在长春双阳。好的，那您婚姻状况是什么情况？是
1: 我不知道，那个咋说的，离异了。
0: 是离异是吧？
1: 离异完了他又没了，那是咋？
0: 都行，反正对，那您也可以写丧偶，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找对象的时候大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了，是吧？一般
1: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咋写，但是他没的话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们离婚10年了，但是他3年前他走了。
0: 他已经走了。好的。您的电话选择公开吗？公开电话，公开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要给您播出的，但是这个有个人风险，因为我们全省播出，有很多人听我们的节目，他会有很多的就不是我们的会员，非会员会可能会联系您。如果您要不选择公开呢，那就是您的信息只在我们的会员这个群里面来那个什么播出。看您自己的选择。
1: 这个呀，那正常来讲就是你们这个就是公开的多还是不公开的多？
0: 不公开的多。公开的呢，就是可能不都是节目上的，可能他听了平常就是听了节目之后呢，跟我们没有联系过的也会给您打电话，是这样的。就看您的个人情况，您要是需要公开就公开，如果您不公开的话呢，那咱们就走咱们自己的会员的这个渠道。
1: 你这个会员的话，你现在就是会员收钱吗？
0: 不收钱，我们完全是公益免费的给大家找对象，诚心诚意的帮您找对象。
1: 行，那还是别公开。
0: 好的，那就不公开啊。您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兴趣爱好我就是健身吧。
0: 健身。
1: 徒步。游泳什么我也都会。
0: 也都会。
1: 但是我是没有不良嗜好。
0: 好的。
1: 什么抽烟喝酒打麻将嘞，这些都没有。
0: 都没有哈。
1: 然后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就是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就是这样吧。
0: 好的。然后您个人是什么情况？现在有没有房？
1: 有房。
0: 自己名下是有房的。
1: 对。
0: 名下有房，然后是一个人居住吗？
1: 对。
0: 那您有没有孩子？
1: 有孩子，结婚了。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0: 男孩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独立了，是不是？
1: 对。
0: 没有负
1: 担。
0: 结婚独立了。
1: 然
0: 后要求的对方什么样的条件，您可以说一说择偶标准。
1: 那就是说还是就是找一个有稳定收入，对吧？
0: 稳定收入。对具体的月收入有要求吗？
1: 那就是咋的，我感觉也得4000以上吧。
0: 4000以上。4000元以上。好的，其他呢？
1: 其他就是说，但是无不良
0: 嗜好，
1: 无不良嗜好。另一个最好都不能抽烟。
0: 最好不抽烟，酒可以少喝，是吗？
1: 酒为何？
0: 为何？好的，最好是不抽烟，最好不抽烟。
1: 对，
0: 少酒可以。
1: 最好就不抽烟，就是杜绝抽烟的不找。
0: 对，不抽烟，要求对方不抽烟。
1: 不抽烟。抽烟，
0: 然后可以少酒，可以微酒，是吧？好。
1: 对，
0: 按照您的需求，完全按照您的需求来。咱们就这么找，
1: 有稳定收入吧。
0: 可以微缴
1: 稳定收入，但稳定收入它就是起码就是说得退休的，是不是？
0: 4000元以上嘛，
1: 就是有稳定收入嘛。
0: 然后对方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呀什么的，您有要求吗？
1: 有房就行了，有车没车没有要求。
0: 然后那个对对方年龄上呢？
1: 年龄上得年龄相仿。不找太大。
0: 年龄相仿。年龄相仿。然后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最好是男人，可千万不能找那个就是说有责任心，必须不能花心。
0: 有责任心。好，有责任心。责任心啊，这一条必须写，是不是？不能花心，有责任心。不能花心。这个要求这个要求稍微有点高。是不是？咱们那个平心而论哈，以我这个认知来论，这个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写上哈，不许花心，不许花心，
1: 不许花心，
0: 对，不许花心，好的，
1: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嘛，就
0: 是
1: 说，是
0: 的，没问题，您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非常合理。是不是？
1: 对。
0: 好的。然后您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哈。没有，那我就先给您登记上。然后您需要一会儿我加您的微信之后，把我刚才跟您说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纸还有您的近照发给我，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们稍后信息核对之后，然后你这些证件也都发给我了，我们就会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播一次，明天再播一次，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周女士。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
1: 好嘞，拜拜。
0: 来，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呀，太对不起了，让您等了这么半天，因为我们有一个新人加入，所以登记信息需要一点的时间。
2: 没事。
0: 我是
2: 748号。
0: 748号哈，您还真得告诉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线上您打的是78线，一般没有人知道这个，您必须是熟人。你748是吗？
2: 对，
0: 史先生。
2: 对，给我重播一下信息。
0: 好的，有没有更改的地方？
2: 没有了。
0: 没有，直接重播就好了，是不是？好的，
2: 那好了，
0: 没问题，
2: 谢谢，
0: 没问题，好嘞，拜拜。
2: 谢谢。
0: 不客气。

好，16:26，咱们继续马上就播哈。有两位先生要求重播信息的，首先是667号的孙先生，他今年是73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30斤，是在事业医院退休的。目前呢，他的退休金每个月有8000多，而且有双保，在长春居住。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部电话是要公开的。那大家可以觉得差不多信息，那您就可以记一下他的电话。孙先生电话是131-7447-1169，131-7447-1169，再来一遍，第三遍，131-7447-1169。孙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他目前呢是自己一个人住，而且每天呢固定的锻炼身体，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目前是从事按摩师的职业。孙先生的择偶标准非常非常的简单，一点废话没有，会开车，他要全国旅游。所以觉得孙先生的条件，哎，和您眼缘的，那您就可以和孙先生取得联系，131-7447-1169。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红叶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好，咱们继续。748号的会员史先生，今年66岁，属鼠，身高1.67米，体重14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退休金每月2000元，而且有双保。他呢是居住在白城，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部电话也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192-3436。史先生平时的兴趣爱好是散步，还有呢就是逛菜市场。哎呀，太有生活气息了，是吧？只有菜市场才有人间烟火的味道。他呢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一个人在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年轻的时候当过4年的义务兵，现在孩子已经独立了，在南方定居。史先生的择偶标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要求对方要有双保，而且身体要健康。他强调一点，要彩礼的他不找。好，以上就是由两位我们677号和748号的会员要求重播信息。如果大家觉得他们的条件挺好的，和您差不多，那您就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因为他们的电话都是公开的。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取得联系，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0，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中华整理一下我们微信里的会员朋友们的一些要求和信息哈，来听一首歌曲，非常最近有名的，咱们网络流量代表的白小白的一首歌《人生路漫漫》，稍后回来。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16:35，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0431-8581-5388，8581-5399。无论您是给自己找对象、相亲报名，或者是帮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天的16:00到17:00拨打以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同时呢，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大家可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那微信号和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电话呢，是起到同样的作用。您可以和我们聊天，哎，加好友，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欢迎有更多的新老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哈，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能顺利的早日脱单。好，咱们继续来迎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我们下面迎进的是88线上的尾号是4548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您好。
1: 重播信息。
0: 哦，您要重播信息，您是317号对不对？
1: 对。
0: 317号，信息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吗？
1: 没有，就是带孩子带老人的我都不介意。
0: 啊，那
1: 我也能接受。
0: 啊，那这个咱们的信息里有，王先生。
1: 嗯
0: 啊啊！您说，对方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您也能接受是吗？
1: 对，就大个半儿，因为啥？咱不谈到生育问题，就大个半儿。
0: 哦，好的，那我把您这条信息给您加上吧，好吧？啊，年龄稍微女方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也没关系，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1: 对，但是得没有重大疾病。
0: 啊，身体健康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嗯，好的，轻微残疾您是可以接受的。
1: 对对对，轻微残疾可以接受了。
0: 嗯。好的，
1: 轻微残疾的，比如妇科子宫切除都可以接受。
0: 好的，不用那么具体。好的，那我就把您信息稍微给您改一下哈。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没有。
0: 好嘞，那我们说声再见。
1: 祝主持人工作顺利，谢谢啊。
0: 好的，谢谢，拜拜。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再重新的分享一下317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信息。王先生今年49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20斤。那他是农民，现在呢干个体中医按摩，每年有5到6万的收入，而且有双保。他现在呢居住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王先生的兴趣爱好很多哈，他喜欢唱歌，而且呢擅长中医，喜欢收藏古董，还爱好文学，养小动物。王先生除了有一个小小的高度近视之外呢，身体其他的状况都良好。目前呢他一共是有2处房子，有一个孩子已经归母亲了。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没有不良嗜好。王先生的择偶标准，对方呢年龄要在45到62岁之间。刚刚呢王先生也再一次的强调了，女方年龄稍微的大一点也是可以的，因为王先生今年是49岁。然后他要求女方是身材匀称，气质佳，居住地区不限，要求身体健康，但是有轻微的残疾他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带孩子老人他也都能够接受。这是我们317号王先生的个人信息。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八八线上，您好。好，您好，请讲话。我好像听见您那边有动静呢。好，我们再等一等。就这样

0: 好，我们继续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是吧？
0: 哎，您好，您是我们的会员是吗？
1: 以前是，现在没不在呢。
0: 我说我查您这个尾号怎么没有呢？那您今天是有什么样的需求？是要再一次的报名吗？
1: 我想点歌的。
0: 想点首歌啊？
1: 对呀。
0: 那您说，尽量满足您。丁古城啊，我跟您说，大概率我们的库里是没有的。这么有地方特色的呵呵歌曲呢，对，它比较小众，我们大概率是库里面是没有的，我们的词曲库。但如果您要是想听的话，我可以在以后的节目里，给您重新下载上单，那就需要一个过程了。今天您是听不上的。是吗？
1: 参加。
0: 那您目前是一个人生活吗？还是已经找到老伴儿了？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
1: 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我回去，回去，
0: 是不是？
1: 嗯，行
0: 啊。那我们之前有您的信息吗？
1: 以前有，佳怡那时候大奥得银手，
0: 是吗？那您是多少号？您能记得住吗？因为有下架的信息，我们也有记录的。
1: 那好几年，
0: 是不是44号？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有没有您的那个信息现在，然后有您的信息，看看现在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啊。44号，您是龚先生是吗？
1: 没啥变，
0: 就需要改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对那个女方的要求、择偶标准什么的，有没有需要改的？还有个人的情况。就加上这一点就行。然后之前的那些信息是不变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就是不找要彩礼的。
1: 对。
0: 好的，那我给您重新上架了，好不好？
1: 啊，好，谢谢。
0: 哎，好的好的，那然后以后您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话，重播信息什么，您就直接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微信还有吧？
1: 微信我不会整，不会加。
0: 啊，那您现在用的不是智能手机是吗？
1: 是智能的。
0: 是智能的。那您自己有没有微信？
1: 我有啊。
0: 你有微信？你有没有我们的微信？有没有老幸福了的微信？
1: 以前有，现在
0: 那这样，一会儿我再加一下您，好吧？12190，您的电话号不还是以前的电话吗？没有变。
1: 对呀、啊，
0: 嗯，那行，那我一会儿把您的那个再把您那个加上微信，加您的微信，好吧？好不好？
1: 好，
0: 好嘞，那龚先生啊，好的，
1: 好，
0: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拜拜。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要劝一劝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还想找对象，还不想一个人生活，那您客气啥呢？是不是赶紧回来呀？是不是早一天的信息上架了，那我们就多了更多的机会。好的，我们稍后时间给大家重播一下44号，真的是我们老会员了，太老太老的会员了，呵呵，不是人老啊，时间长了，龚先生的个人信息。

来吧，我们先给龚先生重复一下他的信息哈。44号会员龚先生，75岁，属牛，身高1.72米，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月收入2000，而且有双宝。他是居住在长春，在龙家机场附近，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旅游，喜欢唱歌，身体状况良好。他自己现在一个人生活，而且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有一个地房100平米。龚先生择偶标准要求女方是在65到75岁之间，不找太胖的，要求女方要素质高一些，而且有收入，有双宝，最好是长春周边的，长春周边的，而且要求不找要彩礼的，不找要彩礼的。这是44号龚先生的个人信息。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迎进九九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我打算就是朝南那个李女士，她现在处没处呢？
0: 您能不能记住她的会员号？
1: 那我还真没记住。
0: 您说是桃南的谁？
1: 李女士，张先生啊。
0: 您告诉我，您想要的这个信息，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女生啊，对方是男生。
0: 对方是男生。
1: 对。
0: 那您是给别人问是吗？
1: 给我姑娘。
0: 给姑娘问，对方是男生，您记不住那个会员号了。
1: 那我是没记住，那叫个桃南，他应该有桃南工作，在松原，他家有松原，我没记住。
0: 那您是啥时候听着你的信息呀？大概什么时间呢？最近呢，还是以前呢？
1: 得有20多天了吧？
0: 20多天了，家是在桃南的，那您记没记住点啥信息呀？比如说您看您就相中这一个了，那您至少得记住他工作收入个人啥情况，想找个啥情况，您大概能记住吧？
1: 他工作是1年10万呢。
0: 那我知道了，您说的是790号张先生对不对？他工作是在桃南，然后离异了，然后他的年收入是在10万，有五险一金，是这个吗？
1: 对。
0: 好的，那您是我们的会员吗？您女儿是我们的会员吗？
1: 都不是啊。
0: 您不是，那我怎么给您信息呀？因为他的电话是不公开的呀。
1: 那啥呢，我让我们家孩子回来，我跟他说让他加那微信。
0: 对，您跟您的女儿说一下，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您现在记住一个电话号码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他会加。您现在方便记吗？
1: 方便。
0: 166。
1: 166。
0: 4359。
1: 4359。
0: 6968。
1: 6968。
0: 我再给你从头说一遍啊，166-4359-6968。
1: 4359-6968。
0: 然后您跟您的女儿说啊，让她加这个微信，然后告诉我一下，您相中的那位男士是790号，您也记一下790这三个字。让他直接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就标注一下，他找的是790号，好不好？好嘞。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好嘞，我们说声再见，拜拜。是不是我们老幸福了？又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美女哈，又多了一位新的会员。我们看一下群里的消息哈，338号的崔先生要点播一首歌，说我要点播的歌曲是李玟的《情人》，但是我们的库里面我真的查了，《情人》有很多人唱，只有李玟的没有《情人》这首歌，但是有一首歌叫《危险情人》，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我们今天呢还有很多的信息呢没有播发出来，都是在微信里的哈，我慢慢来核实完之后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要找一下412号的杨女士，想了解一下他的个人信息的。我给412号的杨女士发了信息，她没有给我回哈，所以呢745号的段先生您不要着急，您在稍后的时间呢再继续等一等，如果第一时间412号杨女士给我回话了，我就告诉您哈。

另外我们群里还有一位先生呢要加我们的会员的哈，他的这个信息已经发给我了，信息是把身份证发过来了，但是呢缺少您的户口本记录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的电子版的哈，拍个照片发给我，还需要您的近期的一张照片，就是这样。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好了，北京时间16:51，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需要发送，还有找对象征婚的一些需求，欢迎您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调频953中波846，我在这里等候大家。我是中华，咱们明天见。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

猜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突然就给你一个坎，也料不到他会在哪个阶段突然就给你一份爱。所以说未来可期，别慌。有一句话叫进可化早，和可化凶，善可治恶，此可求吉。饭要一口一口吃，苦要一点点尝，漫漫人生路没有白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希望我们都能认真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这里是今早音乐，我是杨冰糕，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0: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易老师，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在听众朋友当中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早就知道吃芹菜能降血压，但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芹菜全都白吃了。
6: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知识啊，咱们呢是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咱们得知道啊他们背后的一些玄妙的地方啊。你看就昨天讲到了这个芹菜的这个小事儿吧，啊，这还是从你那包饺子那儿引起的，大家伙听完之后啊，就认识到了，说咱们之前吃的那不是药芹，它更不是药芹的这个超微细粉，啊，要么吃的是水芹啊、西芹，或者是我们用这个旱芹炒着吃啊，包饺子、包包子，咱这么说吧，它你要是这么吃，它又能起到降压的作用的话，那就。就不可能的。
5: 对，老师，你看啊，昨天我们就有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打来电话，就是说呢他有高血压好多年了，这个高压呀一直都在150左右徘徊，但是他坚持反对吃降压药，一直认为吃降压药吃了就不能停了，就有依赖性了，所以自己坚决不吃。
6: 其实我相信呢有这样想法的人挺多的。我必须呢得给大家伙纠正一下哈， 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持续不降的话，那这个降压药咱必须要吃。
5: 对
6: 啊，而且降压药吃上了之后啊，不是说你这个血压正常了你就不吃了。其他方法控制的话，只靠药物，那你这个降压药实际上它就不能停了。
5: 对，
6: 啊，不过呢，咱实话实说，这个降压药啊，这确实对我这个肝肾的损伤是挺大的。
5: 嗯，
6: 啊，对我们血管壁的损伤呢，也是真实存在的。
5: 嗯，
6: 啊，所以说呢，很多人排斥它，这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有很多的医生，他也会跟患者去讲。包括现在这个有关于养生方面的书籍啊，尤其是网络现在很发达，
5: 嗯，
6: 啊，也很多的中老年人呢，现在也都学着开始用这个手机，智能手机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
5: 嗯，
6: 啊，我听谁说的？听我们家孩子说的，说现在这个手机上有一个你问他答的那个软件，哎，所以说呢，你一问吃降压药。长时间的收缩血管啊，扩张血管啊，对血管壁的造成的损伤，它就容易为我们将来出现心脑意外呢就埋下隐患。但是你说降压药不吃又不行，为什么呢？你吃上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平稳了，避免血压增高了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
5: 对，
6: 那我们就必须得想到一个好办法。
5: 嗯，
6: 啊，就是在用降压药的同时，还有没有其他辅助降压药的一些干预方式？然后呢，这个辅助的方式，哎，它可以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伤，还能够稳定住血压，然后给我们一个过渡的阶段，把降压药一点点给撤掉，这是非常好的。
5: 没错。
6: 啊，而刚刚你说的这位先生呢，他也说对了一部分了，就是依赖性很强的这个事儿啊，对于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对降压药的依赖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5: 嗯。
6: 啊，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没有其他方式去控制你的血压，就是没有辅助降压药的这种方式的话，降压药千万不要停。
5: 是的，所以这个李先生呢，在昨天老师您讲完之后，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想咨询老师一下。
6: 咨询什么？
5: 那我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李先生的情况了。那李先生呢，之前就听邻居讲过，说芹菜可以降压。然后啊，他就买了好多芹菜吃，比如说这个榨芹菜汁儿喝，用芹菜炒粉条，芹菜包包子、包饺子，就每天换着花样的吃。结果就是吃了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的变化，血压也没下来。那昨天听了老师的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之前啊，全都吃错了，而且他是买的最贵的西芹。
6: 你搞买的最贵的还是西芹？
5: 对
6: 啊，挑贵的买，结果都白吃了。
5: 嗯。
6: 嗯，在对于健康这方面吧，我得跟大伙讲哈，那也不能像这个甲方乙方里边那个啊，我们的销售标准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啊，咱们的是一定要买对的，
5: 对，
6: 不一定是买贵的。
5: 嗯，
6: 啊，那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伙普及了芹菜啊，它分为三种，旱芹、水芹和西芹。
5: 对。
6: 那西芹呢，我们昨天说了，它本身它就不是咱们中国本地的品种，
5: 是国外引进的舶来品。
6: 对，那西芹里边它富含最多的呢是不溶性的粗纤维。
5: 嗯，
6: 啊，如果说你要是想用它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话，比如说很多人有这个便秘的这种情况，说我想缓解一下排便的问题，那你用西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西芹呢，它不适合用来降血压。
5: 对。
6: 啊，而且更主要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促进排便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胃肠道功能过弱的人，他也不能吃西芹。啊，因为它是不易消化的。
5: 对，粗纤维是不溶性的。
6: 啊，所以说呢，我们中老年人实话，他不大适合吃这个西芹。
5: 嗯，
6: 啊，因为中老年人的这个各项功能，他都会相比年轻的时候都会减弱的。
5: 嗯，
6: 啊，而水芹呢，在南方比较常见，啊，根茎啊相对都是比较细的，它相当于是普通蔬菜，就这么一个衡量标准了。那对于降压来讲，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但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中医药当中一直认为这个芹菜能降压呢？因为咱们中医所说的降压的这个芹菜啊是药芹。
5: 嗯。
6: 而药芹呢是北方的旱芹。啊，也就是说 这种北方的旱禽，这种药禽，如果说我有这烦热口渴呀，肝阳上亢啊，头晕目眩呐、啊，就这种高血压的话，尤其是高血压在咱们中医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他都属于肝阳上亢的这个人群，哎，所以药禽才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调理的作用。
5: 是的，
6: 但是大家伙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不要以讹传讹。我们要想吃芹菜来调理血压，可不可以？绝对没问题。
5: 嗯，
6: 但是你得选对品种，选对是药禽啊，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旱禽。
5: 是的，这一点啊，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搞错了。只有吃药禽、旱禽才能够降血压，对我们有帮助。
6: 没错。不过呢，你总结的呢还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早啊。
5: 嗯。
6: 啊，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想要降血压，你吃药禽的这个品种选对了。但是呢，它里边还有很深的讲究啊，就是你这个药禽，你吃的是哪个部位？选择药禽没错，根茎叶选什么，吃到哪儿才行？
5: 嗯，那老师昨天您给大家伙也讲过了，要是想要降血压，药禽最应该吃的部位就是芹菜籽儿。
6: 为了芹菜籽儿，《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种子者，植物之精华也。也就是说，药禽能够降血压最好的位置，那是芹菜籽儿。
5: 对
6: 啊，你看咱们中医这个饮食养生学啊，就认为了说，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不同的部位、不同的位置所含的气和神，它是完全不同的。
5: 嗯，
6: 所以说最精华的位置呢，都是在种子当中的。
5: 就是说，药禽它最能够起到降压作用的，就是芹菜籽儿。
6: 这个错不了了，
5: 因为那个是它的精华
6: 啊，由它生发出来整个一颗药禽的。
5: 嗯
6: 啊，而这个药禽的芹菜籽儿，可以说是自然界赋予咱们人类最为天然的降压物质了。那、啊、这个大家伙就很容易理解了啊。咱说这个药禽，它也是旱禽。它的根儿啊，它的茎啊，它的叶啊，哎，都源自于这个芹菜籽儿了。
5: 嗯，
6: 都是由这一颗种子长出来的。
5: 对，
6: 我们叫生发发散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种子呢，它富含的精气神，也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的活性成分，要远远高于它的根茎叶的。
5: 能高出来多少吗？
6: 那有研究表明了啊，芹菜籽当中的这个活性物质要高出整颗芹菜的根茎叶高达50倍之多。
5: 50倍，那么高？
6: 没错啊。
5: 老师，我记得在农贸市场里边啊，也有卖芹菜籽的，还有山药粉、三七粉，有的朋友们买的也不少。
6: 哎，你看你要说到农贸市场了哈，那我们呢就得注意这个农贸市场，你得认清楚它为啥国家规定它叫农贸市场。这证明它不是药店。
5: 嗯，那不是，农贸市场是生活中具有烟火气的地方。
6: 对，你上那儿去呀、啊？你说我买个菜呀、啊，买个熟食啊，啊，买点米呀、啊，哎，你填饱肚子，你到农贸市场行。
5: 嗯，
6: 但如果说我们要想选山药粉，再说为啥吃山药粉？你到农贸市场买山药，我不挑你的，啊，三七粉上农贸市场去买，包括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你要上农贸市场买的话，你那不是填饱肚子。我买它是为了保持健康，但是农贸市场选错地儿了。
5: 为什么呢？
6: 哎，因为对我们健康有调理作用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产品，我觉得你得选对地方，千万不能够胡乱的买着吃。
5: 嗯，
6: 因为山药粉、三七粉、芹菜籽粉，就这些我们叫药食同源的东西，我们用它是要解决你出现的这些临床症状的。
5: 嗯，
6: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到菜市场去买，因为菜市场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它很便宜啊，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能买一大袋子。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你这么便宜的价格，它能是真正的，尤其是枣庄旱禽的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吗？
5: 对，一定不到底
6: 啊。所以说呢，我们无法保障一定是药芹籽打出来的粉啊。那他要是给你掺点什么西芹的或者是水芹的，那咱又是不是相当于白吃了？
5: 对，白花钱了
6: 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给当小白鼠了啊。我们在菜市场买东西填饱肚子无可厚非，如果想要当药来吃啊，或者就退一步讲，想用这种你认为的菜市场买到的药食同源的这个功能性的食品来吃的话，我觉得尽可能的去选一些 专业的正规的药店啊，药房，你到那儿去购买。
5: 嗯，老师提醒的很对，所以调理身体的东西啊，还是要谨慎一些。那些在菜市场卖的芹菜籽粉，如果说我们吃了没效果，那还是小事儿，顶多是浪费点钱。那万一他们往里边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咱们吃坏了身子，拉肚子了，再上医院，那就得不偿失了。
6: 没错。最主要的呢，就是耽误了咱们调理疾病的时间了。那你在菜市场买的人工打出来的这个芹菜籽粉呢，里边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吃上几个月几年，血压一点也没往下降，你说你耽误耽误事儿啊？所以说呢，咱们血压高的朋友，如果你想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控制、来调理我们这个血压啊，你也想用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来降压的话，我们选择的途径必须得是靠谱的来源。
5: 对，靠谱这个词儿太重要了。
6: 哎，可靠啊，咱们得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
5: 嗯，
6: 啊，你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说为什么深受大家伙的喜欢呢？就是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的每一款产品，哪怕是咱们家里边用的一块香皂、一管牙膏，包括给大家伙推荐的辅酶 Q10、益生菌，就这些健康产品，我们所甄选的厂家全部都是具备匠心精神的厂家。那他们的原材料必须得是最道地的，他们的产品必须得是具有功能性的啊，那对我们恢复人体健康得是确确实实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才行。你只有这些健康产品，我才会给大家伙甄选出来啊，我们叫追根溯源。

0: 的细粉结构才特别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啊，所以只有这种芹菜籽的超微细粉才会对我们的血压起到调节的作用。
1: 对，以后大家不用冒着风险再去菜市场买芹菜籽粉了，那直接可以通过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订购速喜牌的药芹超微细粉。
0: 没错，果品优选健康购，咱们溯源中国行在行动啊，追根溯源出来的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才能被称之为叫速企，也才能有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速企的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说只要大家伙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就会专门的给大家伙解决这个健康的需求。
1: 是的，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0: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了这个血压的问题了，那提到降血压这个话题，我觉得啊，降血压、控制血压，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啊，小雨，你看我经常说，疾病跟咱们生活它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1: 一切皆有原因，
0: 有因必有果。
1: 嗯，
0: 哎，为什么别人不得病，就你得病？你得在自身找原因了。
1: 对，
0: 而中医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为什么我们强调果品优选，我们要讲的是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你之前的可能早中晚一天三顿饭，早晚刷牙洗脸洗澡洗头，包括泡脚，这些习惯可能都不对，才导致你出现的疾病。那我们要是把这些习惯纠正了，你的病兴许也就好一大半，甚至于可能就全好了也说不定。
1: 嗯，
0: 哎，所以说一定是要从根儿上把你这个问题解决，我们要解决人的问题。那血压呢，它也一样，每个人的血压正常值，高压120，低压80啊，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标准，高血压就超过这个标准，高压140超过90了。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血压它肯定不是突然间的它就升高的。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说了，说易老师不对啊，我以前这我血压可好了啊，但是有一次体检呢，我这血压怎么就突然间的就升高了呢？啊，其实你得记住这一点，你这个血压它永远都是不可能突然间就升高的，只不过在你血压升高的初期啊，大部分人他是根本就感觉不到啊，有明显症状的。
1: 对，就没发现。
0: 啊，你感觉不到，然后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这医生一给你量，你这血压呀都已经150了，高压有点高啊。
1: 嗯
0: 啊啊，我不知道啊，高血压有什么反应呢？你没有反应啊？没有啊。哎，老百姓就不会认为是不是你量错了，他不会认为他自己真有病了。那但是随着咱们现在老百姓的健康意识上来了之后了，大家量血压，尤其是很多药店包括一些小门诊免费测血压啊，而且很多老百姓的家里边都有血压计啊，电子的那种都能给你读出来143啊，128，我一旦出现了这个末尾的这个个位数有变化的时候，往往都是电子的。
1: 嗯，
0: 哎，对健康它是有一个体检作用，这
1: 是
0: 好事儿。
1: 对
0: 啊，但是你一旦量你血压升高了，我告诉你，没感觉不代表它不存在，也不代表它没有伤害。
1: 是的，伤害也是日积月累积攒出来的。
0: 而且这个高血压呀，我们临床上呢有明确的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突发性脑梗、突发性脑出血，80%的患者都跟高血压有关。
1: 嗯，
0: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平时能够把这个血压控制得很平稳的话，可以让我们这辈子脑梗、脑出血发病率它就降低35%到40%。
1: 你看，你说这多大的概率啊？你就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风险呢就下来了。你看，这是脑梗和脑出血，那心梗呢，老师？
0: 啊，大约50%的心梗患者都是由高血压导致的，这也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那如果说我们血压在平时就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使得将来我们患心梗的概率降低15%，
1: 那这也不少了。
0: 能降低，它就比升高要强，
1: 对
0: 吧？对
1: 呀。
0: 那你除了心梗、脑梗之外，还有肾动脉硬化啊，你血压长期的升高会引起肾动脉的硬化，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你就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肾衰竭，那就是早期由这个肾功能的损伤慢慢发展而成的。
1: 对。
0: 那还有呢，我们这个眼睛的毛病，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数据显示 70%的人

0: 人慢慢的都会发生眼底的病变。严重的高血压患者，他发生的眼底病变会直接导致患者出现失明啊。
1: 70%，这么多呀？
0: 对呀，10个人里头有7个都这样。
1: 哎呦，老师，你看前面我开场的时候啊，说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李先生，他不就一直这样吗？
0: 对呀，你刚刚提到这儿，我想到这儿的吗？
1: 他不吃降压药，认为一旦吃上降压药就不能停，有依赖性，所以坚决不吃。再一个，最关键的是，人家没有感觉，所以不吃药。
0: 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记住了，如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来干预或者是控制我们的血压的话，降压药必须要吃。
1: 对，是保命用的。
0: 那是防患于未然。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比它更可怕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血压高点没感觉，我没感觉我这药就不吃。啊，怕有依赖性，怕吃药伤肝伤肾。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也是太多了，血压都高到了170-180了，因为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不吃药啊。你看很多人说了，我血压高点就头晕啊迷糊啊，但真正有头晕迷糊的患者不足 20%， 70-80%的人高到170-180都没症状。
1: 血压这么高了，那都命悬一线了，随时都会发生危险还没有感觉。
0: 对呀，所以说像这种人如果真等你有感觉啊，那不就脑出血脑梗了吗？啊，连抢救的费用你会发现了，那真的就是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对呀，就不是一盒降压药的钱了，
0: 而且就很有可能把家底给掏空了。
1: 对
0: 啊，而且我们说这，你知道咱们这个人的心脏有多大吗？
1: 大概拳头这么大吧。
0: 哎，大概拳头这么大，没错。每个人的心脏大致上都跟自己的这个拳头的大小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注意，我说的是正常人。高血压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会很可怕。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过叫巨无霸的心脏。
1: 巨无霸心脏？
0: 嗯，
1: 那就像巨无霸汉堡一样的超大心脏啊。
0: 一说到这儿就想到吃了是吧？
1: 对呀。
0: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深圳的一个患者，年龄不到50岁。
1: 哦，那很年轻啊。
0: 哎，然后呢他就患有高血压有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3年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没有任何感觉啊，血压都高到180了，但是他头不晕眼不花，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他就不吃降压药，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降压措施。结果3年之后检查他这个心脏啊，比正常人啊大了3倍之多。
1: 大那么多呀？
0: 对呀，心脏大了，你想一想，这整个胸腔被心脏完全占据了2/3的位置了。
1: 哎呦，那心肝脾肺都在我们的胸腔里，那这样一来他把其他的脏腑位置都给挤没了，这人还能好吗？
0: 那肯定好不了啊，因为就这种巨无霸的心脏它存在极大的风险。所以说心脏变大了，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1: 对呀。
0: 啊，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患者一直没有采取任何的一种有效的降压方式。啊，结果最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心包啊，胸腔啊，腹腔啊，多处都出现了积液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心电图呢也给他做了，显示叫窦性心律过速。
1: 哦。
0: 你这患者当时呢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他只要稍微就活动了一点儿，他就气喘吁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结果到医院一拍彩超，发现这个巨无霸的心脏，然后再一问诊，3年的高血压，他一点措施都没用啊。最终的诊断结果就是慢性心力衰竭，也就是高血压3年你不用药控制导致他出现的这个慢性心力衰竭，并伴有高血压3期以及多种合并症了。
1: 哎呦，这么年轻还不到50岁呢，就这么多严重的疾病，那肯定会大大影响他的寿命。
0: 这个就不用想了，这肯定会缩短他的寿命了。
1: 其实想想也挺冤的，3年血压没控制好就出现这种结果了。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高血压它的危害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静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我再给大伙讲个病例，就这个患者是眼底出血，那详细一问高血压7年，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头晕目眩的这种症状啊，所以他也是一直拒绝吃降压药。 但是到我们医院检查之后，我发现他这个高血压已经引起多项并发症了。那这些并发症呢，都源于他没有感觉，没有症状，没有及时的调理，就长此以往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就这位患者，这个血压高了七年，如果说咱们早早的干预，早早的通过有效的方式把这个血压控制住，咱到最后他也不用非得吃药。
1: 对呀，
0: 啊，我们这些组织啊、器官呢、啊、受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嗯，那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不想吃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上速起的药勤超微细粉，这样健康就有保障了。
0: 来，你看，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没有其他的方式控制血压的话，你这个降压药是必须得用的。
1: 对，必须得用，
0: 你逃不掉。那但是我们现在要是有其他的一些控制血压的方法还不伤我们的身体，那咱为啥不用呢？
1: 嗯，
0: 降压药确实是一种依赖性比较强、损害性比较大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也是一种急救的措施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血压突然间就高到了180-200了，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用降压药了啊，你还考虑什么副作用啊？你得先救命啊。
1: 那可不。
0: 啊，你这血压都高了，不用降压药的话啊，不行，有副作用，那人命没了。
1: 嗯。
0: 所以说降压药必须用，甚至得注射剂量的这个药物来降压。那因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够避免突发脑梗啊、脑出血的危险。但是我们脱离了危险了，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血压为啥升高，为啥别人的这个血压就好好的。因为血压一定是日常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你光靠治它是治不好的。
1: 对，养这个字儿啊用的真好，我们的血压是靠养出来的，可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
0: 对呀，啊，你看呢，咱们速起的药勤超微细粉在临床上我们称之为叫降压的黄金粉。
1: 嗯，
0: 哎，你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就问了，说易老师啊，几千年的中药文化传承到今天啊，什么名贵药材没有啊？为啥临床上把速起的这款药勤超微细粉命名为降压的黄金粉呢？你这名头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
1: 其实啊，昨天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讲了，药勤在中国都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和应用的历史了。
0: 对呀，
1: 那600多年有无数的人验证，效果肯定是非常棒的呀。
0: 哎，它是有药用价值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药勤呢，他会觉得又很不起眼儿啊，很日常的一个东西，但是药勤它是非常具有好的药用价值的。
1: 嗯，
0: 那再一个，速起的芹菜籽粉，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人家虽然一直以研究中医药为主，但是你也得符合这个社会的进步，咱们得与时俱进。
1: 没错，
0: 你不能光拿着古书籍、古医书在那儿研究，你不能一直按照古法进行炮制。啊，所以说呢，人家现在这个研发出的任何一款产品之前啊，都要经过大量的现代的医学验证了，那医学检测的。那小雨你可能不知道哈，在2000年初的时候啊，临床上所有的降压药、降压产品全都是西药，就全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而且初期的这个降压药比现在长效的降压药副作用还大。
1: 那肯定啊，这个都要经历淘汰和更迭的嘛。
0: 对呀，你那个时候呢，降压药对人体的肝肾损伤非常大，所以说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呢，他都认为降压药不好，其实就这个观念就从那个时候慢慢养成的。而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时呢已经是将近2亿人了，所以说在2000年的时候，咱们的中医药研究院联合国内60多家科研单位就共同找到了一款安全天然的降压产品。而速起呢，我之前给大伙讲过，人家之前呢就是专门研究中医药的啊，所以说呢最后速起溯源到了这种匠心企业研发出的药勤的这种芹菜籽粉，就这么一款纯天然的、安全的、无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依赖性的降压产品啊，就找到了今天我们跟大伙说的这个速起牌的啊，咱们这个芹菜籽粉啊。那可能咱听众朋友说老师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啊，这还是当初我带队带着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科研人员，我们溯源到了这家企业之后，他们的董事长 给我们科研人员介绍的。就当初为了研发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呢，人家是翻阅了大量的这个古籍，也搜索了很多的民间的一些药方，大概收集了将近2000多个药方。
1: 哎呦，这么多呀！
0: 而且对咱们中药啊，200多种中药的药物成分呢，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最后无一例外的全都以失败告终了。
1: 2000多个药方，200多种中草药，研究完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0: 对呀、啊，最关键的是，就这其中也包括了这个药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旱芹的这个草药
1: 啊。药芹最开始就被 pass 掉了，
0: 那最开始被 pass 掉了，
1: 那之后怎么又研究回来并且被认可了呢？
0: 当时呢，有一位资深的中医药的专家，老爷子当年就90多岁了。啊，他当时是在复盘的时候吧，突然间就对这个药芹的提取方法和技术啊，他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当时对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科研团队呢是他用的是加热提取的方法，而这位老教授老专家就认为，通过这种加热提纯的方法啊，有可能破坏了这个药芹芹菜籽当中的有效成分了。
1: 哦，明白，就是让它失活了。
0: 哎，你看我一点你就透了。所以说呢，这个有效成分失活了之后，它就起不到降压的作用了。然后这位老教授呢就提出了另外一套思路，他说咱们你看看能不能换这个低温乙醚提取的这种方法啊，然后再看一看它的有效成分达到什么程度。
1: 哦，难怪老师之前说别去菜市场买那种打碎搅成粉的芹菜籽粉呢，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提纯的技术啊。
0: 对呀、啊，而且呢，就这个实验呢，因为更改了一下方向，就是把这个低温乙醚提纯的方法应用到实验当中了。那么这种低温乙醚的这种提纯出了药芹芹菜籽提纯之后，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就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这个数据了。也正因为用了这种低温乙醚的提取技术，从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的这个活性成分，才有了现在临床上的用于降压的注射剂，叫丁酚肽。
1: 哦，
0: 啊，后来呢，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发现药芹芹菜籽当中的这个丁酚肽的含量是最高的。那这种成分它能够有效的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从而起到降血压的作用。那可能我一说呀，这个血管壁松弛血管壁的平滑肌，它怎么就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呢？我简单给大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得明白什么是血压。血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血流在动脉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给我们血管壁造成的压力。
1: 对。
0: 那你血压太高了，就是这个冲击血管壁的这种力量它就太足了。
1: 嗯。
0: 啊，那这种冲击力太强，是不是就会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损伤啊？
1: 是。
0: 那好了，如果这个血流压力要是低了，虽然说对血管壁的损伤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们血流往前流动的速度它又不满足了。
1: 对，就很缓慢了。
0: 啊，那血液得靠这个压力推着它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组织缺血，器官缺血。你看我们血管壁外边的还有一层平滑肌，那平时我们干活为什么你能够拿起重物啊？
1: 是肌肉在使劲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血管外壁的平滑肌就像一个橡皮筋儿一样，它箍在血管壁的外表面，当你血流压力冲击到我们血管壁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血管壁平滑肌它是具有弹性的，就一伸一缩就能够把你这个血液顺利的往前推动。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没有弹性了，僵硬了，那当你血流冲击过来的时候，我们血管壁就没有缓冲的作用了。
1: 那这样对我们的血管壁就直接造成伤害了。
0: 没错，所以说血流冲击我们血管壁压力大，临床上就叫高血压。而这个药芹当中的有效成分丁酚肽，就这个丁酚肽的药理作用就能够明显的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1: 不让它那么紧绷了，恢复弹性。
0: 对，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伸缩自如的这个状态。那当你血流压力大了，它就能放松，它就能把这个冲击力给卸下来啊。当你冲击力不足的时候，它又能收缩，它又能推动你血液往前走， 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无形当中调控了我们人体的血压了。
1: 哦，那这个方法好啊，关键啊，它还很安全，因为药芹呢，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重要。

0: 材，它不像西药伤肝伤肾，副作用多。
1: 没错，所以说呢，素杞在药芹的芹菜籽当中发现了丁酚肽的含量特别足啊，足足高达50倍之高，然后呢做成了这个超微细粉，作为药食同源的中医药的一个产品，就成为了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安全最有效最可以长期服用日常调理我们血压的一个好产品了。
0: 那太好了。
1: 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吧，通过临床表现之后吧，大家就把这个药芹的超微细粉呢就叫做了降压的黄金粉。
0: 嗯。
1: 那后来呢，有一些西医的专家团队呢也开始就深入的研究，把丁酚肽这种物质啊更加的加以提纯之后，然后深入的研究研发了如今我们在临床上用药的这个药用的叫丁酚肽胶囊啊，还有呢就丁酚肽注射液，就成为了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临床上首选的一个治疗药物了。
0: 嗯，中医中药一出手，那肯定必出精品啊。
1: 那肯定的，尤其是这个药芹超微细粉，其实它有一个最早的受益者，你知道是谁吗？
0: 最早的受益者是研发阶段的时候吗？
1: 对，就这个最早的受益者呀，就是素杞老板李总。因为李总他们家呢有这个家族的遗传性高血压啊，当时呢他儿子那年18岁，就马上面临高考，孩子的压力也特别大啊。然后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啊，到医务室一检查，高压200。
0: 18岁高压就200了。
1: 当然了，有可能是一过性的啊，但是当时检查的血压200，急性的血压突然升高，还有可能身体上包括生理上是多重因素导致的啊。但是呢他们家呢也有明确的这个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病史，而且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血压很难控制好的，如果控制不好，慢慢的就会形成慢性高血压了。
0: 18岁要是得了高血压，这一般人也是接受不了的。
1: 那你谁也接受不了啊，但是人家孩子就是不肯吃药，因为他才18岁啊，他不想终身服药啊。
0: 嗯，确实也太年轻了。
1: 大夫也说了，高血压这个病你用药你就得用一辈子啊，他可不想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一辈子用药，但人家大夫说了，如果说你血压控制不好的话，那你这一辈子就马上就结束了啊，这5年之内很容易引发高血压导致的肾病，产生肾衰竭呀。
0: 越年轻衰竭的速度还容易越快。
1: 所以说这孩子说死他也不吃。
0: 哦，那太犟了，不能那么犟，拿生命开玩笑不行啊。
1: 我吃降压药能导致我的肾衰竭，对吧？我不吃降压药，高血压可以导致我的肾衰竭。我才18岁，5年以后也不过才刚20多岁。那你这样的话我肾就衰竭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哎。所以说他降就是伸脖子一刀啊，缩脖子也是一刀，孩子就降到这儿了。
0: 嗯，
1: 但青春期的孩子吧，咱也不能逼他啊，而且更主要的是马上面临高考了，不能让他有任何心理负担嘛。
0: 对，
1: 所以说呢他的父母就担心他的身体，又不敢给他太多的压力。这孩子的父亲就跟我说了啊，就是素杞那老总那时候他们就刚刚的把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就研发出来，再加上这个不是药就是一个功能性的食品，安全性是肯定有保障的啊，于是呢就劝孩子说吃这个药芹的这个超微细粉。用了2个多月就吃这个药芹的超微细粉，孩子这个血压还真就给稳下来了。
0: 这多好啊。
1: 啊，然后上课的时候头也不疼了。
0: 哦，血压下来了吗？
1: 那精神状态好了，你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之后，孩子也高兴了。啊，天天的就拿着当早餐来，就一起喝粥的时候啊，喝汤的时候就放点，没事的时候呢就用那泡水喝，那血压一直控制的挺好，有没有任何波动。后来呢顺利的就参加高考，还考上了一所985的大学，特别好。
0: 哦，这么年轻考上一个好学校，那是前程似锦啊。
1: 那床效果就这样啊，你用了你就知道了。当然话得说回来，孩子的这个事儿相对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18岁太年轻，他这个高压200就可能是一过性的突发性的，稍微进行点干预他效果就非常好啊，这是咱必须得认可的。
0: 嗯、
1: 啊，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岁数大的10年20年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讲， 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这个药芹超微细粉当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控制血压的手段。
0: 嗯，
1: 你不是怕这个有药物性依赖吗？那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个药芹超微细粉你给配合使用了，慢慢的把这个血压控制住，然后你降压药再一点一点的给它减量。
0: 嗯，所以说同样是降压，为什么不用药食同源的安全无毒副作用的方法呢？
1: 我一直说好的血压一定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出来的。
0: 是的，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用上药芹超微细粉，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65-6977。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易老师，你好啊，易老师。
1: 哎，你好。
4: 啊，我觉得易老师和您通话真的不太容易啊。高压140-150，低压呢正常是80左右吧。
1: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才64啊。我之前呢一直就吃咱们这个辅酶扣十来的，已经有吃了4大盒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着急上火，这个胸啊还是有点疼，但是比以前是强太多了。以前就是春秋两季晚上睡觉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要过去，但是吃完呢这个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速喜辅酶扣十之后啊，确实改善了，缓解了很多。这不前段时间你又给我们争取来了一批。
1: 只给大家伙争取那批数量太少了，最多呢也就是能够抢到个4-5盒左右，很多朋友现在早就断货了。但是上次给大家争取的数量很多，所以说呢能拨备尽量多备。咱们这个速喜辅酶 Q10 口服液呀，是口服液剂型水溶性的，可以说比市面上的任何剂型的辅酶 Q10 起效都快，而且效果都好。
4: 是啊老师，我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这个右腿啊长了一个不大点的红痦子，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它这颜色逐渐就变成了褐色了，就是特别浅了。不过就在它旁边又起来一个也是不大点的红痦子，再一个有的时候还常出气儿
1: 啊，感觉像气短似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呢还是心脏的问题啊？什么时候得的病？
4: 哎呦，42岁那年得的，差不多20来年了。 但是以前不像现在，最近这几年是严重频繁的疼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是做买卖的，经常是起早贪黑，完了最近十来年左右啊，犯病疼的频率有点高。吃完之后啊，改善的效果特别好，这个犯病疼的效率降低了很多。之前呢，每周能犯个两三回，现在已经很少犯了，除非有时候着急上火的时候前胸会疼，平常基本上不犯病。就这感觉啊。
1: 你这个事儿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你冠心病的问题已经20多年了，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啊。
4: 嗯。
1: 你要想通过任何方法啊，想把你的心脏变成20年前、30年前那会儿就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心脏，那不可能，啊。所以说呢，现在你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包括这种疼痛，已经大大的减轻了很多，减轻改善，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儿。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的年龄现在是30多岁，那这个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它能够逆转没有问题。但是你想过没有，辅酶 Q 十它一边在帮你缓解心脏，营养你的心肌细胞，但是我们年龄它也是在一年一年的增长。所以说你要想像20多岁、30多岁那样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可以搭配一些疏通血管的产品，比如说纳豆激酶啊，或者是红稻米油啊，然后搭配上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是平时控制一些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大年龄了，也很多事儿，我相信咱们都已经看透了啊。平常还能有啥说让我们着急上火的呀？所以说这个情绪控制控制。再一个，就你说那红痦子这个事儿，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个红痦子它是光就这么一个红痦子吗？还是在这个痦子周围有没有那种像这个蜘蛛网那种像毛细血管这样的红的东西？
4: 没有，就是一个红痦子。
1: No, 那就是这一点儿红痦子的话它没啥事儿啊。你这个就是一个毛细血管瘤，不用管它。毛细血管堵了它就会形成这种毛细血管瘤。我告诉你啊，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红痦子周边还伴随着这种毛细血管网，像蜘蛛网一样的，这叫增生。那这就是肝脏的问题了啊，这个在临床上叫蜘蛛痣啊。你这个蜘蛛痣反映出来就是肝脏代谢功能啊，比如说肝硬化呀，或者酒精肝啊。但是你要说外边没有蜘蛛痣这种毛细血管的话，那光是这么一个小红点不用管它，这就属于毛细血管瘤，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4: 哦，那就太好了，好好好，听季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季老师，感谢了啊，感谢感谢。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新，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3: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叶老师您好。哎呀，终于算打进电话了。
1: 你好，
2: 怎么样？
1: 有什么问题别着急，慢慢讲就行啊。
2: 哎，叶老师啊，我听您的节目呀也挺长时间了，已经是，哎，感觉着您这个人嘛特别好。哥呀，还都特别专业，所以啊，我是非常相信您的。但是我听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啊没听到关于我这个方面的问题呀、啊，直到昨天你给我们讲这个芹菜降压的这些问题。高压呀，常年都在160，在170这个高压，低压也是90多。老降不下来，
3: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句就
2: 总觉得一旦吃上了就离不开了，咱就啊都有依赖性了，而且还伤肝肾呢、啊、伤血管啊，所以这么多年吧我就愣扛着也没吃降压药。
1: 你看看，就我今天我刚才我还说呢，就现在大多数的中老年高血压的朋友都有这个误区，说怕吃药啊，怕依赖啊，怕伤身体，干脆就硬扛，而这个恰恰就是最错误也是最危险的行为啊。我问了你平时有没有头晕头胀就心慌的情况？
2: 偶尔的时候吧有头晕有眼花的情况，有的时候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脑袋有点发沉。芹菜啊能降压啊，我就天天的换着花样的吃啊，啊什么西芹炒肉啊，什么芹菜包饺子呀、啊、榨芹菜汁儿啊。芹菜啊我就害怕了，吃的够够的了，现在是。
1: 你看的，你吃的是芹菜，但是什么芹菜？那一般来讲在菜市场买的是西芹，西芹呢属于外来的品种，我们叫舶来品，它里边呢不溶性的粗纤维是有的啊，最多的也就是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效果，你要指它降压的话一点作用都不会有啊。那经过这两天的节目呢，我相信你也能听到，能够调理血压的只有北方的药芹，也就是我们说的旱芹。而且你光吃根茎叶还不行，你得吃这芹菜籽儿。
2: 哦呀，可不是嘛，听完您的节目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原来一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一着呀能高出50倍。您说这个促起烟花的药芹超微细粉，能调理血压呀，能够通畅血管啊，我听完了以后吧也是特别动心的。再一个，现在你再让我吃芹菜呀，我真的是吃不下去了，
1: 就是芹菜给吃的够够的了啊，血压也没有什么改善，所以说心里边就开始有抵触了。不过你别担心啊，咱们速企开发的这个药芹呢，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的超微细粉，我们可以直接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喝粥的时候兑一点，喝汤的时候你可以加进去点都行。而且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芹菜籽啊，它是植物的精华，里边的有效成分呢能够舒展我们血管的平滑肌，恢复血管的弹性，能够平稳调控我们的血压，还是药食同源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就不用担心肝肾的损伤和依赖。所以说你就用吧，平时呢早上起来啊就当早餐，你冲上一些，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把这个血压给养好，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啊。
2: 哦，那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想问问呢，你看看像我这个10多年的高血压患者了，一直啊也没吃降压药，只靠吃这个芹菜超微细粉，能稳住血压吗？我实在是不想这一辈子老吃降压药啊，这是啊。
1: 你看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一直跟大伙强调，我说降压药你们记住了，该吃还得吃，血压高吃降压药这是常识，只不过我们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吧，你再搭配上芹菜籽超微细粉啊，你这样我们叫日常生活当中把血压给养好了，然后我们再一点点的把降压药给它撤掉啊，你这样的话

0: 既能够保障血压突然升高之后了引发心脑意外，又能够让我们不完全的依赖降压药啊。等到我们把降压药撤掉，我们就光在生活当中吃这个芹菜籽粉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这回事，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想订购这款这个芹菜籽粉，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那老师，下。
0: 芹菜籽超微细粉的高血压的患者啊，我用降压药用了很多年，一直都控制不好啊，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啊，然后还不敢停降压药，或者想要停掉降压药的啊，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把名给报上，然后我看看人数，如果大家需求量多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伙争取一批啊。
1: 好的，好的，太感谢叶老师了，谢谢您吧。
0: 啊，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二一。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7: 那些年的歌。
1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岁月荏苒，在记忆当中呢，我们总会有一些歌，一个名字或是一段旋律，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其中。今天就来听音乐诗人游鸿明的艺术人生吧，来听楼下那个女人和爱一回伤一回。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1993年，游鸿明正式出道了。他发行第一张专辑叫做《游鸿明》，当时呢，这张专辑一推出就引起了豪放的好多的反响，迅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品牌的排行榜前列。游鸿明呢，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这无疑是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这首歌的成功呢，他的名字开始被好多人所熟知了，就这样成为当时乐坛的一颗新星了。来听《听花蝴蝶》和《抵不过思念》。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演说家刚才说呢，地下铁这首歌呢，通过地下铁、磁悬浮列车等意象呢，隐喻了都市人面对困境时的挣扎和突破，传递出了从不放弃希望的核心精神。这种视觉化呢，呈现与编曲当中的弦乐可以说是很好的搭在一起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地下城堡的听觉体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五行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脚可以有哪？

0: 实
1: 也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把八卦太极图失落在阵中，这可惹了大祸了。那乃是大罗山八景宫震动之宝啊。能丢他越是丢。赤精子脑袋呀都大了六圈了，也出了个主意。抢出太极图啊。说完了他滋溜一声飞了。这边呢，挑选人呢在那儿等候着，说不准哪一天这神仙可就来了。等姜子牙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好了，又禀报了武王。呼心沥血，让我怎样报答于您呢？哎，您呢不必难过，不要说这些了。当天晚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黄天化、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 刀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帮年轻人坐在一块高谈阔论，要讲究最骄傲的，那得说是哪吒。小哪吒清了清嗓音，我说各位，见来了都没辙啊，还把太极图给丢里头了。我说呀，那老神仙就是岁数太大了。正是年轻气盛之时，你看咱们在西岐城里头拿着薪水吃香的喝辣的，整天就是吹五喝六，而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工作呀，哎，都成了跑龙套的了，就跟着热热热热热热瞎起哄。这个理儿啊，杨戬还有黄天化、雷震子，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0: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唰落在了哪吒旁边。我说哪吒呀，我感觉咱们是有点丢人，你看你的老师乃是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我的师父呢也了不起，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多大能耐，应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吃干饭旁的都干不了，也就是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实在是贬值贬得厉害呀。
0: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15: 说这话他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雷震子是什么人呢？那乃是文王姬昌的育儿干殿下，第100个儿子。现在这江山是谁做呀？武王姬发。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这都属于打工的，但是雷震子属于小老板。大伙能不挂道劲吗？哪吒这眼睛都瞪起来了，雷震子你别说了。那我们就造一回反，哎，我们小哥几个组成一个小组，赶奔落魂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这一吵吵啊，金吒、木吒也响应。
0: 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吴小要私闯这落魂阵。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傻小子龙须虎都要去，
16: 哎，不行，我们也跟着。
15: 最后让哪吒
0: 身旁。
15: 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一担心一上火，再闹点什么病，那咱们吃罪不起呀。所以留几个看家的，我们去5个人就足矣。把这帮人呢给按住了。那么当夜晚间，这杨戬带着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吴小可就出发了。 落魂阵，是不是应该跟师叔禀报一声？哪吒把眼睛一瞪，杨戬呢，你要是胆小怕事你就别去，一禀报那不就露馅了吗？不就撒汤了吗？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前往啊。你要是不想参加，哎，那就我们小哥四个去，如果说他们几个人也不敢去，那就我哪吒一个人独闯落魂阵。竟是年轻人呢、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好嘞，哪吒呀，我眨眼之间倒在城外，来在了阵门呢。一看阵门开着呢，命给送到里头呢。五个人到这一看呢，黑压压雾沉沉的。冒凉气儿，哎，我是，哎呀，老三呢、杨戬呢、要不然咱们算了吧，我怎么有点眼晕呢？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闹东海的时候，我抽过龙筋，打死过夜叉，在南天门，我把老龙王那龙鳞都给接下来了。你们呢都别去了，哎，我一个人还是独闯。哪吒眼眉呀都立起来了，脚架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啊，唰唰唰，翻过那么一回，心里头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这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呀？阴风惨惨呐、日月无光，感觉哪儿都是冷气，大概其这中央空调开放了吧？啊！上头摆着红布，借灯光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人呢。此人正是姚天君，他五心朝天，正在做法。给整没了，我非夺回来不可。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哈，呆，姓姚的。坐着呢，感觉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别看坐着，手指头在底下可没闲着。也不知道是谁，抬头看看吧。哦，闹了半天是哪吒呀，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胆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颗脑袋呀？你来了啊，来了就别想回去了。他一伸手抄起了桃木剑。五雷是直击哪吒，哪吒刚到这台子边上，这雷可就下来了，把哪吒打了一溜跟头啊！风火二轮啊，稀里呼噜咣当，全都掉在落魂阵里头了。哦，拽这乾坤圈，把混天绫往外头一扔，结果啊，这两件宝贝也不好使唤了。哎，扔不起来，到这儿失效。哪吒，小辈，你还想走吗？啊，咕噜噜噜！ 哪吒就感觉天旋地转，那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姚天君就好像一贴狗皮膏药啊，吩咐一声与我绑了。发锯齿獠牙，黄吉亮紫屁沟放屁都冒蓝烟呢、蹦蹦跳跳来到近前，拿绳子把哪吒四肢就给捆上了，头上贴道符，然后给吊起来了。嘿嘿，到此间，姚天君把哪吒的宝贝也全给收藏了。哎，这圈这叫乾坤圈，哎，这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归我喽。这混天绫呢，这火尖枪风火轮人家全给收了，哪吒也被吊起来了。那几位也就是金吒、木吒、黄天化、杨戬，心头一紧呢、坏了坏了，恐怕是哪吒出事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金吒眉毛都立起来了。我去我去，这金吒和木吒还争执起来了。旁边啊，黄天化说话了，话晃动双锤呀、由打外头可就冲进来了。到这儿一看，有一个老道在台上坐着呢，哪吒五花大绑啊，脑瓜门上还贴了一道符，哎，太狼狈了。你拿命来呀，刷刷刷可就蹦上来下了绝情了。怎奈这姚天君太厉害呀，而且在人家落魂阵里头呢，这是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啊。他用宝剑这么一指，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拿了，哎呀，两只手攥不住兵刃，嘡啷啷嘡啷啷啷啷，连双锤带双剑全掉地上，归了人家了。紧跟着，人家一把黑纱唰。人家姚天君蹦过来，掏出了三道符啊，啪啪啪都给贴到脑门上了。五个小鬼蹦蹦跳跳又出来了，上前呢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仨人也捆上了，又竖起来两条大杆子。让人家抓住了，失败率是80%啊。咱们再说杨戬，手提着三尖两刃刀在阵门外等着呢。一看这时间过得挺快，但是这几个人都不出来呀，就知道凶多吉少。他老人家早做打算，这么一来呢，我还算是正面人物，哎，我还不担责任，我还安全。年纪都大一点，那四位出了事儿了，我要是溜了，那就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逛金钟啊，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正中央这颗眼睛啊，睁开了，往上头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您看，文仲文太师是三只眼，这杨戬呢，他也是三只眼，但是他这三只眼跟文太师的可不一样。

竖纹中间长了一颗黑痣，如果你不注意呀，你不知道这是眼睛。哭了极了，第三只眼睛就睁开了，一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让人家捆到那儿了，他呀也不计什么后果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到啊了。年轻的，行嘞，我是收庄带包圆肉，就我这座落魂阵露了脸了啊，那九座阵都用不着了。一阵的往后边排，可没想到我抢了风头了啊！由打我这儿开始了，看看他们又能给我送什么宝贝来。想到这儿啊，他把桃木剑这一扎，阴阳五雷又甩出来了，嘎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比哪吒他们可沉稳多了，他稳稳当当往旁边这么一拧身，哎，唰，嗯呐，这雷呀，七巧咔嚓，连着就下了绝情了。杨戬身子再快，也没有人家法术快。不闪，最后还是没躲开，咔嚓一声被这五雷就击到脑门子上头。这杨戬喊喝一声，哎呀不好啊，哭通通，他是仰面摔倒。你哪吒他们好像大点，哎，我仔细瞧瞧吧。他由打法台上溜达下来了，猫腰这么一看呢，哎呀呵，这小子是三只眼呢。要是给吊上，恐怕他能逃了我。干脆我要了你的命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宝剑这么一摆，往下这么一砍呢，啊，咔嚓，就把这杨戬的人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世界我们已经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极。

0: 连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刘娘娘生了个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病死了。这个孩子的死啊，有人说这就是刘娘娘心计诡诈，害李妃所致，这是报应。还有的说呢，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死了。这个孩子一死，对皇帝来讲震动很大。原因就是三帝真宗没有子嗣。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下传子家天下，这一个朝代姓什么往下就接着都姓什么，是他的子孙往下接续。可是现在没有儿子了，真宗皇帝为这个事情几宿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情召集大臣会议，内阁重臣聚集一起，真宗皇帝就说现在不能立太子，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的南清宫八千岁就提出来了。八千岁说，我呀有三个儿子，尤其这小弟聪明过人，仁义宽厚，天资出众啊，陛下，不然的话把我这个小儿子就过继给您继承王位吧。真宗皇帝一听挺高兴，对这个事儿他就认可了。因为什么呢？这八千岁跟真宗其实是叔伯兄弟，八千岁是赵匡胤的儿子，这真宗赵恒是赵光义的儿子，叔伯兄弟都姓赵啊，这是骨血一支啊。说他的儿子竟然好过继给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真宗皇帝答应了。其实八千岁说的这个小儿子，那就是陈琳用庄和把他带到南清宫的那太子。八千岁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因为八千岁觉得说清楚时机未到，因为这个事情要一说清楚，恐怕在宫院内要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一乱，丑闻往外一传，对他们老赵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非常客观的自然的把自己收养的这个皇太子就又让他回了皇宫了。这天八千岁领着这个小皇太子到宫院里边，让真宗赵恒一见面。赵恒一看呐，那就喜欢上了。为什么呀？他一瞧这孩子长得跟他一模样啊，他能不一个模样吗？那就是他的孩子。那个年都是没有 DNA 呀，要有 DNA 一检测，一点都不带错的。所以说父子之缘呐，这一见面他非常喜欢，说好吧，就是这个孩子在我的宫中，从现在开始在宫中收养。因为要立为皇太子，方方面面在教育上都得要加强。八千岁提出一个事情来，说这个孩子从小是跟着我宫中的那个太监陈琳一起长大的，他要到宫里来呢，就让陈琳也跟过来。皇帝说好吧，让陈琳也过来。就这样，八千岁让陈琳陪着这个小太子又回到了皇宫。当年的时候陈琳是害怕刘妃对他加害，可是现在几年已经过去了，八王爷就跟他说呀，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刘妃不会再对你加害了，你陪着这个小太子进皇

有一份照应，方方面面的你多给关照着点，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太子的真正身世。于是陈琳就陪着这个小太子进了皇宫。陈琳带着小太子进了皇宫之后，真宗皇帝赵恒特意把刘娘娘找来，让她见见这个小太子，说这是八王的三子，咱们过继过来做我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当时心里边就一震。为什么？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长得跟那皇上一样啊。刘娘娘心里犯疑，哎，这孩子怎么长得跟当今圣上一模一样啊？这是当今圣上的孩子啊？刘娘娘做贼心虚呀，这人办了坏事，往往躺在床上睡不着，她就能捯饬上来。刘娘娘心里就犯想啊，她说当初我让寇珠用一庄盒把李妃那孩子扔喽，我到金水桥边的时候看见寇珠眼中含泪，旁边还有一个陈琳也提了这一个庄盒，我问他干什么，陈琳说去给八千岁采桃，我想要看看他那个庄盒，没来得及看，皇上一道旨意把我调走了，过后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会不会这寇珠没把这个孩子扔到金水河里呀？会不会交给陈琳，由陈琳把他带到南清宫了，由八千岁把他抚养长大了？看这个孩子的岁数跟他死的那孩子岁数一样，六七岁，年头都对，那么长相又跟皇帝一模一样。哎呀，别再是八千岁给抚养长大成人之后把这孩子又给送回来了继承王位，现在他妈可在冷宫里边受罪了，将来事情万一暴露，这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打这个小太子一进宫院，这刘娘娘就睡不安稳觉了。她把她的亲信郭槐找来了，问郭槐说你看见这个小太子了吗？郭槐说我看见了。你瞅他像谁？郭槐说他像当今圣上。刘娘娘就把自己心里的话和盘托出来说给郭槐听。郭槐说现在这个事情不好办呐，这是皇帝选定的要立为太子啊，我们还真得对这孩子好好的看护着，有一点闪失差错，娘娘不光说您呐，就连我大概也都得受牵连。刘娘娘说是啊，只是这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当年李宸妃生的那孩子。郭槐说这个事儿啊，你要想弄明白弄清楚，那就得问寇珠，就是当年寇珠是不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刘娘娘一听到这里马上做了个决定，夜审寇珠，晚上还不在他的金华宫，为了不让别人知道，玉宸宫自从李娘娘打进冷宫之后，这个宫就空下来了，那是一个比较清静的所在，所以这刘娘娘就在玉宸宫的起居殿里审问寇珠。审问寇珠的这一天，只叫他的亲信人意跟随着，但是他把陈琳也叫来了，让陈琳在旁边听着。那么玉宸宫里边这太监杨忠呢，他是看玉宸宫的，自然也在殿下听候。当时把寇珠叫来，这刘娘娘就问寇珠，开始的时候是满脸堆笑，说寇珠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当年我让你把那孩子扔到金水河里，你扔了没有？你是不是没扔啊？让别人给捡走了？

孩子后来又长大了，跟我实说。你要实说，我不怪罪你。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呢把事儿也想清楚了。寇珠，你说。寇珠一听这句话，马上心里边就明白了，因为寇珠见到陈琳了。陈琳跟寇珠讲了，说现在小太子可已经进了宫了，当今圣上要把他立为子嗣，我们两个可得守口如瓶。寇珠明白其中的利害干系，所以寇珠一口咬定，说我就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扔到金水河里死活不知了，我料定他活不了，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扔到河里，他必死无疑。刘娘娘说，你好狠的心，我让你扔你就扔吗？你说这刘娘娘够刁的啊。寇珠说按着他的命令做了，他还不答应了，吩咐手下人打。郭槐手下有几个小太监，那都是郭槐的干儿子一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形如鹰犬。这几个小太监过来，拿起棍子来把寇珠摁倒地下就打。这打可不是轻打，狠狠的打，打的寇珠是就地翻滚。就这样，寇珠咬紧牙关，说我就是按照您的命令做的。打了一番不行，刘娘娘就说了，寇珠啊，这个事儿你认准是这么做的吗？寇珠说对。刘娘娘说，当初我记得在金水桥畔，我看见有你还有这公公陈琳呢。陈公公，你当初见到寇珠的时候，你看见他干什么了？这刘娘娘马上把话就转到陈琳这儿来。陈琳听到这里说，娘娘，我当时是在后花园里边给八千岁采蟠桃，蟠桃采完了，我往回走的时候才见到寇珠，我们两个见面没说两句话您就来了，我哪知道他干什么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陈琳说我不知道。陈琳心态比较平静。刘娘娘又问寇珠，寇珠，你再给我说怎么的了。寇珠说，娘娘，事情过了好几年了，您为什么今天因此而责怪我，甚至打我骂我？这其中有个原因不许跟你明说。我敢断定这个孩子你没把他扔了。寇珠说，我不把他扔了，我把他放到哪儿啊？那是个孩子，他会哭会叫啊。好，你还敢跟我顶嘴，打。刚要说打，寇珠意识到这问题严重了，肯定小太子一进宫，刘娘娘引起猜忌，他要往下追查，那么第一个人就得是我，我是这几个人当中级别职位最低的人，他只能对我施以酷刑，与其受罪，我不如一死。我要一死了，他什么也追查不出来了。所以寇珠用手指着刘娘娘，娘娘，您身为娘娘啊，您说话办事要对得住天理良心，苍天有眼，神佛可见，我寇珠是清白的。他指着刘娘娘这么一指责，刘娘娘当时眼睛一瞪也火了，刚想要下命令再惩治他，这寇珠前边紧走几步，这殿前面有一个鼎，这鼎是铜的，上边还有四个铭文，人治天下。寇珠牙一咬，心一横，紧走几步，一低脑袋，邦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死了。寇珠可够烈性的，

猪撞死这个事儿，当时玉成宫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呐，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她办什么事儿，她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琳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皇上有话，陈琳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娘娘也不敢说让陈琳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嘞。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的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他禀说，然后跟陈琳讲说，陈琳呐、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陈琳说我上南清宫了，您不知道，我最近呐、这又跟着这位太子又回来了。哦，李娘娘这才明白，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呀、说这是南清宫八千岁的三儿子。李娘娘看到这个孩子就想起自己曾经生过的那个妖怪，别人说他生了妖怪，李娘娘到现在也不信，说我怎么会生妖怪呢？但是我那儿子是哪儿了不知道。李娘娘就说，我那个孩子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然后把这个小太子就带走了。陈琳把这小太子带走回到了宫院。刘娘娘这个人对小太子看得非常紧，每天上哪儿去，陈琳回来都得向刘娘娘禀报。今天陈琳回来跟刘娘娘说的时候，就没说去冷宫，说上别的宫院转了转。可是转过天来，陈琳自己单独一个人悄然来到冷宫院内。陈琳这个人人缘好，冷宫院的太监秦凤跟陈琳也很熟。陈琳通过秦凤见了李娘娘，一见了李娘娘，陈琳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刘妃郭槐定奸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您熬着吧，您呐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

0: 将来老主晏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朱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给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这刘妃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妃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妃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妃说，走了？好吧。刘妃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槐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槐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下手。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 幸福了。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0: 因为那趟电梯
7: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7: 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1: 飞和郭淮秘密商议。

刘飞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飞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她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她进行暗害，冷宫里面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槐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飞说，你有什么办法？郭槐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槐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槐这天带了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了，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带您转禀。这郭槐一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槐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他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他今天的到来对我来讲不是好事。是啊，您多加点小心。郭槐回去了，见了刘娘娘，跟刘娘娘禀报说，我到冷宫里边看了看，他住的那屋子，他住的那床，里间外间怎么回事我全都瞧明白了，再过两天我还得去。接着郭槐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抠出了一个桃木人，这桃木人啊有一拃多长，这桃木人的前胸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然后找着银针扎到这个桃木人的七窍之中，做成这个玩意儿了。这郭槐带着一个小太监，让小太监拿着这个桃木人吞到这袖子里头，郭槐在前边买了点水果，提溜这东西到这李娘娘的冷宫，他又来了。郭槐这回一来，秦凤感觉到更稀奇了，说这个郭公公，今儿个您怎么又来了？不是前天刚走吗？郭槐说，今天我要看看李娘娘啊，据我所知啊，皇上最近心态很好，听皇上讲有意要把娘娘放出冷宫，免去惩治，所以呀，我得先给娘娘到这儿来探望探望，给娘娘买了点东西，让她恢复身体。哎，秦凤一听，这倒是好事，李娘娘是个好人呐，啊，她怎么会老在这冷宫里边受罪呢？大概是皇上心回意转了。郭槐就在里边转悠，郭槐在这假装转悠，那个小太监就把他袖口里边吞着的这个扎着银针的这个桃木人就顺手扔到李娘娘的床底下了，靠外边在那撂着。郭槐往里边转了一圈，把这个水果篮子往那撂下，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假装到李娘的这个铺这儿，哎呦，您这铺盖我看看薄厚怎么样啊，拿手这么一摸，故意的低头往床下一瞧，哟，这是什么呀？郭槐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起来了，哎呦，这写的生辰八字啊，这是写的谁呀？啊，李娘娘，您这是写的谁呀？李宸妃一看，
他平素当中床底下没有这东西。李娘娘当时就惊愕了，不知所云，无有回答。郭槐说，这个我给他让他们研究研究，到底瞧瞧怎么回事。李娘娘说，你拿来我看看。李娘娘拿过来一瞧，这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李娘娘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娘娘说，这是谁放这儿的？郭槐说，谁放这儿的这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在您床底下捡的。秦凤、于中，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槐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槐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中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中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

这不是您放的。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想着置我于死地呀，这一招比什么都毒。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笼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里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槐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把这太子转到南秦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忠，这个于忠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块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忠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忠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诉一遍，秦凤和于忠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忠就说，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老天爷天道不公啊，您跑吧。李娘娘说，我跑，我往哪儿跑啊，啊，我跑不出这宫院去呀、啊！这郭槐回去一禀报，一见皇上，皇上一怒必定降死，我就等着啦，我就等着皇帝赐死。果然郭槐回去之后跟刘娘娘一说，马上刘娘娘带着郭槐就见皇上去了，把这小桃木人递上去了。皇上一看这个十分生气，一问他哪来的，郭槐说，从冷宫里边李宸妃的床底下找出来的。皇上一看气坏了，立即派自己身边的太监带一道圣旨向冷宫里边赐死。一般这个赐死就是皇帝赏给你死，你还得感恩，你死了之后必须还得验明你的尸体，做这个事情都是皇帝钦派太监。你像郭槐那样的太监，那是伺候刘娘娘的，他没有资格。皇帝钦派这个太监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圣旨倒在冷宫里边，当着李妃宣读。圣旨上说，皇帝诏曰，朕闻李妃身居冷宫，怀恨在心，以桃笼银针诅咒圣上，十恶不赦，今特赐死，引朕而亡，钦此。旁边有一个小太监拖着一壶酒，旁边有酒杯，把这酒跟酒杯撂那儿了。什么酒？毒酒，又叫鸩酒，所以叫引朕而亡。这算对你不错了，有的时候给你送一把宝剑，你得抹脖子，饮鸩就是喝毒药，你死。宣读完了圣旨，这太监领着随从走了，把这鸩酒撂这儿了，那是准备一两个时辰之后再回来。这个东西一撂到这儿，李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李娘娘双眼含泪，泣不成声，最后拿这个酒壶他想要喝，秦凤就过来了，说，娘娘您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您太委屈了，您这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于忠在旁边就说，娘娘现在我有个办法，您快走，我跟您说呀，我闹肚子请了事假了，有一个回家的腰牌，我家里没人，我是个孤儿，在宫院里边也一个人，我到外边也一个人，我呢正想着今天要出去，您呐干脆拿着

我的这腰牌，您就出去吧。出去之后啊，远走天涯，再别回来了。您保存自己的这条性命，将来等着小太子登基做了皇上之后，您再想办法回到宫中，讲明您的这一段冤屈之事。李娘娘说，这万万使不得，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这个鸩酒喝完了之后，人家要来验看的，一验看不是我，那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于中说，娘娘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做，这个鸩酒我替你喝，我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你一条生命，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您将来把这个事情公布世上，以警国人，要有多少人为之震惊，要让他们知道害人者必终没有好下场。李娘娘说不行，两个人为这个事争执，各说各的理。可这个时候秦凤在旁边一听啊，秦凤从脑子里边倒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秦凤说，这样，李娘娘，你就按于中说的那么做吧，您带上他的腰牌，我呢是宫里边冷宫的太监，我出入宫门可以随便，您带上他的腰牌，我把您带出去，我把您安排个地方，然后我再回来，我有办法处置。那么李娘娘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答应。秦凤说，事不宜迟，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来验看了。这李娘娘拿过这个鸩酒来就要喝，于中一把夺过这壶里，咣咣咣咣咣咣，自个儿就喝下去了。李娘娘当时就惊呆了，哪儿了？于中喝下这个鸩酒之后，肚子疼着，就跟李娘娘说：“把衣服您给我换了。”当即在冷宫里边，两人只好把衣服换了。李娘娘这阵在秦凤的指使下，告诉：“把衣服换完，你跟我走。”带着于中的那个腰牌。秦凤把李娘娘就快快的由打这冷宫里出来，出了后宫门，先到秦凤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冷宫里一看，这于中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于中死在这儿了，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槐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什么。这秦凤当即在冷宫放了一把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秦凤大喊了三声：“天哪，天无公理！”然后秦凤跳进火中，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齐到这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锅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放的，另有一具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啊，说这里边还有个于中呢，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于中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
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郭于忠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飞。云凤，郭槐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于忠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回怀疑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槐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只要是李飞死了就行了。郭槐回来向刘飞禀报，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飞死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呢，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也是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寇珠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之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之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的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听着晨钟暮鼓，看着朝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宸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你们怎么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窝的在那喊，他窝这么一喊呢，这个宫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了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的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宸妃李娘娘是在这玉宸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
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面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什么嫔妃呀，晚上一出来一看那什么东西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成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到自个儿闹了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就是闹鬼。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6: 我不是想开单吗？房店长说了，每发十万张传单必开。
7: 顾也拧开一瓶水递给了房四锦。房四锦看到朱闪闪面红耳赤。
8: 我给你买的公主裙呢？
6: 房店长，公主裙好看，高跟鞋难穿呀。哎，我跟你们讲啊，大家都很买我跳跳虎的面子的。
7: 老头林茂根拿着传单来到门店，指定找朱闪闪。
9: 跳跳虎在不在呀？
6: 看看看看看，我跳跳虎有品牌效应了。
9: 哎，小姑娘，想不到会是我吧？
6: 老爸爸是你啊！
9: 哎，老叔，
6: 你好，你好，快进进，快进进啊！
10: 说什么呀？怎么？
6: 请进。
9: 好。
6: 但是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呀？
9: 啊，对呀，我是外地人呢。我想跟你了解一下咱们上海的房子。
7: 朱闪闪上下打量林茂根的打扮，吐了吐气，便好言相劝。
6: 您是外地人，你有购房资格吗？上海这里限购的。
7: 林茂根突然笑了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房四锦一直埋头工作，此时被笑声给吸引了。他抬头看了一眼林茂根，愣住了。他觉得老头很眼熟，他思索了片刻，紧张地在网上搜索了起来。
6: 那说不定哪天限购政策就改了，您符合要求了，就能买房了呢。
9: 有道理、啊、
6: 那您快请坐，请坐，请坐。
7: 老伯伯坐下了之后，朱闪闪拿爱仕达养生壶给林茂根倒了一杯水。
6: 这是我们的房源信息，您可以看一下。我先去换衣服了，
9: 快去快去。
7: 林茂根坐在客户的位置上，一张张的翻阅着传单。房四锦主动地走到了林茂根面前，毕恭毕敬地给林茂根倒了一杯茶。
8: 先生您好，请喝茶。
9: 哟，谢谢你啊，谢谢。
7: 朱闪闪去了卫生间，换上了白雪公主衣服，但脚下穿着白球鞋。朱闪闪站在大家面前，提着裙子尴尬地问：
6: 你们觉得这样行吗？好看吗？
11: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飒！哼，飒
12: 飒！
7: 在大家的夸赞中，朱闪闪又跳到了老伯伯面前。
6: 实在不好意思呀，老伯伯，我让同事接待你一下。
9: 啊？
6: 我还要去发传单呢。
7: 说完，朱闪闪一蹦一跳地出门了。出了门，忽然想起自己不是跳跳虎了，立刻走得很端庄。没想到房四锦主动站了起来，走到林茂根面前，恭敬有加。
8: 先生您好。
9: 哦，你好。
8: 请问您贵姓？
9: 我姓林。
8: 林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8: 我是这个店的店长。

0: 我叫房四锦。
1: 哟，店长啊。
0: 如果方便的话，请您先做个客户登记，留下联系方式，我会准备几套适合您的房给您。
1: 好啊好啊好啊。
2: 林茂根便填写了客户登记表。
1: 哎，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房子？
2: 房四锦一脸真诚地笑着。
0: 当然。如果明天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您去看房。
1: 明天早晨八点。
0: 好，给我一个您的地址，明天早上八点我去接你。
1: 不不不，这样，明天早晨八点呢，我在你们店门口等你，好不好啊？
0: 行。
1: 我看了一下这个店呀，也就你还是个聪明孩子。
0: 谢谢。
2: 林茂根说着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0: 来，这边请。
1: 好。
2: 走到门口，林茂根顿了顿。
1: 哦，别忘了，明天早晨八点，咱们不见不散。
2: 林茂根走后，娄山官问：
3: 师傅，他是外地人，没有购房资格，你明天带他去看商住房吧。
0: 他想要的是室内别墅，为什么要带他去看商住房？
3: 什么意思啊？
2: 众人不解，房四锦向大家解释：
0: 超级大富豪林茂根，饲料大王，公司就在上海，你们没听说过吗？
2: 娄山官百度林茂根的名字，赫然弹出老头的照片，众人惊呼，娄山官结结巴巴地念：
3: 茂根，林茂根，先后荣获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荣获2009年光彩人物榜，三次荣登胡润排行榜，2017、2018、2019，公司估值120亿，120亿。
2: 王子健、老油条都瘫倒在了椅子上。985懊恼的捶桌，假装喷血。
4: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任何在媒体上出现过的人，只要身家超过1亿，我一眼就能记住。
2: 房四锦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指自己的脑袋。
3: 太丧了，师傅！120亿，我怎么没看出来？迷惑。
5: 朱傻傻，这是什么命哦？眼看着传单发到10万份，啊，客户还真就来了。来了还就真的被房店长截胡了。
4: 我跟你说，这事先别告诉闪闪，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3: 嗯，
6: 你们放心，如果这单成了，算是朱闪闪开的。
2: 众人惊讶。
5: 哦，优秀。
2: 但房四锦马上补充道：
0: 但佣金算我的。
5: 哼。
2: 噩耗总是传得比较快。一家咖啡店里，朱闪闪披头散发，脸上的妆被汗水给晕花了，假睫毛飞起了一半，加裙边的长尾夹掉了几个，裙边一长一短，白雪公主像被后妈给欺负过似的，面容憔悴。
7: 我只知道富豪是坐着宾利，坐着劳斯莱斯的，我哪能想到穿着老头衫的也是亿万富翁啊！
5: 你瞎呗！朱闪闪呀，朱闪闪，他是个饲料大王，你又姓朱，这就应该是你的客户，怎么让他跑了？
2: 朱闪闪大眼睛忽闪忽闪，似乎明白了什么。
7: 小俊俊，我觉得我是有点猪了。
5: 我刚刚对你啊，还是哀其不幸，我现在真是怒气不争，不许哭。朱闪闪，人对自己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啊，你就跟房中介的八字不合。
7: 我不听，小姐，你烦人。
5: 你不听是吧？哎，这个愿望马上就能实现，我带客户看房子去了。

0: 自己再好好想想。
1: 朱闪闪无精打采地坐在位置上，她的模样吸引了一个男人的注意。
2: 你好啊，白雪公主。
3: 小公主打扮得这么漂亮，是打算去赴王子之约吗？
1: 朱闪闪失神，没听到。梁先生索性坐到朱闪闪对面。
4: 你是谁啊？
3: 不重要。长得真可爱，
2: 可是为什么眉宇间却透露了淡淡的哀愁，仿佛承担了这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心事？我可以帮助你吗？
1: 梁先生调皮地挤了挤眼睛，朱闪闪回过神，发现自己对面坐着一位年轻的绅士。他上下打量，手表、皮带、衬衫、皮鞋、钱包，哇，金领！朱闪闪的眼睛立即聚焦了。
4: 你帮我，你怎么帮我呀？
1: 梁先生的声音很磁性。
2: 看你需要怎么帮吧。
1: 朱闪闪瞬间打起精神，声音很梦幻。
4: 先生，您要买房吗？
1: 梁先生微微一笑，冲他伸出手。
2: 你连广告单都不给我，你让我怎么买？
1: 朱闪闪立即清醒，手忙脚乱地把传单给他。
5: 您看看。
1: 梁先生接过传单，看也没有看一眼。
2: 可是我觉得广告单特别容易丢，不如加个微信怎么样？
1: 朱闪闪立即拿出手机。
5: 可以呀，可以呀，当然可以呀。先生，怎么称呼你呀？
2: 我姓梁，梁振邦。我的车来接我了，希望有机会还能遇见你。
1: 两个人互扫了微信，梁先生就走了。看到男人开走了路边的一辆宾利，朱闪闪哇了一声。服务员突然送来一块蛋糕。
6: 小姐，开开心心的。
4: 谢谢你啊。
6: 慢用。
1: 朱闪闪立即少女心爆炸，一脸花痴的自言自语。
5: 又帅又贴心，最主要的是还开着宾利。但他要给我送蛋糕，为什么呀？还好没暴动。房店长说的对呀，每发10万张传单，一定有一次开单的机会。好运要来了。拍张照片发朋友圈。
1: 朱闪闪跳着华尔兹舞步，把最后一张传单塞到了路人手里，然后旋转地进了门店。
5: 海底那边有一片方舟街，他们活泼又善良，他们美丽又可爱。
7: 刘闪闪，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1: 朱闪闪摆了个裙摆，做了一个姿势，情绪很高涨。
5: 回姑姑的话，闪闪要开单了。今天碰到一个客户主动加我微信说要买房子，这回我肯定把他牢牢抓在我手里。
7: 客户要买哪儿的房啊？
5: 这个我倒没问，但是他主动加我微信的，证明他有买房的内在动力。
7: 可以啊，闪闪学会分析客户心理了。哎，你记得看房的时候叫上我啊，我给你当助理。这是你的第一单买卖，对税费和政策什么的你都不太熟悉。
1: 王子健抱着文件夹走进店。
8: 哎，他又给你买蛋糕，又扫你微信。那我在那儿的时候，怎么不见他过来问房子的事儿啊？你确定他是要买房子，不是泡你啊？

0: 小贱贱，我刚升起来的事业心，你不要打击我。
1: 你拉倒吧，事业线都看不见，你还事业线？
2: 朱闪闪又气又恨。
0: 姑姑，你看他。
1: 你自己动脑子想一想嘛，有人要买房子找你啊，那这个人他要么是个弱智，要不就是骗子。
2: 徐姑姑递给朱闪闪一包车厘子干，安抚他，并帮腔道：
3: 王泽，你不要总是打击人家闪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职业自信好吗？我就觉得闪闪这次能开单，之前来了个亿万富翁，现在又有客户主动要留闪闪的联系方式，这就是要开单的祥兆啊！一般好事那都是扎堆来的。
4: 说的对，说的对，
3: 谢谢你的支持，亲人。
1: 哎，姑姑，你要是这么聊，这个事就要讨论一下了。没错，之前是跟来了一个亿万富翁，可是刚跟来就被撬走了。那这次的客户他怎么就不能是个骗子呢？通常坏事啊也是扎堆来的，还更密集。
4: 有道理，
3: 你个乌鸦嘴。闪闪，我挺你哦。
2: 朱闪闪开心地吃着车厘子干，根本不在意王子健的话，他向徐姑姑行礼。
0: 谢谢姑姑。
2: 娄山官也凑过来给朱闪闪支招。
5: 闪闪，我的经验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赶紧联系，主动联系，天天联系，联系联系就联系成了，我那单就是这么联系成的。
6: 人家刚走这么快就联系啊？
5: 联系
6: 太迅速了吧。
5: 联系
6: 女孩子不能太主动。哎，我觉得我要矜持一点，要不然还是明天再联系她吧。
2: 王子健又嘲讽道：
1: 大姐，你是卖房子还是谈恋爱啊？
2: 朱闪闪一脸兴奋地对王子健说：
0: 小健健，我告诉你，人家梁先生不要太绅士哦，跟我不要太搭哦。我是公主，而他是王子，我想加入豪门，哎，他刚好就是豪门。
2: 房似锦带着林茂根：
7: 这栋别墅是去年交付的，产证面积有750平米，地下室是送的，有400多平米，所以加起来有1200多平米，还不包括花园。房主装修好就移民去了国外，所以这套房等于就是一手新房。林先生。
2: 林茂根表示不满：
8: 我不喜欢新房子，我呢只想要旧房子，老房子。
2: 房似锦立即反应过来：
7: 老洋房。
2: 林茂根微微一笑：
8: 聪明。我小的时候啊就听说过上海滩、面粉大王还有纺织大王这些大王们的故事，总之啊是大王的我都喜欢，所以呢心中也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现在我成了饲料大王了，那你说我住的这个房子是不是也应该跟我这个大王的身份相匹配啊？所以啊我就是要买这些大王们住过的房子，那样的房子才有灵气啊，我要住进去，让一届届这些房主的财运还有灵气滋养我，让我的事业呢也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明白？
7: 明白。沪上老洋房数量本来就不多，能够交易的又少之又少，不过您放心，我会努力去找的。老洋房属于是稀缺资源，可遇不可求，您可要有耐心啊。
8: 加油。
2: 朱闪闪主动打电话给梁先生，声音温柔，充满期待。
0: 梁先生您好，我是朱闪闪，就是昨天您要加我微信那个，你还叫我白雪公主来着。
2: 电话那头梁先生说道：
9: 白雪公主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问您昨天给您发的房源信息您看了没有？
10: 帅哥啊，
4: Do you miss me?
6: 大人对买房子是不是有兴趣？
9: 这可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楚
4: 的。哎，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买房子我是感兴趣的。
9: 你看，要不这样好不好？我请你出来聊聊，咱们喝喝咖啡，你再给我仔细地介绍介绍，好吗？
6: 好的呀，好的呀。啊，那待会儿见。
2: 朱闪闪来到了咖啡店，

0: 就等了。
1: 你们女孩子不懂，男生等待美女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它不是惩罚，是奖赏。
0: 梁先生，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夸赞美女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0: 我们还是聊聊房子吧。您看您对什么户型比较感兴趣啊？
1: 哦，我呢刚从国外回来，对于上海的楼市也不是很了解。哎，像这一套40两厅240平米，我觉得这样的小户型我一个人住就可以了吧。
2: 朱闪闪觉得自己要背过气去了。
0: 240平还是小户型啊？
2: 梁先生很淡定，喝了一口咖啡。
1: 哦，我在国外住的是700多平。
0: 那您对学区和地段有要求吧？
1: 这个我还真的不是很懂。朱小姐，你有什么建议啊？
0: 香港首富李嘉诚说过，房子最关键的三要素，地段，还是地段。
1: 真专业。
0: 专业。
1: 看来我找你买房子，是一个特别对的选择。那就挑一个地段好的吧。
0: 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呀？我们地段好的有不少房源嘞，我可以带您去看房。
1: 看房子不着急啊，我们别什么事情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搞得我们跟生意人一样。喝杯咖啡。
0: 谢谢啊。
2: 梁先生示意朱闪闪桌上的咖啡，朱闪闪端着咖啡轻轻地抿了一口。
1: 味道怎么样？他们家的咖啡特别的有特点，现磨的，而且我让他们加了一点点的香草。怎么样？
0: 香。
2: 朱闪闪和梁先生喝完咖啡，带着幸福的红晕回到门店。
3: 咖啡喝完了？
0: 我第一次喝带香草的咖啡，好喝。
3: 那啥时候再看呢？
0: 他说让我等消息，只要是40两厅地段好的他都有兴趣。
3: 他这个人等于什么都没说呀、什么叫好地段啊？上海好地段的房子多了去了，他能跑得过来吗？你这么卖房可不行啊，你得让他给你画出一个范围来。
2: 朱闪闪被男人迷得神魂颠倒。
0: 下次我下次见他，肯定让他在地图上给我画个圈。
3: 哎，今天咖啡谁付的账？
0: 我，你小心眼儿呢，人家是开宾利的人，还在乎一杯咖啡钱啊？老担心我上当受骗。
4: 那还不是因为你心眼不富裕、
3: 得好好说话，对屋里闪闪好点儿。
4: 是。这个呢是我刚整理出来的，都是好地段的四房，周边的什么医疗啊、交通啊、配套设施啊，我都已经核实过了，全部都是真实的。你只要跟客户用心介绍，我相信有机会的啊。
0: 你说他一个人住是单身吧？那他买42厅是想生两个孩子吗？
4: 你要是不看我就拿走了啊。
0: 看。
4: 朱闪闪，你只跟人家喝了一次咖啡，你浮想联翩到孩子都生好了？
0: 哎呦，别说这么难听了。
4: 你好好做功课啊！我现在出去带看，我回来要检查你的。
3: 朱闪，努力哦，不要辜负了王子对你的一片苦心。加油。
5: 生活有情。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匠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的
6: 足了。
5: 是圣人所
7: 至。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哥哥，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徐章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又高又帅，儿子和妈妈都想爸爸喽。
4: 朱闪闪手机响了，正是梁先生的微信。朱闪闪像是在梦中惊醒一般，
5: 一想你就给我发微信，心意相通。
6: 小公主，我跟父亲通过电话了，他对买房子提了一些具体的要求，还催我尽快落实。你现在有空吗？要不然到我住的酒店咱们聊聊细节。
5: 好的，梁先生。
6: 我住在索菲特大酒店，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你能换上白雪公主的衣服，我觉得很美。
4: 朱闪闪补好妆，换上白雪公主的衣服，穿上高跟鞋，袅袅婷婷的出了门，被老油条给看到了。
7: 哎，吉祥物，准备办场干什么去？
5: 金主爸爸约我去聊房子的细节。
7: 你去哪儿聊啊？你们？
4: 朱闪闪一边蹦跳着往外跑，一边高兴地说：“
5: 索菲特大酒店，五星级，高级的嘞。”
4: 老油条笑眯眯看着朱闪闪，为朱闪闪加油。
7: 可以呀，加油，必须成功！
5: 成功。嗯。
4: 朱闪闪来到酒店楼下，给梁先生打电话。
8: 喂。
5: 喂，梁先生，我已经到了，您在哪里啊？
8: 我住848房间，你上来吧。
5: 啊，好。
4: 王子健晃着车钥匙，抹着油头进店。
7: 我回来了。哎，哎呦我的天哪！
9: 哎呦，
7: 你吓死人啊你！
9: 吓我一跳你！
7: 你真是，
9: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10: 朱闪闪见他的金主爸爸去了。
7: 啊，徐姑姑陪他的亲家母量血压去了。
11: 啊？不是，徐姑姑哪有什么什么亲家母啊？
4: 老油条笑得喘不上气。
12: 徐阿发和苗妞妞自由恋爱，马上要奉子成婚
13: 啊！苗家妈一高兴啊，自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要当外婆了，呀咔！
11: 阿发什么本事啊？哎，要说比姑姑有出息多了。
7: 我有什么？
4: 王子健哈哈大笑，笑了一阵，又问：“
11: 哎，那个。”朱闪闪什么什么金猪爸爸是谁啊？哎
7: 呀，金主爸爸就是那个梁先生，他们就聊聊细节。
11: 聊什么细节？
7: 聊房子的细节啊。

0: 有什么细节？
1: 朱山也带看了吗？他房子都没看，他聊什么细节啊？
2: 他聊细节，他也不用穿成白雪公主吧？
1: 啊？他们去哪儿聊的？
2: 索菲特，就那个五星级的大酒店。
3: 王子健听了一愣，感觉不对劲。朱闪闪进了梁先生的房间，梁先生赞叹：
4: 白雪公主，你是来找白马王子的吗？里面请。
5: 坐。
3: 朱闪闪一愣，掩嘴害羞。
6: 梁先生，我给您准备了5套房子，想先确定一下您的喜好，所以我今天特地给您带了一些图片让您看一下，有合意的我再帮您约房东。
4: 让我们先喝杯酒吧。
3: 朱闪闪一愣。
6: 我们工作的时候不让喝酒的呀。
4: 那你就当是休闲的时候。嗯，小公主，您没卖过房吧？
6: 你要是买了，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呀。
4: 那你谈过恋爱吗？像男人生的第一次恋爱吗？
3: 徐姑姑陪苗家母妈走出社区医院，苗家母妈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
7: 好点了吧？
8: 哎呦，我没事，刚刚嘛就是一着急啊。那她怀孕了，我不要给她坐月子带孩子，哎呦很烦的。
7: 慢点慢点，事已至此，我们都要正视现实，攻克时间。
3: 苗家母妈牵着妞妞走出几步，又突然回头。
8: 你讲的对的，其实呢妞妞怀孕了，我应该高兴才对的。她怀孕了，我呢，哎，我有女婿了，徐阿发就是我女婿啊。哎，阿发是我女婿，你妈就是我的亲家，我要给亲家提要求喽。
7: 您说。
8: 给徐阿发做结扎。我不允许我女婿在外面有别的狗，要对我的姑娘从一而终，晓得吗？
7: 好。
3: 徐姑姑松了口气，但电话响了，她接电话是王子健打来的，声音急促而紧张。
7: 喂，
9: 姑姑，
1: 闪闪可能出事了。
3: 索菲特大酒店。
4: 小公主，过来坐。
6: 您不是来约我谈细节的吗？您父亲对房子有什么要求呀？
3: 梁先生一边脱衣服一边说道：
4: 我父亲的要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满意。过来坐。
3: 朱闪闪开始有些害怕。徐姑姑急忙拦住了一辆出租车，赶往了索菲特大酒店。坐在车里，徐姑姑打开微信工作群，开始群发语音：
10: 所有人马上索菲特大酒店集合，闪闪可能要出事。
3: 房四锦坐在林茂根车里，看到微信群里徐姑姑发来的消息：
11: 抱歉啊林先生，我们的一个同事出点状况，我必须现在就要下车了。
12: 你要去哪儿？
11: 索菲特大酒店。
12: 我送你。
3: 林茂根吩咐司机送房四锦到索菲特大酒店。985楼山关看到微信消息，都放下了手中的事儿，立刻赶到了索菲特大酒店。酒店房间里，梁先生站起来坐到朱闪闪身边。
4: 你能让我满意吗？
6: 梁先生，满不满意总要看了房子才知道，要不然我先领您看房子去。
4: 小公主，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3: 朱闪闪继续躲闪。
6: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梁先生。
4: 我开了个这么大的单，你总要给我点回扣吧。

0: 朱珊珊看了看梁先生的样子，本来风度翩翩的他突然显得狰狞可怕。
1: 这不是还没开呢吗？
2: 我能不能开单要看我先能不能满意。
0: 大家陆陆续续赶到酒店，王子健和老油条在前台询问。
3: 我发现我招不
4: 上他，你们大惊小，
5: 他穿着白雪公主的衣服，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白雪公主从那儿过多明显呢，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6: 对吗？
7: 不好意思，我们住店客人隐私是受保护的。
6: 你们俩
8: 你们隐私不隐私，一个小姑娘现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了，你们帮帮忙怎么了？
5: 你想你要包容
6: 一下吗？包容一下吗？
7: 抱歉，我真的不能这么做，这得向我们领导汇报的。
0: 房似锦也赶到了酒店，焦急地问大家：
9: 怎么样，找到人了吗？闪闪人呢？人呢？什么情况现在？
0: 徐姑姑当机立断，带着众人冲上了楼。
10: 动了，不好意思啊。
11: 怎么这样啊？哎呀，师傅，好师傅。
0: 房间里，梁先生已经原形毕露，狰狞地扑向了朱闪闪。朱闪闪尖叫着拒绝。
1: 梁先生，您别这样，梁先生，您别这样，我不是这样的人。
0: 梁先生语气忽而阴邪，忽而凶恶。
2: 那你是哪种人啊？你来不就是干这种事儿的吗？我跟你说，我最烦扭扭捏捏的女人，放松一点好吗？
1: 梁先生，您别这样。
0: 徐姑姑带着大家疯狂的敲门寻人，住店的客人被惊动。有的披着浴袍来开门，都纷纷表示不满，但大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2: 楼上管985，你们走安全通道，从下往上找，一间一间给我敲门。
12: 好，
2: 你们俩别跟着走了，把酒吧、餐厅、咖啡厅所有有可能的地方仔细的找一遍。
10: 我呢？
2: 你跟我来，我们到顶楼，从上往下找。
0: 房间里，朱闪闪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他无论怎么推都推不开色欲熏心的梁先生。梁先生一边要挟朱闪闪，一边又试图说服朱闪闪。
1: 梁老婆子，
2: 听话，听话，
1: 你别让我走啊。
0: 朱闪闪哭出声来，大声呼喊救命，但房间外无人能够听见。保安也赶上来拉扯徐姑姑，王子健敲到手肿，一无所获。
5: 闪闪，
9: 朱闪闪， 服务员你好，有没有见一个女孩穿白雪公主衣服，戴这么高，长得挺漂亮的？
5: 朱闪闪，
1: 干嘛呀？
2: 不能挑衅，
5: 不懂礼貌。
3: 闪闪，闪闪，
2: 有人吗？
5: 朱闪闪，
9: 闪闪，
3: 干嘛干嘛？
5: 闪闪，闪闪，
2: 闪闪，
1: 你谁？你干嘛呀？
2: 没有人。
13: 时间长了，我怕真会出事。
0: 王子健心生一计，按响了火警。
3: 你干嘛？
0: 刺耳的报警声响起。
5: 着火了！着火了！
6: 着火了！
7: 着火了！
6: 快！
5: 着火了！
6: 快点！
5: 着火了！
6: 快点！
5: 朱闪闪！朱闪闪！朱闪闪！
0: 朱闪闪听到门外王子健的声音，大声疾呼：
1: 朱闪闪，我在找你，我在找你！
0: 朱闪闪正在男人身下挣扎，抵死不从。火警声刺耳，外边人声嘈杂，王子健激烈的敲门，朱闪闪在房间里哭喊着挣扎。梁先生满脸叹气，放开了朱闪闪，朱闪闪蜷在床上哭。梁先生把门打开了一条缝，王子健就冲了进来。他一眼看到床上的朱闪闪，回头就是一拳把梁先生给抡倒了。王子健拽着朱闪闪就走。众人来到酒店大堂，985气喘吁吁地告诉徐姑姑：
3: 叔，
2: 保安已经把那姓梁的扣下去了。
0: 房似锦紧张地看着朱闪闪。
9: 他有没有伤到你啊？
1: 伤到了。
0: 徐姑姑斩钉截铁地说：
13: 报警。
9: 伤到你哪儿了？
4: 伤我心了。
0: 王子健生气地看着朱珊珊，来回迅速走动。
12: 你就是个猪，你！
0: 朱珊珊坐在王子健车里，一直在抽泣。王子健摸摸她的头。
14: 刚才是我太凶了，我跟你赔不是。珊珊，对不起啊。
4: 我要回家。
14: 可是你现在回家的话，你爸爸妈妈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得多担心呢。我先送你回店里吧，你把衣服换了再说好吗？
0: 朱珊珊点头。王子健开车回到店里，朱珊珊换好衣服出来，王子健先递上了一个毛巾让她擦脸和手，再撕开一包芒果干递给她。
14: 珊珊，这房中介行业要是干不下去，大不了就转行，犯不着死磕。你看看今天，差点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4: 我就不转行，我就要干中介，就要开单。
14: 哎呀，平时看不出来你脾气这么犟啊。那你跟我说说，那房中介行业哪儿好啊？讲出去嘛，也是个不怎么体面的工作。像你这个条件，随便找哪个500强大企业当个前台肯定没问题哦。他们那种公司里单身汉多的是，你一掉就一串串。
4: 王子健，我不许你自轻自贱咱们的行业。你看看咱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哪个比那些500强大公司差了？我不许你侮辱咱们行业。
0: 王子健被惊着了，有点结巴。
14: 那行，我错了啊，我错了行不行？原来我以为你出来工作就是来钓凯子的，万万没想到你骨子里才是最纯粹的职业女性。珊珊啊，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在房中介行业一分钱都没赚着，但是却一直保有着执着和热爱的人，服了。
0: 朱珊珊又被伤害了。
4: 一分钱没赚着，怎么就我一分钱没赚着呀？你们都开单了，怎么就我不开单呀？是我能力有问题吗？小娟姐，你说，是我能力有问题吗？
0: 王子健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他赶紧摆手。
14: 不是。不是，你没开单，就只是因为时机没到，啊！
4: 时机再不到，现金就到了。我要再不开单，房内长就要开除我了。
14: 哎，珊珊，这样，下次你跟着我，我带你开一单，怎么样？
4: 那不行。我就要自己开的。
14: 朱珊珊，你到底是怎么能维持住自我评价这么良好的呢？就你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到底是从
0: 王子健给朱珊珊买了软糖、爆米花，看着时间还早，又带她去抓娃娃。
15: 老板，
16: 先生您好，
15: 买100块钱游戏币。
16: 好的。
15: 另外，那个娃娃机，那个手那个劲儿，能调一下吗？
16: 不好意思，我们这调不了。
0: 趁着朱珊珊专注吃东西，王子健给老板塞钱。
15: 是这样，您看， 心情不好，哄一下吧，买您几个娃娃。
17: 稍等吧。
15: 啊，谢谢啊。
0: 老板接过钱，点点头。
14: 抓娃娃怎么样？我请客。
4: 我从来没专上来过娃娃。
14: 那这么多币，还抓不到一个吗？
4: 抓了。
14: 那我去了啊。
0: 等王子健抓到了第一个娃娃的时候，朱闪闪已经忘掉了不快。
14: 朱闪闪，
9: 你抓的？
0: 朱闪闪兴奋地跑到王子健身边。
9: 这是你抓的？
14: 飘。
4: 那个。
14: 那猴
4: 子。
14: 我跟你说，到了你健哥手里，这娃娃就不是抓，简直就是捡。
0: 王子健又抓上来一个娃娃。
9: 王子健，你太厉害了吧，一抓一个准啊。
14: 啊，自己试一个。
0: 这时王子健接到房四锦的电话，房四锦询问朱闪闪的情况，朱闪闪正沉浸在抓娃娃的喜悦中开心不已。王子健把电话对着朱闪闪。
14: 听见了吧？
9: 这下我就放心了。
14: 对了，房店长，是这样啊，开单这个事儿在闪闪心里还真挺是个事儿的。刚才还一直在跟我说，再不开单，房店长就要开除他了。
9: 行，我知道了，你先陪他好好玩吧。
14: 好。
0: 此时，徐姑姑和房四锦正吹着盛夏的夜风往家走，房四锦挂断了电话，徐姑姑就说。
13: 小姑娘做做前台的搞搞后勤挺好的，就她那样的让她做中介真的是为难她了。
9: 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刚才王子说了，闪闪对开单依旧还是很执着，看来我一直都小看她。
13: 我有个建议啊，闪闪这第一单呢，咱们给她降低点难度，就不要开买卖单了，开个租赁单，你觉得呢？
9: 可以啊。还有啊，林茂跟这次想买的是老洋房。
13: 是吗？
9: 我想这一单我们就带闪闪一起做吧。
0: 徐姑姑很开心，提高嗓音。
13: 那太好了，但是老洋房的周期长，而且最后也未见得能成，闪闪是急症，怕等不了。
0: 这时徐姑姑收到王子健发来的微信。
18: 姑姑，姑姑，我手里有一单现成的租赁单，所有的前期工作我都做完了，只差签约这一步了，让闪闪做吧。
0: 徐姑姑看着微信扑哧一下笑了，把手机递给房四锦看。
13: 你看，想到一块去了。好啊。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

0: 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到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0: 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7: 已是中午12点，大家聚在会议室吃饭，徐姑姑开始突击培训朱闪闪。
8: 来，集中注意力啊，闪闪，假设有两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咱们的门店来找合租房，现在正好找到了你，你谈谈你打算怎么接待
9: 他们。什么关系啊？是两男还是两女，还是一男一女啊？
10: 这个不重要，闪闪，你要记住啊，你的目的是开单，不是探索他们的关系。
9: 那我先给他们倒水。
11: 闪闪，你首先呢得告诉他们这套房子哪儿好啊，你比如说这里的地段啊，离高架很近，对不对？旁边的商业环境，一个超市，一个大商场，还有最重要的交通，旁边有两条地铁。
10: 然后呢，你要从价格上去打动他们。你可以这么说啊，你说你看这么好的房子，地段小区都没得说，你们两个人合租，每个人只要出5000块。
8: 对了，王子跟房店长呢说的非常好，你要把他们刚刚说的话都背下来。
7: 朱闪闪大惊，
9: 5000块？合租房这么贵的吗？他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哎，租得起吗？我的工资都没有这么高，那他们的钱都拿来租房子了，怎么吃饭啊？
7: 房四锦听不下去，
10: 闪闪，你的工作是把房子租出去，而不是关心别人吃什么怎么吃。再说了，很多人像你这个年纪都已经月入3万了，租个5000的房子根本就不算什么。
7: 朱闪闪咬着筷子走神。
8: 拜托各位，
9: 月入3万？什么公司啊，月入3万块？
8: 闪闪，你又跑题了。
7: 房四锦给王子健一个眼神，王子健拿着手机走出会议室。
8: 打起精神来说说，刚才王子和房店长都跟你怎么说的？比如
9: 离地铁近。
12: 这边，二位这边，二位先坐一下啊。
7: 两个女大学生来到门店，王子健招呼两人坐下之后，示意朱闪闪接待二人。
12: 朱闪闪，招待客户，马上就来哈。
7: 王子健说完，对大家做了一个眼色。店里剩下的人纷纷找借口准备离开，徐姑姑首先从办公室出来准备离开，朱闪闪急忙问：“
9: 你干嘛去啊？”“
8: 我出去转转啊。”“二爸，快！”“
9: 姑姑，房店长，房店长有客人，
10: 我去带看。”“
9: 亚嫂，亚嫂，客人。”“
13: 啊，我去严伯伯那儿买几个馒头啊，等等晚饭。”
14: 肖先生啊，这个房子真的很好的呀。啊，我现在去楼下等您。你在什么方位啊？要不要我去？
9: 小心，还好你没走，有客人，有客人。
7: 房四锦背着包离开门店，其他人也纷纷离开，只留下朱闪闪一个人在门店应对。朱闪闪望着瞬间干净的门店，有点不知所措。一个大学生问：
9: 你们这还做生意吗？
15: 马上就来，您稍等一下。
16: 肖先生，我照您说啊，那就不好意思，这气泡好，
7: 朱闪闪拿出饮料给两个大学生，
9: 来喝饮料，
17: 谢谢朱经理。
18: 谢谢朱经理。
7: 朱闪闪听到被人叫经理，非常高兴。
9: 你们是买房还是卖房啊？
17: 我们租房。
18: 我们俩大学刚毕业，正在找房呢。嗯，
9: 大学生啊。嗯。
7: 朱闪闪继续问道。
9: 那你们是整租还是合租啊？
18: 合租。
7: 朱闪闪一拍巴掌。
9: 合租。巧了，我这里有一套房子，非常合适你们。就是这套，
19: 这是安全
9: 房源推荐给我们的房子。你看里边有一些图片呀，还有一些视频，相关信息都是真实无误的。
7: 两个学生微微有点意外。朱闪闪拿出手机，打开安居客，找到那套房子的户型照片，展示给客户，并推荐给他们。
19: 哎，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安居客看中的房子吧？
18: 嗯，
19: 户型很符合我们的要求，而且看过了视频和图片，我们都还挺喜欢的啊。
18: 对。
7: 朱闪闪觉得有戏，赶忙努力回忆中午特训的话术。
9: 这不是巧上加巧吗？我跟你们讲，我们这个房子离写字楼非常近，周围还有大型商场，你们上班下班逛街吃饭不要太便利呀、啊、哦，还有地铁站，交通也很方便。这么好的房子，你们两个人合租，一个人只用掏5000块。
7: 两个大学生互相看看、
19: 啊、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今天就是来签约的。
9: 今天就签约啊？
19: 嗯。
7: 朱闪闪非常高兴，但突然话锋一转，态度非常诚恳。
9: 我觉得签约不用这么着急，这个房子都两个月没租出去了，价钱完全可以再谈一谈，我帮你们找房东聊呀。你们都是刚毕业出来工作的学生，能省一点要是一点。
18: 谢谢朱经理，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还能讲价，那麻烦你跟房东谈谈，能便宜一点我们俩立即就租。
9: 嗯，没问题。
7: 朱闪闪显然心情大好，突然想起了什么，从自己的芋泥坊面膜里抽出两片，热情地送给两个大学生。两位学生受宠若惊，收下面膜。
9: 来，朱经理送你们的小礼物。
18: 谢谢朱经理。
9: 你们每天看房跑进跑出的，都晒黑了吧？你看效果可好了。你们就给我好消息吧。
18: 好，谢谢朱经理。
19: 朱经理，
9: 慢走啊。
19: 朱经理，朱经理，朱经理，
9: 哎呀，经理，经理。
7: 朱闪闪送走两人，沉浸在被人称呼为朱经理的喜悦里。门店里其他人很快回来了，王子健两声干咳提醒了朱闪闪。朱闪闪终于回过神来，得意极了。
18: 姐姐，你可算回来了。
9: 你知道有多巧吗？你们今天刚考完我，就来了两个学生说要租合租房。
11: 是吗？
9: 我都有种考试作弊的感觉了。哎呦，
11: 来吧，谈一谈，开了人生第一单的感想怎么样？
9: 发挥得非常好，距离目标完成大约1/2。
11: 嗯？二分之一？什么叫1/2？
9: 我还得帮他们跟房东讲价钱呀。
7: 王子健似乎受到了惊吓。
11: 朱闪闪，你为什么不能按照我们给你设计好的话术去说呢？你是黑化肥啊，你还发挥？
9: 我是按照你们教的说的呀。
7: 王子健情绪激动，提高音量。
11: 可是你规定动作还没做好呢，你怎么就加自选动作呢？
9: 小健健，我跟你讲，这个合租房都已经挂了2个多月了，还没有租出去，所以我断定这个房子不好租，可以降价钱的。
7: 王子健气恼地说：“
11: 是这个房子挂了2个多月了，没有租出去，所以我出钱给他装修了一下。”
9: 你装修了？
7: 王子健拿出手机递给朱珍珍，大声地说，
12: 啊，我照片发给你了，你看不出来不一样的吗？
7: 朱珍珍接过手机看了看照片，似乎反应过来，
15: 好像是跟之前不太一样，对不起啊。
12: 好子呢？你还帮他们跟我砍价？
15: 那现在怎么办呀？
12: 这样，现在给他们俩打电话啊，就说房东说了，最低4800。跟他们说，这个区域新装修的房子最便宜的就是这样了啊，要租就租，再便宜的话就算了。
7: 于是朱闪闪给客户打电话。
9: 喂，你好。啊，今天的那个合租房最低4800了，房东已经推到底了。你们知不知道啊，这个房子是我同事出钱装修的，他为了让你们签单，装修费都收不回来了。你们签吗？啊，签了啊，谢谢啊。
15: 小姐姐，他们刚才又叫我朱经理了。朱经理，朱经理，朱。
7: 徐姑姑牵着阿尔法走进来插话道，
8: 朱经理，恭喜了，单开的怎么样了？
7: 朱闪闪还没来得及回答，王子健就接过话来，一边摇头叹气一边说，
12: 开的漂亮，
8: 恭喜你啊。
9: 谢谢姑姑。
8: 漂亮。
9: 哎，姑姑，我也要上个四。
7: 朱闪闪对徐姑姑撒娇，
8: 啊，闪闪，你有没有算过你这一单能赚多少钱啊？租赁单没什么赚头的，安格斯是吃不起了，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你烤个牛板筋吃吃啊。
9: 不行，姑姑，店里规矩，新人开单你都要请吃安格斯的，你不能不公平。
8: 下个月吧，瓜哥那儿我还欠着账呢。
7: 正泰酒馆里，大家聚在一块儿庆祝朱闪闪开了人生第一单。985端着一盘菜走了过来。
20: 今天为了庆祝闪闪开了人生第一单，瓜哥特意送了一个菜，硬菜凉拌来的。
7: 朱闪闪转过头，扯开嗓子，
9: 谢谢瓜哥了。
7: 老油条一边吃菜一边说，
21: 瓜哥不是瓜爷，从来没给我们送过东西啊，今儿送我们菜了，大方瓜爷，大方。
7: 瓜哥拿着一瓶酒从厨房走出来，
22: 我还大方的不够呢，除了送海藻以外，我还多送两瓶一坛好酒，保你们一醉方休。
7: 老油条接过酒，谢过瓜哥后，又笑眯眯的给朱闪闪倒了杯酒，说：“
23: 来，
21: 闪闪，我跟你说，你要是再不开单，我们真的都一致认为你会黯然离开我们这儿，这样好
22: 呀，风讨厌。”
7: 朱闪闪举着酒杯向房四锦敬酒。
9: 唐店长，第一杯我敬你。没有你我就开不了这一单，谢谢。
15: 唐店长你坐。啊，
9: 我跟你们讲啊，是房店长告诉我的，每发10万张传单就有一次开单的机会。我一想，我都发了不止10万张了，现在离开中介行业不就可惜了？所以我才坚持下来的。哎，但是事实证明啊，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能开单。好，
21: 对，不用掌声。好，
7: 掌声响起，房四锦一饮而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朱闪闪又倒了一杯酒，大声地对着厨房的徐姑姑说道，
9: 哎，姑姑，以后新人进店里，我可以给他们搞岗前培训呀，我就拿自己的事例激励他们，跟他们讲，努力加油，坚持上进，耶，
8: 加油。
7: 王子健喝了一大口酒，表情痛苦。
12: 朱闪闪，你看啊，你现在这个第一单也开过了是吧，这个实力呢也证明过了啊，以后啊还就是发传单啊，订订快餐， 千万别搞事业了。我有个预感，只要朱珊珊搞事业，我就要赔本。
0: 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来咱们店的目的不纯粹，我是来找男朋友的。
12: 也没有找到啊。
7: 朱珊珊拍了一下王子健，
22: 讨厌。但是现在我开单了，我突然觉得吧，我还是蛮适合中介行业的，所以想见见。我的人生方向有了新的改变，我要一边搞事业，一边找男朋友。
7: 不跳舞的房似锦也被大家拉进了舞蹈队列中。
22: 房队长，走了，快来，
1: 真来
2: 呀！师傅，师傅来了。
7: 一夜的酣畅淋漓让门店所有人的心更近了。第二天正是公司发工资的日子，娄山关的手机叮了一声，他拿起一看，

0: 二瓜，吃喜鹊屁了？不就佣金吗？有多少？
1: 没多少。
0: 没多少是多少啊？
1: 你得管那么多。
2: 王子健充满羡慕地说道：“
3: 小楼这回是门面房，门面房佣金四个点。
4: 哦，
3: 公司拿一个大头，个人剩一小头。
1: 八万。”
2: 985和朱闪闪听到非常惊讶：“
0: 八万呐、啊，
5: 这么多啊！
1: 小点声，不值一提。你快工作，讨厌呐，讨厌，工作，工作。”
2: 楼山官说完跑出店门，朱闪闪看着他的背影叹口气：“
5: 哎呀，小楼终于有钱了，不用再吃白米饭了。”哎，咱们今天中午订什么呀？都发工资了，还有提成，是不是得订点好的？
2: 徐姑姑看着楼山官的背影回答朱闪闪：“
6: 等小楼回来再订吧，先不急，
3: 给他订两份红烧肉。”
5: 有数。
2: 街上人来人往，楼山官站在街边打电话：“
7: 来吧，我佣金拿到了，我把佣金全都打到你卡上了。哎，你查一下啊。哎，对吧，债的事儿你就不用管啊，追得急的咱们就先还一部分，其他的我去想办法，你就不用担心。”
2: 楼山官抬头看着天，又看看来往的人群，兴奋地继续说：“
7: 哎呦，你不用担心我，我生活费都留好了，够花可多呢。我跟你说，我生活得好，睡得好，吃得好，我领导，我师傅每天给我买早餐，丰富多彩。哎，你不用担心。啊啊。哎，对了吧，你劝劝我妈，你让她少点打麻将。行吧，那我去忙了，关了。”
2: 楼山官打完电话回到门店，刚进门朱闪闪就对他说道：“
5: 小楼，中午给你订了两份红烧肉。”“
1: 你咋自作主张了？还两份红烧肉，日子不过了，取消。
7: 我还是老样子，一份米饭。”“
5: 你拿了那么多提成，不给自己加点菜啊？”
2: 楼山官咧嘴一笑，冷静地说道：“
7: 加了两瓶榨菜。”
2: 房子紧进来说道：“
5: 小楼，给电瓶车充个电。”“
7: 欧了，师傅。”
6: 没电了，说你呢。
5: 我都已经扫街好几天了，都没有找到一栋像样的老洋房，都不知道怎么给林总推荐。
2: 徐姑姑把资料递给房四锦：“
6: 那我给你充充电啊。”“看看这套。”“
5: 不错哎。”

0: 房四锦选好房源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林先生。
1: 喂，
2: 哎，林总您好，我是安家天下的房四锦，我现在手上有套不错的老洋房想推荐给您，看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带您去看房。
1: 好啊好啊，我从你说话的语气里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老洋房的气息了。嗯，这样你赶快把地址发给我，我马上就过去。
2: 好。

0: 哎呀，这房子嘛，虽然不错，但是跟我呢，还是差了点儿精神上的契合度啊。嗯，你看看，这全都是翻新的，差点意思，是不是？啊，这不都一样吗？我要的老洋房啊，它必须是唯一的，必须有那种精神家园的感觉。
1: 您说的精神家园，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吗？
2: 林茂根笑了笑，充满感情的回忆起小时候。
0: 小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爹爹呢到上海来买菜。有一次我挎着竹篮挤在公交车里，车上的那些人呢嫌弃我的这个竹篮挤到了他们也看不起我的穿着，笑话我的口音，他们的表情还有语言真是刺伤了一个少年的自尊心。我假装没有听到，望向着车窗的外头，透过层层叠叠的人头，我突然发现有一幢红色的小楼，半球一样的屋顶，长方形的窗户，高高的山墙，大大的露台，像童话一样，简直是美极了。透过那扇黑色的大铁门，我看到那院子里啊开满了鲜花，还有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我好像还听到从那幢楼里传出的像仙乐一样的钢琴声。我愣住了，我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觉得我上辈子就住在这个地方，这辈子我林茂根一定要重回家园，一定。
2: 房四锦仔细地记录着林茂根描述的小楼，
3: 红色外墙，半球一样的屋顶，长方形的窗子，高高的山墙，有大露台，还有黑色铁门。
0: 嗯，王店长，我就是要买呢这样一幢老洋房，你去给我找，多少钱我都出。
3: 李先生，你记得你当时走的是哪一条马路，坐的是哪一路公交吗？
0: 哎呀，房店长啊，我刚才给你都说得那么清楚了吧，我就差把那个老洋房给你画出来了，你现在还在问我哪条马路哪路公交。我告诉你吧，我30多年没坐过公交了，你这么说不等于考我一样吗？
2: 房四锦也微笑着，一边走一边对林茂根说道，
3: 林先生，上海的老洋房呢数量大概在4000到5000套左右，但其中产权明晰可以正常交易的老洋房不到100套，真的很难找。
0: 我不管，反正房店长，这100套老洋房里你必须得给我留一套。我呢只是提出目标，具体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买老洋房的事儿我就靠你了。说实话，其他的中介我根本就没上眼，重要的是我对他们不放心。
3: 您既然这么信任我，独家委托我替您找房子，我一定为您做好服务，直到您买到满意的房子为止。
0: 拜托。
2: 老油条和徐姑姑坐在店里，拴在门口的阿尔法对着路过的小狗热情的狂叫。老油条看着阿尔法，笑眯眯的对徐姑姑说道，
4: 哎呀，这急的呀，不是你老亲家母交代你的事儿啊，你得抓紧时间把它给办了啊。

0: 手起刀落，手术一做。我说的是真的，这小眼神跟手术刀一样。你看，你自己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声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晚上，徐姑姑和房四锦合租的屋里，阿尔法在阳台上窜。房四锦从阳台往回走，徐姑姑跟在后边。
4: 哎，我不同意，不同意，我不去啊。
5: 反正事儿呢也不是很麻烦，就是也很快，就咔嚓一下的事儿，你能不能帮个忙？
4: 这种事情你也找我去？
3: 徐姑姑比了一个虚的手势，焦急地说：
5: 你小点声行吗？你别让阿尔法听见了，小动物很聪明的。
4: 你做都要做了，还怕他听到？
5: 气息啊，麻烦你注意你的气息好不好？你这样会让他恐惧的。
4: 他应该恐惧的人是你吧？明明是你让他做手术，干嘛让我当恶人？
5: 就是你，就是你，当然你得当恶人了。这个房子里头除了你跟我之外还有第三个人吗？必须你来啊。你说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很简单，你就抱着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不要啊不要啊，他的态度一定要坚决，千万不能撒手的，要让阿尔法肯定的知道是你要杀了他而不是我。我作为爸爸呢也曾经努力的抗争过，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母老虎，我怎么抗争啊？就是这个眼神非常好，到那个时候最好可以再狰狞一点，只有这样才能让阿尔法不再恨我，我跟阿尔法从此以后才能过上父慈子孝的生活，你看怎么样？
3: 房四锦把手插在腰上，无奈地看着徐姑姑。
4: 你们俩父慈子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还要不要继续在这个房子里住下去了？又不让你出房租，只是让你帮我客串一个角色，很过分吗？
4: 这已经是第二个角色了啊！
6: 我把你家张程程和你家狗都得罪光了，你觉得我还能在这里住下去吗？
3: 房四锦说着要进卧室，徐姑姑抢先一步堵在门口。
5: 你纠正一下啊，什么叫我家张程程啊？我跟张程程已经离婚了，她是我的前妻，请注意你的用词好吗？真的，我拜托你了，那种血腥的场面我真的看不了，你帮帮我呗。明天你想吃什么，你随便点。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4: 再和你住下去，奥斯卡小金人我都可以拿了。
3: 卧室门关上，徐姑姑被关在了门外。
5: 那就是答应了，谢谢，谢谢，谢谢。阿尔法，你就记住这个女人吧。
3: 徐姑姑和房四锦带着阿尔法来到医院，徐姑姑抱着阿尔法，房四锦俯身病历单。
4: 病历挺好的。
7: 阿尔法，爸爸今天带你来美美容理理发，在这待一待，我下班之后就来接你。
3: 徐姑姑边说边对宠物医院的人挤挤眼睛，快速把阿尔法交给医生。
8: 你好阿尔法。
3: 医生给阿尔法喂了点小零食，阿尔法高高兴兴的就跟医生走了，徐姑姑还想跟着进去看，被房四锦拉着离开了。
9: 阿尔法，阿尔法，阿尔法，阿尔法。
3: 黄昏时分，阿尔法终于做完了手术，肚子上包着纱布，头上套着伊丽莎白圈。

0: 宠物医院的笼子里睡觉。徐姑姑佯装不知情的样子，轻轻松松走进来，看到阿尔法大吃一惊。
1: 阿尔法，他们把你怎么了呀？我送你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变成这样了呢？你笑一个呗，你这不笑我心里没底呀。
0: 房四锦开车，徐姑姑拖着阿尔法上车，徐姑姑百般疼爱和呵护。
2: 阿尔法呀，你现在都变得不完整了，疼不疼？你刹车轻点啊，拐弯也慢点，别颠着我们阿尔法伤口疼。
3: 遵旨，徐姑姑。
0: 徐姑姑抱着阿尔法，像服侍阿尔法坐月子一样，又怕风又怕光还怕吵。
2: 你那空调啊，你别冲着后边吹，我阿尔法一会儿受凉了。算了，你还是关了吧。
0: 房四锦从后视镜看了徐姑姑一眼，忍不住说道，
3: 你觉得阿尔法能看得懂你演的戏吗？
0: 徐姑姑看了一眼阿尔法，生怕惊动了在自己肚子上睡觉的阿尔法。
2: 我劝你厚道啊，做人要善良，要有同情心。是吗，阿尔法？你跟爸爸的眼泪都是真的啊。
0: 回到家，徐姑姑拖着阿尔法进家门，声音和脚步都变得轻飘飘起来，好像自己也很虚弱，轻声地问阿尔法，
2: 阿尔法呀，疼吗？
3: 你现在虚弱的样子啊，说话都没了底气，到底是你手术还是你家狗手术呀？
2: 懂什么呀，这刀割在他身上，疼在我心里。
0: 房四锦从冰箱里拿出牛肉，一边往厨房里走，一边问徐姑姑，
3: 蒋牛人，牛肉怎么弄啊？
0: 徐姑姑抱着阿尔法，一边关切地看着阿尔法，一边对房四锦说，
2: 切三分之一，放在清水里煮，什么都不放。三分之二，你给它切成麻酱块，滴点油，再放点生抽，一个八角，一块桂皮，放点料酒，我再教你怎么弄。

0: 傻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房四锦端着盆子过来。
2: 现在呢？
0: 揉他。哎，你手脏不脏啊？你就这么揉，你戴个手套不行吗？
2: 揉多久啊？
0: 半个小时。
2: 然后呢？就能吃了吗？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吗？你揉完就吃生肉，你不会坏肚子吗？程序要对，要先跟他打招呼，等到熟悉之后，趁其不备再把他扔进锅里。哎，你轻点不行吗？面带微笑，你要赞美他，他能感受得到的呀。乳味见花时，花就不漂亮。所有好看的、好吃的、好听的、好玩的都是道，你要用心去感受的呀。你说你卖房子的时候，你对你的房子、对你的客户用心吗？
1: 房四锦扬起一个假笑，幅度很大的轻轻揉揉。
2: 必须用心啊，那是我的衣食父母。
0: 那牛肉更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要用一个虔诚的心去赞美他的奉献。
1: 房四锦忽然笑得就温柔了，很细致地搓手里的牛肉。
2: 这样行了吗，师傅？
0: 不要交往过正好吗？再重点儿。
2: 哎，对了，师傅，上次你给我的老洋房，林毛根不是很满意，他想要那种有红色外墙的老洋房。

0: 还有山墙和黑色铁衣大门，最好还是上海各种大瓦蒙住过的那种。我在数据库里找了一圈没找到，你手里有吗？
1: 没有。好好的揉，不要一心二用，虔诚。
2: 徐姑姑轻手轻脚把阿尔法放回狗窝，拿出一张纸，勾画出一栋花园洋房。房四锦一拍手：“
0: 哇，这你画的？没想到你画画都画得这么好。”“
1: 我会的多了。”“
3: 我觉得呀，林茂根呢想要的老洋房，大概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罗马柱、大露台。”再加上中国建筑特有的山墙，其实呢就是欧式建筑融入了本土化的中国元素。这种建筑呢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非常受欢迎，这叫折中主义。
2: 徐姑姑从手机里翻出巴黎歌剧院的图认真看看，
0: 可是我去哪儿找这种混搭呀？可惜巴黎歌剧院它也不在上海，而且那墙也不是红色的。
1: 这话说的好像巴黎歌剧院在上海林茂根就能买得起一样。林茂根要的呢其实就是清水红砖墙加红板瓦。
0: 清水红砖墙红板瓦，
1: 就是红砖砌成墙，只需要勾缝，不需要在外部做任何的装饰，这比混水墙的质量要求高多了，很见一个泥瓦匠的功力。
0: 我想起来了，我在你那本书上见到过。
1: 我想起来了，阿尔法该睡了。
2: 房四锦也突然意识到厨房里的菜。
0: 哎呀，我的牛肉！
1: 阿尔法呀，今天就在这儿陪爸爸一起睡啊，爸陪着你。
2: 第二天，房四锦带着徐姑姑画的图到街上扫房。沿路听到别家中介在窃窃私语，
4: 他要红色的洋房，要有山墙，还有露台呢。
5: 你说的这是林总吗？
4: 啊，
5: 不止这些呢，他还要黑色的铁艺大门，
4: 不好找吧？
5: 当然不好找了。
2: 房四锦立刻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听，他不由自主地跟着那几个人走了一段路，那几个人也很警惕，立即压低了声音，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4: 小点声。”这个林总估计不止找了我们，
5: 是吧？
2: 老严和老伴儿骑着黄鱼车，上面大包小包都是行李，两个人有说有笑。
6: 我说老爸，
7: 嗯，
6: 咱这儿媳妇怀上了啊，以后你的主要任务就是伺候好儿媳妇，店里的活你就少管。
7: 我上哪儿伺候她去啊？那白天一天人家在外边上班，我伺候不上啊。
6: 那就说好了，等孙子一落地。你就负责看好咱孙子，干脆别到店里来了。
7: 那店里这么多事儿，你一个人行吗？我还不放心呢。
6: 怎么不行？有什么不放心的啊？我告诉你啊，现在谁最大？儿媳妇最大，我孙子最大。哎，走了啊！
7: 走，加油，爷爷加油！
1: 哎，咱不是刚刚成交了一套公家花园吗？你不要总是这么急轰轰，松弛松弛一点，慢慢来。那洋房都被你一个人卖了，那别人吃什么呀？
0: 你要是以前跟我说慢慢来我还能接受，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状况变成了职业技能大比拼了。我代表我们门店跟所有做老洋房的中介在赛跑，我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为我们门店争光。我不可能慢，必须快。
1: 房店长可以呀、啊，为我们的门店荣誉而战，把赚钱这样的俗事一下就拔到了道德高度上，在下佩服啊。
8: 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9: 金色秋冬，我
10: 是时刻总背着的。
1: 领导说话你不要插嘴，向右转。
10: 哎呀，你这个真是
1: 松弛。
2: 老严和老伴儿来到了给儿子买的房子楼下，把黄鱼车停在楼下，一人背一个包袱上门。
10: 哎嘞，
7: 给画了吧？
10: 到了没？
7: 看
10: 了。来，
7: 你这几年的腰还……哎呦，
10: 没事。
7: 要不歇会儿，歇会儿。
10: 不用，不用。
7: 哎，慢点，慢点，少拿点。
10: 行，没事。
7: 少拿点，你儿子下来拿。
10: 能多拿一点是一点，伺候媳妇也不容易。
7: 哎呀，那是，今天不能把你累坏了。
10: 没事，再来一个。

0: 呀你？
1: 行了。
0: 哎呦呦呦呦呦，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2: 走了。
0: 哎呀呀呀，你看。
2: 没事啊。
0: 你看吧，你高兴的，小伙子了。
2: 哎，哎，太好了。
3: 上你慢点。
2: 哎呀。
3: 上的。
2: 哎，行了。儿子。儿子。
0: 这怎么开门了？
2: 哎呦。哎呀，来来来，儿子，快帮你。
4: 开门是亲家母。
2: 亲家母。
5: 哎呦。
2: 啊，您什么时候过来的？
4: 亲家母看了一眼他们身上的行李，笑嘻嘻的请两人进门。
5: 这刚才和君君他们说呢，哪天呀，请你们过来做客。你看，这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呦，站着干嘛？进来坐呀。怎么着也得吃个饭再走吧。
4: 老严两个听到了一愣，亲家母的身后是儿子的身影。老严去看儿子，但儿子头低着，不敢跟父亲对眼神。
0: 哎，不不不，那个我们是顺路到这儿来，说看看孩子们过得好不好。
2: 对，
5: 好着呢，好着呢，有我在呀，你们就放心啊。哎呦，这大包小包的，是来洗衣服呀？
4: 老严和老婆对望一下，说：
2: 啊，不不不是不是，我们又搬了一个新的住处。
1: 妈，哎，妈，你们先回去吧。有空我去看你们。
4: 老严和老伴背着行李佝偻着往后推。
2: 好好，照顾好儿媳妇，多帮丈母娘干点活，不要老惦记我们啊。行，我们就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儿子
2: 愣着干什么呢？走了
0: 儿子，
2: 走了。好了，别愣着了。走了，
0: 我来。走了，儿子，
2: 回吧。
6: 再见啊！
2: 哎，好好好，
0: 好
2: 嘞，好。
0: 哎，
4: 两人下楼，沉默地在小区门口蹲了好久。严妈妈在旁边不时拿手擦眼睛，身后是载着行李的黄鱼车。
0: 房子退早了，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2: 想当初咱们刚来上海的时候，东西就装了两个蛇皮袋，一转眼十几年的功夫，不知不觉攒了这么一车的家当。
4: 小区保安走过来驱赶。
7: 二位，
2: 哎，
7: 你这个车不能停这儿啊。
4: 老严紧张地站起来。
2: 啊，
7: 这是业主的车位，你挡着业主停车了。
2: 哎呦，不知道、啊、对不起。
0: 不知道，对不起。
4: 两人一边收拾好东西，骑着黄鱼车又离开了小区。
2: 好，走了走了
0: 走了，走走走，慢点慢点慢点。
2: 好。
0: 哎，对不起，不知道。
2: 哎，
0: 走吧走吧。
4: 老严和老伴回到了包子铺，两人擦干净地板，严妈妈铺上被子。
2: 其实我还真舍不得让你去伺候媳妇儿，有你在店里能帮我分担不少的，我这负担也小多了。帮我搭把手干活，说个话，这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亲家伺候媳妇儿那倒对，我也不是他亲妈，不知道他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要是伺候不好他不痛快我也不痛快呀。
2: 你这么想就对了。哎，咱们做父母了，不就是为儿女做贡献的吗？是不是？
0: 年底咱回去吧，回老家，这夏天还能凑合，冬天你那腰根本就不行。
2: 回老家？
0: 哎，
2: 那哪成啊，那我还能天天看见我孙子吗？是吧？咱再干几天，等干不动了咱再回，你说呢？
4: 严妈妈突然抽泣起来。
0: 咱们辛辛苦苦的一辈子的钱买了房，捞不着住，亲家什么都不管，一分不花就住进去了。
2: 咋的了咋的，你是咋的了？这是那房本上不是写着咱严立军的名字的吗？是吧？那亲家再咋住那也改变不了这事实啊。
0: 那不还写着倩倩的名字吗？早知道不带他名字呢。
4: 老严叹了一口气躺下去。
2: 不说了。
3: 是啊，明天还得出早摊呢。
4: 房四锦在自己房间里翻箱倒柜，比划半天，最后取出自己最昂贵的一套裙子。
6: 哎，这身感觉怎么样？品味还行不？像是能买得起老洋房的有钱人不？
4: 徐姑姑惊讶地看了一眼房四锦，
8: 你是要穿成这样去当侦查员啊？
6: 我就想去套个盘，去探探竞争对手的虚实，行不？
8: 我看行啊。
4: 房四锦背上新包走出房间照镜子，徐姑姑突然看见他手上的蓝色荔枝皮，心里咯噔了一下，回想起张程程那天给自己说的话。
9: 翟云霄在我们店里买了一只蓝色的包包，荔枝皮的，如果说房四锦会拎这只包包，那说明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不正常。
4: 徐姑姑淡淡一笑，
8: 你这包不错啊，以前没见你背过。
10: 朋友送的，知道我做老洋房业务，让我装点门面用的。
8: 嗯，你这个朋友很贴心啊，这包不便宜的。
4: 房四锦继续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徐姑姑再也没说话，进厨房把蛋液倒进锅里，呲啦一声。房四锦全副武装来到一家老洋房中介，打算去套出房源信息。房四锦的皮鞋轻轻敲击着地板，他轻巧地回旋着立定，笑意吟吟。
7: 您好，
11: 你好，
7: 欢迎光临龙悦。
11: 你好，
7: 请问您是买老洋房还是卖老洋房啊？
11: 买
7: 啊，您这边请。
4: 中介赶紧请房四锦进店。
1: 喝水。
11: 谢谢啊。你们这儿是专业做老洋房的？
1: 对的。
11: 手上有多少房源？
1: 目前有几套，看您需要什么类型的。啊，
11: 我和我们家族呢都有意投资老洋房，他们先派我过来探探行情，预约看看房。
1: 哦。
4: 中介上下打量着房四锦，目光在包包上略作停顿。
1: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看房呢是需要验资的，资产低于8000万我们是不接待的，所以需要麻烦您先去开一下资产证明再过来预约。
11: 验资没有问题啊，那我得先验验你的房源。
1: 可以啊。
11: 是这样的，我们家爷爷呢特别喜欢这类型的老洋房，你们手上有吗？
4: 房四锦拿出徐姑姑手画的图给中介看。
1: 啊，这个房子啊。
7: 潘店长，您过来一下。
4: 潘店长立即走了过来。
1: 这位女士想买这样的老洋房？
4: 潘店长瞄一眼图，立即拉下脸。
12: 看来你也是为林总找房的同行。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接待同行的，请您出去。
4: 房四锦气急败坏地回到门店。
6: 你说奇不奇怪，怎么就能看出我是房中介了？
10: 你说我这身打扮和那些女客人也没什么两样呀，那些人眼睛怎么跟刀子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我不是有钱人啦。
4: 徐姑姑看了看房四锦。
8: 你看上去确实不像有钱人。
6: 我早上问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我问你我这身打扮怎么样，你说我看行。
4: 突然房四锦的手机响了，来电人显示是潘桂宇。房四锦毫不犹豫就把电话给挂断了。潘桂宇还跟从前一样夺命连环call。房四锦很镇定，全部挂掉。手机显示潘桂宇已经有十几个未接来电了，他依然不为所动。电话又来了，门口有客户。房四锦转头去会议室里压低声音接电话，电话里潘桂宇气势汹汹。
13: 就不接我电话是吧，死丫头，你想找死啊？
6: 什么事儿？
14: 你把你弟剩下的房贷一把结了吧。
6: 凭什么？首付我已经付了20万了，
13: 你们还要压榨我多久啊？
14: 不是首付是给了，那后面的钱谁给啊？
13: 你一把都给他结清了，我不就不来找你了吗？
14: 你弟还那么小，就背了30年的债，你忍心吗？
13: 月月付贷款，月月得看你臭脸，你以为我愿意啊？

0: 等你以后结了婚嫁了人，
1: 我还得看您老公的脸色。我没事啊，我可以舍着脸来求你。
0: 我不能让我儿子遭这罪，万一哪天我一闭眼，
1: 你高兴就给，不高兴就不给。那你弟的房子还不得让人给收走啊？
2: 凭什么我给他还房贷？
0: 你儿子的房子你让他自己还，
2: 他还不了你替他还，又不是我儿子。你就当我已经死了，没有这个人。
1: 你说的轻巧，这么多年你吃我的穿我的喝我的，还供你上大学，
0: 我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1: 你还跟我算账？
2: 你讲不讲道理啊？你什么时候供我上大学了？
0: 你嘴硬是吧？
1: 你等着。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13: 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太宗没法了。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赵德芳说：“行行行行，心的话，只要你去就好。”简短接说：“

20万大兵宅定良辰吉日起兵，带着皇上打仗啊，那可麻烦了，得派人保护他呀。前边是开路的先锋，开路先锋谁呀？这几个人挺硬啊，头一个开国王曹彬，第二个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着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君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一路之上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简断，收服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进，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桥，离幽州只有几十里了，请令定夺。潘仁美现在啊晕了，怎么兵过之处取守可得城池啊？一合计，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在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好，大兵往前推进，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探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似的，哼，多此一举，神兵天将，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斋饭。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说个不字啊？打呗！一直推到幽州城下，临时安了个帐篷，这边的出马临敌呀。幽州城出了一支队伍，老驸马高怀德、高怀亮两人出马临敌，没战三个回合，幽州大将带伤败进城池。开国王曹彬领人随后追杀，驾云梯攻城，没费多大劲得下了幽州城。报启禀元帅得知幽州城已经得下，请令定夺。好，大兵进城，禀明万岁，御驾到城内安歇。是。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哎，等什么？进城。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了。你这个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战，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噜道道道，咕噜道咚道道道。潘仁美梦中惊醒，来人呐，拿方炮响，探马蓝旗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

刚一回身，包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阳下寨。包东边也来人了，包西边现在安阳扎寨呢。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围全是伏兵，这叫伏兵四起呀。众将啊，全吓起来了，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身利落，都在帅厅等候。潘仁美啊也懵了，连那靴子都穿不上，拎着靴子往脑袋上扣呢。他不害怕，被困幽州城里啊，有人帮着他，可算把衣服都穿好了。老家伙来到了帅帐，众将官随本帅长袍观望，众将都跟着走吧。到了外边，上马奔城马道，随后马道下边下了马，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顶上，登城头观望。可了不得，幽州城下呀，简直跟个火海一样，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各种的灯，蜈蚣灯、沙灯、脚灯，哎呀，照如薄昼。再看翻兵翻将，挖战壕、调鹿角、埋压叉、支帐篷，是一阵的忙乱。潘仁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次大辽国兴兵是兵精粮足，天庆粮王先派了四个元帅，头一个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72牛录扫南灭宋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左元帅萧天佐，右元帅萧天佑，副和元帅萧天龙，30万兵马是兵困幽州城。潘仁美不明白，刚开始人一步一步往下撤兵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兵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再这样不打自败，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四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下井了，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潘仁美也害怕了，一宿也没合眼呢，护龙到天亮，升作中军保障。就在这阵，八王爷陪着皇上也来了，八王和皇上也听见炮响了，摸不清怎么情况，天刚放亮赶紧到中军保障打听情况。太宗说，哎呀，潘元帅，老爱卿现在城池被围，可有退兵之策？潘仁美假装镇静，万岁不要担惊，休要害怕，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待微臣略施小计就可退兵。他这是给皇上宽心丸吃呢，其实啊，他一点主意也没有，说的可挺清楚。就在这阵，就听城外炮响了，咚咚，大吼大吼大吼，四外炮响。潘仁美刚想派人打探，探马拦起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大辽国军兵在疆场之上讨要阵，叫我们出兵应战，不然要架云梯攻城了。哦，是哪面要阵？四面一块出兵。再看再报。是。八王一听着急了，哎呀，潘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全困到城里了，城小兵多，还有老百姓，得速享良策呀，要不然粮草断绝，你我君臣性命休矣呀。潘仁美点点头，王家千岁不劳分神，本帅这就派兵。然后他看了看众将，众位将官，虽然韩长韩延寿的兵马困住了幽州城，但是我军士气正旺，又有各位老将出征，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今日本帅派将交锋，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为救圣主，脱离险地，要奋勇杀敌。潘仁美啊，嘴里说着心的话，哼，反正这是个险事儿，打仗嘛，就有胜就有败，我儿子他不能出去啊，叫那些老王爷出去，打胜了得说我潘仁美会用兵，打败了怪他们老耳无能，死了

0: 正好死一个少一个，哼，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儿，他抽出一支金皮大吏，开国王曹彬听令。就听着甲叶子哗啦啦啦之响，末将在。曹王爷胡须全白了，但是精神特别旺盛，开国的老元勋了，那给大宋朝打江山，南征北战，立下十大汗马功劳，赵匡胤封的官。潘仁美看了看他，曹王爷你辛苦一趟吧。
1: 哎呀元帅，有事只管派遣，
0: 本帅给你5000兵马，带人马到北城外开兵建仗，只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曹王爷一提于大伟分战群，转身往外走，军政司去点兵去了。潘仁美又派第二路第三路人马，平东王高怀德、东平王高怀亮听令，末将在，末将在，给你们各领5000兵马，从东西两个城门出兵，兵贵神速，速速出征，不得有误，只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常胜王石彦超听令，末将在，本帅给你5000兵马，从南城出兵，只许胜不许败，打了败仗定斩不饶，末将遵令。四位王爷先后到外边点兵，八王千岁一看呢，心里难过了，怎么这四个人是开国的元勋呐，哪个都年过花甲，四个人200多岁了就。哦，大宋朝没人了是怎么的？怎么净用老将出征啊？老胳膊老腿的，伤着可怎么办呢？哎，眼前若有杨家将，何必叫这些老臣出征呢？还没法拦，你要一拦呢，潘仁美有8句话等着呢，该问了。怎么，你看我派的不合适啊？来来来，你派，你挂帅。所以没法说，只可眼巴巴地看着几位老将军往外走，点点头啊，人老胸襟在，可又一样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哎呀，四位老爱卿可多加注意呀。四个人回身一抱拳，王家千岁请放宽心，静听佳音。说完人家都走了，单说是开国王曹彬来到了外边，点齐了500军兵，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把金皮大令一举，哎，城头的军兵奉了元帅之命，到疆场开兵建仗，赶紧的开开城门。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开关撤栓，落下吊桥，这5000人马直奔两军阵前。来到两军阵上，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老王爷在都旗之下带住了坐骑，往疆场上一看，早有一哨翻兵翻将等候在前敌。众将官与本王官敌料阵，待敢会动翻将。说完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带出了坐骑。吁，老英雄闪目往对阵观瞧，只见两军阵前有一员翻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丁丈，面似瓜皮，二目如灯，阔口咧腮，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鸡翎，手擎着锯齿飞镰刀，这口刀好像小铡刀一样啊，冷森森，寒光闪闪，一看就是分量特重，相貌凶恶，加上这口刀往脸军阵前那么一站，真是啊，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令人毛骨悚然。老王爷三挺大刀，手中一横，哎，对面的翻将姓字名谁？同名受责。这员翻将一合锯齿飞镰刀，嗯，姚翁安，天庭梁王，甲天称臣，韩元帅麾下调遣，官拜后军元帅，姓苏，字天龙。哦，苏天龙，不错，正是本帅，来者宋将，报名受责。

老王爷听说有个苏天龙，没见过，一合计，我久经疆场啊，跟赵匡胤、跟赵太宗见过多少的大战，都没把我怎么地。哦，就这么个小子，你能把我如何呀？有点轻敌了，这就误事喽。苏天龙啊，可了不得呀！这次韩长、韩延寿进犯中原呢、啊，光都督就带了上百员，什么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素、白吉斯嘎、穆拉锦池、都噜多可汗、左元帅萧天左、右元帅萧天右、后军元帅苏天龙，再加上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在这些兵马里，除了韩昌、韩延寿，就得说苏天龙，再就是萧天左、萧天右了。这四个元帅是各据一方，苏天龙守在北门。这小子又横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一心想偷功，早早就等在两军阵前了。老南蛮，你到底是谁？俺乃是开国王曹彬是也。哦，你就是曹王爷。苏天龙知道啊，大宋朝十大王爷哪个不知道啊？这十大王爷是跟随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路，没有不知道。这个老头挺有名，够呛。嗨，他又一合计，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能怎么的？我说曹王爷，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到疆场之上，意思你这么大岁来干什么？曹王爷微微一阵冷笑。苏天龙啊，你们这次兴师无名，无故骚扰中原，这是岂有此理。什么叫岂有此理？我来问，想当初老主爷已经封了耶律家了，大辽国的国王，天庆梁王，既受皇封，就该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无故兴兵犯境，是何道理？苏天龙哈哈大笑，老匹夫，我们怎么就该给你们进贡？就不行你们给我们进贡吗？你们皇上困在幽州，该将我们割让土地，赔钱封臣才为罪，要不然驾云梯攻到城里，杀死皇上，宋朝的江山都是我们的。胡说，别看我家帝王被困，输赢胜败未定，你就敢说今天你能战胜吗？老匹夫，不信你就试试，这么大的岁数打什么仗，投降吧。胡说八道，看刀。老王爷两脚一踹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顶过梁，战马往前一催，手中的三挺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唰就是一刀。曹王爷是猛将啊，年轻时候了不得，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功劳啊。人老不服老，不服老不行，岁数大了，他觉得自己劲儿啊使得还真不小呢。苏天龙一点都没在乎，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老王爷的刀头离着自己的头顶有两三寸远了，就这么高，招数变不了了，苏天龙就来欺负人劲儿了。仗着年龄好，力气大，把锯齿飞镰刀举起来，两手抓着刀杆，使足了力气，照定曹王爷的大刀一崩，耳轮中就听着砰，崩的劲儿太大，曹王爷的刀啊唰就被崩到一边去，把腰都给闪了。哎，老王爷一岔气儿，刚想抽刀，还没等抽刀，再看苏天龙的大刀往前一推，唰的一下子叫顺水推舟。曹王爷再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听着咔嚓的一声，可了不得了，曹王爷被腰断两截。再看苏天龙战马一学，把大刀的血迹在靴底蹭了蹭，大刀交到左手，哎，拿个过来。宋朝的将官可吓坏了，偏向副将牙将一拥其上，干嘛呀？群战苏天龙。这边有军卒把曹王爷的尸体抢回来往城里运，这个仗不能打了，一阵就把主将死了，还打什么呢？
烧兵回营吧。耳轮中竟听着砰砰砰砰砰砰砰，锣声一响，宋兵是抹头就跑。苏天龙一看，太好了，祈祷兵散，左帅一没有，剩兵丁白给。三军儿郎冲，军兵哗，辽国兵将一窝蜂将随后就兜过去。可有一样，宋朝

0: 把番兵哗给射回来了，然后撤进城去，咣当，北城门关闭。探马急忙奔帅府送信儿，潘仁美、八王、皇上全在这等起信儿，谁也没动弹呢。探马蓝旗官来到帅府，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开国王曹彬阵亡，被苏天龙腰断两截。有这句话呀，八王千岁、太宗皇帝吓了，手中端的水碗啪嚓就落地下了，都傻了。潘仁美也吓坏了，哦爷呀，苏天龙这么厉害。心的话，我多亏没派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要派这哥俩也完了。心里头呢还挺高兴，
1: 嗯，
0: 少了一个是一个，表面还不大。哎呀，军兵，老王家的尸体可曾抢回来了？抢回来了。好，赶快缝合，找棺椁成殓起来。刚说到这儿，东门的蓝旗官来报，报启禀元帅，平东王老驸马高怀德连营三阵。好，再谈再报。潘仁美乐了，怎么样，本帅会用兵吧？别看曹王爷已故，高怀德连营三阵，万岁，静听佳音。刚说到这儿，另一个探马蓝旗慌慌张张来到了里边，跪倒磕头，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驸马在疆场之上碰见了大辽国的左元帅萧天佐，两个人交手之后，老驸马一时的失神，被萧天佐反背一刀砍去头颅，死尸抢回，停在外边，请令定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遗产代表人、传承人。汪五爷，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的
6: 已经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不当者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

0: 会中
1: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的事。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皇上一听高怀德死了，哎呀，头一晕，哎呦的一声，扑通摔倒昏过去了。怎么呢？高怀德是他的妹夫，赵广义的亲妹妹赵美容给了高怀德了，高琼高君宝的爹。高琼高君宝一听说爹死了，哎呀，父王疼死孩儿了。他也背过气去了，这屋就乱了套喽。这个窝巴皇上，那个来救高君宝。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快醒醒。高君宝是放声大哭，说死要出去给爹报仇去。大伙连拉带拽，八王秦岁心如刀扎一样。这些开国的功臣多少沙场都闯过去了，没成想死在幽州辽国将官之手。众将都掉泪呀，刚想要去祭奠亡灵，探马来报西门外东平王高怀亮阵亡。高怀亮是高怀德的亲兄弟，哥两个都死在这儿。正说着呢，常胜王石彦超

0: 进城里，再看石彦超这个狼狈啊，头盔也没了，发髻也散开了，脸上有血，也说不上哪伤着了，低着头很惭愧的往这一跪来请罪。元帅，末将轻罪，打了败仗了。怎么出兵的时候说的明白，打败仗回来杀得宰呀？但不知石王爷你碰见哪员番将了？启禀元帅，末将奉令到南门外开兵见仗，碰见了韩昌韩延寿，那韩昌十分的厉害，插挑我的盔头，扎上了末将的脑袋，请元帅发落。潘仁美啊，本来想找个借口把石王爷给宰了，可是一合计，刚才死了仨，好容易活着回来一个，哦，还把他宰了，皇上也不能干呢，所以表现他大仁大义。君家胜败乃常事，石王爷下去西屋几去吧，多谢元帅。石彦超低着头出去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四门紧闭，多加防范，城头之上多加灰瓶炮子、滚布雷石，小心敌兵偷城。是，这个仗啊没法打了，那三个死人在那放着呢，办理丧事吧。三个王爷阵亡啊，这军中士气立刻就低落，这要在京城呢得好好的超度超度，在这就不行了，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是全军举哀，皇上亲自看灵吊孝，然后将尸骨存在祭骨寺，等脱险之后再运到金城，好金鼎玉葬。天子赵光义因为死了三个王爷，闹了一场病，好了之后每日闷闷不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军中粮食不多了，城里老百姓多一半都挨饿了，芦树叶、巴树皮，有牛羊的杀吃了，粮食价上涨，米贵如猪，街上已经有饿死的、暴尸了，幽州出现卖人的了。军兵头半个月口粮每天减一半，大小伙子吃半饱受得了吗？饿得直打晃啊，饿得眼睛都发蓝呐、啊。看着一个狗啊都俩尾巴，看着戴草帽的都以为大饼子成精了呢。皇上也知道愁了，这两天晚上也睡不着觉了，一天老嘬牙花子。八王千岁更着急，这天到御营来看到皇叔赵光义，就看皇上皱着眉头转来转去。八王爷明知故问，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愁吗？故意的问皇叔怎么不高兴了。赵光义打了个嗨声，哎，一晃脑袋啥也没说。八王乐了，哦，是不是心里烦闷呢？我陪您下棋，不下。看画，不看。陪您喝酒，不喝。听听歌声，看看舞姿，不看。那您要干什么呢？哎呀，德芳啊，大兵困城，百姓饿死无数，军兵无法打仗，我哪来的闲心呢？八王心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滋味了，也知道愁了，哼，叫你也尝尝刀兵之苦，你要坐在皇宫里养尊处优，你呀还是害这个害那个的，该这回好。万岁速想退兵之策呀。哎呀，德芳顾一点办法无有，伤了三员老爱卿，别人更不行了，还派谁呢？哎，那也用不着愁，就挺着呗。德芳啊，怕的是我们命都保不住啊，再也回不了皇宫，见不着孤王的子通了。他还没忘娘娘呢，这让他放心的话呀，我呀真恨不能不管这个事儿。可是又一想，江山非是一个人的，是我们老赵家的，我爹当初打江山很不容易，各位老臣打江山不容易，如果一旦是江山保不住，黎民受涂炭，老百姓受苦还不说，身为大臣也是亡国之臣，滋味不好受，我还得想个法。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叫你明白明白，别老这么胡了拉肚子。万岁，嗨，用不着愁，我有退兵之策，我要保举一个人，这个人来退兵不费吹灰之力。哦，
1: 得吧。

0: 要退兵之策，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哎呀，你也没问我呀。哎呀，你快说，这个人在哪里？速速调来。
0: 嗨，你想调，就怕人家不乐意来。
1: 德芳，别转弯子了，快点有主意，说孤王准旨。
0: 哟，
1: 皇叔，我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就准旨人？哎呀，我着急你，快说快说。
0: 万岁，你要这么着急，我就跟你说，现在谁也不行，就有一个人来到前敌，可解幽州之围，
1: 就怕人家不来呀。
0: 哎呀，皇侄，但不知此人是谁，我可花重金来请。
1: 别人不行，就是那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杨无敌，老杨家爷九个，一口刀八杆枪，可到幽州解围。
0: 哦，杨继业
1: 不错，杨无敌对，他来能行？
0: 哎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吗？杨无敌和北国多次打仗了，北国的翻兵翻将真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他要来，万岁就可以安然无恙回到京城。如果没有杨无敌，
1: 嘿嘿，万岁啊，您呐就在这待着吧。
0: 哦，既然是他这个啊，
1: 皇上刚想说既然如此快请杨无敌，后来一合计，不行，怎么杨家父子刚被我贬到幽州，不用人家了，现在我又用人家，就请人家，人能干吗？他也觉得害臊。
0: 德芳啊，令公一家被贬，怕他不能来呀。
1: 万岁，老杨家是忠良，令公为人大仁大义，忠心保国，你是不是还计较被贬之事？
0: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姑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嗨，老令公绝不会计较，只要你的圣旨一到，杨家父子就能到前敌解围。
1: 好，既然如此，孤王刷旨意，有请杨家将。
0: 得了，皇叔，这么请人家能来吗？当初你是怎么把人家贬出京城的？
1: 哦，太平时候你不用人家，给人赶出朝了，遇难又找人家。
0: 皇叔啊，你是一国的人王地主啊，那话就两头都叫你说呀，你就嘴大呗，也得说得过去呀，你好意思再请杨家吗？
1: 太宗脸像巴掌乖的呀，
0: 心的话可也对。皇侄啊，那你看怎么办呢？
1: 万岁，为攀报那么点事儿，你就把杨家给赶走了。要是有杨家，我们那三个王爷能死吗？要是有杨家将，能有潘仁美把兵误领入幽州城，你我君臣被困吗？有杨家将，军卒哪能来城里挨饿呢？有杨家将，老百姓能受这么大的苦，饿死在街头吗？ 大人，都是孤一时之错。如果杨家能够来解围，救了孤王，可官复原职，请入国都。
0: 那也不行，你当着我说了，可是老杨家听不着啊，他怎么知道你后悔了你的真心诚意呢？
1: 不要紧，姑在旨意上写明。
0: 不行不行，
1: 哎呀，德芳啊，那你想叫我怎么的呀？难道说我还得亲自请杨家吗？我如果能出城，我就亲自去，姑出不去呀。
0: 用不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能来，你看怎么办？
1: 怎么办吧，写个血书。
0: 用什么写血书？
1: 为表你的真心，咬破中指写诏书，杨家借血书一定解围。
0: 哦，还得咬破中指。
1: 哎呀呀呀，十指连心呐。
0: 哦，万岁，你嫌疼了，三个王爷命可都没了，老杨家要来闯连营胜了好，要是败在两军阵前伤着死了，你说那得怎么样？
1: 没血诏不能来。
0: 好，姑就写血书。
1: 哎，这才是有道明君，八王爷拿来白绫给他铺好了，太宗把中指搁在嘴里一咬，他先疼了又拽出来了。
0: 哎呀呀，也咬不破呀。
1: 哎，皇叔你使劲儿啊。
0: 好，我使劲儿咬。
1: 太宗一

0: 使劲，嘎噔，他咬中了，这血哗哗淌。八王说：“快血快血，一会儿血要没了可麻烦了。”哎，快血，刷刷点点写好了血书，往赵德芳眼前一放。嗯，这回杨家将就能来了。八王一晃脑袋，够呛。哦，既不能来，这叫姑摇手干什么？哎，我不是说那意思，我是说这个血书得送出去，得有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文武全才、和杨家有交情的人，用面子卡带有血书，方能请出杨家将。可是这个人找不着啊！哎呀，难道就无人出去吗？正说这，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啊，万岁！臣愿前往。”
1: 话音刚落，巴巴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员老将。见此人身高九尺，项短脖粗，肩宽背厚，面似锅底，浓眉环眼，鼻直口方，两耳有轮，花白胡须发满胸前，头戴四块瓦的乌金普头盔，上安十一区的簪缨，身挂乌金甲，判甲丝绦五谷拧成，凤凰裙遮住大红中衣，下边是牛皮战靴，肋下佩戴绿纱鱼皮鞘的佩剑，金石剑，金挽手，灯笼对，威风雄壮。来的是谁呀？铁鞭王呼延赞。胡王爷啊，是河东的名将，宋朝开国的老臣。这个人心直性耿，对人特别的热心肠，可一个字儿也不认的。你别看不认字儿啊，要说打仗，那可是员虎将，非常的勇猛，就是有些粗鲁，和老杨家交情过命，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宋王天子赵光义一看胡燕王爷到了，可乐了。哎呀，胡爱卿，那你就辛苦一趟吧。王爷说，那叫我上哪去啊？
0: 啊，难道你还不知道上哪去？
1: 我哪知道，我刚来呀。刚才你不说末将冤枉吗？你还不知道，那你要跟着上哪去啊？
2: 嗨，我真不知道。我呀，今天呢闷得慌，愁啊！外边兵似冰山，将如将领，你我君臣被困在里边。其实我此小事一段，万岁，您真若有个马高凳短，大宋朝江山社稷不可一日无主，我着急想来看看你商量商量。正走到门前，嘿，我就听你们叔侄说话，怕没人去。
1: 我一合计，管他什么事儿呢，没人去我就去了呗。赵光一听，苦笑的摇摇头，
2: 胡王真有你的呀。
1: 八王爷赶紧说，哎呀，老爱卿，你来的可太好了，我们正愁呢。你看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内老百姓已经有饿死的，说我们开粥厂救难民吧。哎，我们军中也是无粮，军兵每天吃半饱，怎么打仗？就是吃半饱还能维持几天呢？元帅潘恩美束手无策，所以我和万岁商议怎么办，得请人呢，闯营到外边搬请救兵，谁合适呢？想来想去，别人还不行，还得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到幽州，就可以杀退敌兵，救出你我君臣。万岁咬破中指写的血书，可是没人送，谁能闯营？这可得有两下子啊。胡王爷，你来可太好了，那您就辛苦一趟吧。胡王爷一听翻请杨家将，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2: 什么？请老杨家？
1: 啊，
2: 我不去。
1: 怎么？你不去？
2: 我不能去。万岁啊，咱们老君老臣的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你也别挑。
1: 我说万岁，你好意思还请老杨家吗？老杨家可是被你亲口贬出京城啊。
2: 哦，
1: 现在你遇难了，又要请人家给你卖命啊。太平年间撵人家，慌乱年头又找来了，人家怎么了？搁我也不干呢，我怎么那么憨脸皮厚呢？

0: 王一把头低下来，一言不发，脸通红通红的。八王说：“哎，胡王爷，万岁已经知道过去做的事儿对不起杨家，刚才已经传口旨了，杨家将官图原旨，刚才又写了血书，老令公杨继业见着血书一定能来，你还是辛苦一趟吧。”“
1: 我不去，叫潘仁美去吧。”“
0: 哎，谁不知道潘杨两家素来不睦，潘仁美去哪行呢？再者说了，就闯重围，潘仁美也够呛啊。”“这是潘仁美又什么不行啊？当初在京城你们怎么选他当元帅呢？”“哎，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胡王爷还是你去吧，我没能耐。谁不知道你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交情过命啊？金刀令公只要是见着你准来，别人请我可不敢说。再者说了，你儿子胡言辟险不是和六郎杨景学过枪吗？凭你老面子卡，再有血书准能来。真得罪了你还卷万岁的面子吗？”“
1: 哎，我这人呐，就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你这么一说吧，我又不好意思了。我去能行，准行。”“
2: 那好，
0: 咱试试吧。老王爷，闯翻营可得小心啊，血书千万别丢了，这是你我君臣的命，如果落在翻将手，他拿着血书到雄州把杨家给骗了，那就糟了。”“
1: 嗨，放心吧，我胡延赞怎么那么废物，像潘仁美呢？”
0: 说完把血书拿过来叠好了，放在护心镜里边。这边派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胡王爷要翻兵闯营到雄州。潘仁美满心里不乐意，但是还没法说，因为他没有推兵之法，所以呢只可挺着。这是高琼、石彦超帮着胡王爷收拾。胡王爷整盔斗甲，又戴上了蒙面具，因为怕中暗箭，只露两只眼睛和出气的地方，把头部都罩上，战马也挂上假叶子，马头上也又用牛皮做的蒙面具给它套上，摘下了马的威武林，把马蹄子全包好了，让它一点声音也没有，等天黑之后偷偷的闯营到雄州搬兵。然后八王金穗亲自请胡王爷吃饭，给他斟酒布菜，再三的嘱咐不管怎么地要把杨家人请来。血书别丢了。“
1: 没事，别嘱咐了。
0: 你从哪面走？”“闯南营。”“南营可是韩昌的大营啊，那块把守甚严的。”“
1: 哎，越看得紧越好走，你就放心吧。”
0: 桥楼之上，梆梆咣咣，二更天了。老王爷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又把马的鞍颤交还看了又看，甲胄挂齐度了，挂好了冰铁造鹰枪，马上加鞭偷偷的出城，来到了城下，吱呀呀呀，千斤闸搅起，吊桥一落，城门开放，老王爷一马趟翻就出城了。刚出去就听后边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胡王爷回头一看，好嘛，城门关上，吊桥也挑起来了，千斤闸也落下了。嘿，这回好啊，我要是闯不出去也就甭想回来了，城门都关了。哎，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啊，我看够呛。
1: 嗨，管他呢，妹妹老，今天就闯上韩昌、韩延寿的连营。
0: 哎呀，往眼前一看，黑呀呀，雾沉沉，敌人的连营，远处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跳一跳的。陶王爷、高王爷都死在了敌将之手啊！我真得喝出老命，不要闯连营、雄州搬请杨家将回来，给这些死去的年兄年弟报仇雪恨。想到这儿，他挺枪跃马，直奔翻营。城下是空地，一马平川呢。尽管是没有声音，班兵也看见了，因为离得远，人家没言语，已经往里边送信了。离到气近，岗哨高喊：“哦，该什么的，赶紧站住！”老王爷一合计，离得太……

太远，我先跟你拿嘴对付着。哦，是我呀，我有事儿啊，你赶快站住，要不然开弓放箭了。别开弓，别放箭，是我是我，我有事儿。这军兵的就犹豫，当官的急了，嗯，咱们不认识他，声音太生了，揍他。这边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怎奈太黑了，就是瞎射，吓唬人。老王爷可不听这一套，手中大枪啪啪啪，拨打凋零，一口气马到岗哨的近前。等到了近前，这番兵也看明白了，老王爷伸手了，劈着扑着踢着咔嚓，这通揍啊，打躺下好几个，剩下的撒腿就溜。老王爷也不去追赶，直接够奔番兵的营盘，啪，用枪短一扫马的三叉骨，战马疼的稀了一声长鸣，奔番营的过来。前边是第二道岗哨，无数的番兵番将在这堵截，再看老王爷的战马压在旋风一样唰就到了。这条大枪上边乌龙摆尾，下边怪蟒翻身，左右开弓，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连窜带扎，打在了军兵马到了鹿角压叉，就是战壕的前边。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8: 的后代的逝者
17: 一
18: 生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被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25: 我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7: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7: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29: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鸭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鸭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万年门不能往前走了，有左营道、右营道，按照营道走，他从左边走，左边往里一拐，军兵全起来了。能不围吗？别了号角，嘟嘟嘟，各个兄弟了不得啦，禀报元帅得知，有老南蛮闯营报号，闯到营里啦。再看番兵们从梦中惊醒，呼噜呼噜端着兵刃乱撞头啊，来堵截。吴王爷人色猛虎，马似蛟龙，大枪这是枪枪不走空，该找老王爷今天走字儿。韩昌、韩延寿倒霉，韩延寿啊，正和萧天佐、萧天佑喝庆功酒呢。你看看，把中原的皇上给围到城里头了，已经一个月都过去了，城内粮草快断了。远处站在山坡树梢的岗哨往城里看，已经看着城里头不像原来那么煞气腾腾，军规整齐。再困个几天，粮草断绝，不打自灭，幽州城拿住了中原的皇上，那到北国功劳可大了。所以正在喝庆功酒呢，胡王爷就到了，有蓝奇官急忙到里边送信儿。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从城里跑出一名宋将，冲进营盘，速派兵将赶快堵截，不然可就跑远了。韩昌一听，啪，把酒杯一放，啊，南蛮闯营，哎呀，不好，准是班兵求救的。如果有人闯营报号，班兵求救，他们里应外合，我可就前功尽弃呀。来了，给我备马探查。扎，有人答应一声，准备马匹和钢叉。再看韩昌、韩延寿整盔头甲，浑身上下收拾锦衬利落，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把大叉在空中一举，哗啦啦。抬头再看呢，没有人。三军儿郎闯营之人他在哪里？给您回刚才杀过去。往哪里走了？往哪个地方？好啊，来呀、啊！
6: 给我追！
7: 韩长、韩延寿带领兵马在后边追赶，那可晚喽。老王爷今天拼命了，在樊营里边横冲直撞，多大岁数啊？多少年不打仗，今天真是喝出老命拼了，冲不出去，我就得死里头。我死小事，这血书落在樊营里，那我们就得全军覆没。你看他比把鬓角热汗直流，是杀的盔歪甲斜，带冷袍松，战马四蹄拉了汗。不用说这些番兵啊，还伸手打，就是不打都站好了，就叫老王爷搁枪扎也得活累死啊。尤其是在营盘里边，不少的埋伏，脏坑、进坑、梅花坑、炫马坑，一下子不小心掉下去，就是人马皆亡。老王爷真不含糊，真是人老雄心在，不识当年之勇，冲出了连营。自己也不知道，还往前跑呢。天光泛亮了，实在战马有点受不了了，他们打晃了，这才带出了坐骑，往四下看看，静悄悄，回头瞅瞅，没有追兵。甩灯离鞍，下了坐骑，把马的革面具摘起来，假叶子卸下来，往旁边一放，解下了马的肚带，透了透鞍子，叫战马凉快凉快，然后把马往旁边一带，叫他啃点青，自己坐在块卧牛石上，打开了水葫芦，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这一壶水都喝个不得人了。
6: 哎，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杀出来的。郝玄呐，两世为人哦，
7: 这是哪儿呢？我得快走，此地不可久留。想到这儿，给马的鞍颤交魂收拾收拾，然后搬鞍上马，直奔雄州城。来到了雄州城下，进了城，直奔知州衙门。来到了衙门口，带住了坐骑，甩灯离鞍下马。
6: 哎，军兵啊，请问金刀令公杨继业在这住吗？
7: 哎，您是从哪儿来的？军兵还没等回答，从里边走出个黑大个，一听有人打听老令公，粗声粗气的问：“
6: 谁找我爹？”
7: 胡王爷一听声音，仔细一看，出来这个小伙子比自己还得高出一拳来，一脑袋的好头发，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别顶，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大豹子眼儿皂薄分明，掩耳毫毛压在抓底，拧了劲儿的朝上长，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像半截黑塔一样，这是活着的金刚，燕军的太岁。胡王爷一看可乐坏了，谁呀？是七郎杨希杨彦思。
6: 哟，我说齐玄之啊，哎呀呀呀呀，可端见到你了，叔父到了。
7: 杨七郎这个黑字特别像胡王爷，两人像爷俩。其实人家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哎，就七郎长得黑，但是七郎是真有能耐呀，可也真能惹祸。当初在京城力劈潘豹，全家被贬出京城，就剩下女的在京城天波阳府。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奔雄州，被贬的滋味不好受啊，由小向大好干，由大博小那是真难受。不是别的，老杨家多大功劳，如今当了个知州，那知州算个什么呢？这才叫那句话呢，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有能耐单不用你。令公没法领儿子到雄州上任，雄州没有知州，有州同，州同是副知州，这个副知州呢名叫夏伯成。夏伯成这个人还挺好，一听说杨家人到这儿了，非常高兴，把州衙门整个腾出来，把自己家也搬到别地方住，把这整个的房宅倒给杨继业父子九人，并且说你缺什么少什么吱一声，我给你办去，没事用不着到衙门去，一切由我照料。老令公很感激， 然后告诉几个儿子，我们是罪臣被贬雄州，办事要小心，说话要注意，千万别惹祸。对齐郎更不放心呐，老练功啊，低了耳根子告诉他别出去啊，有什么事你吱一声，叫六郎老跟着他不离左右，生怕惹祸。杨七郎也知道啊，我这祸惹得够大了，再捅娄子，捅娄子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所以每天也不出去，就是在后院哥几个在一块儿是传枪递剪练枪法，把七郎都憋坏了。这所小城怎么和京都比呀？尤其论功常唉声叹气的，愁啊，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不许回京城啊，得有皇上旨意调才许进京，要不然永远不许回去。今天呢，七郎真憋不住，想出府门转悠转悠，正巧胡王爷闯连营到雄州搬请杨家将，正好两个人走个顶头碰。因为胡王爷盔歪甲斜，带冷袍从浑身是血，风尘仆仆，开始没认出来，等老王爷一搭话，七郎认出来了，一看是胡王爷来了，哎呀，这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看着家乡人了，乐的蹦了好几个高了，哎呦，王叔是你呀，哎呀，王叔哎，都想死我了，你是从京城来的吗？看见我娘没有啊，可把我想坏了。他这一哭，老王爷心一酸，差点眼泪下来。这个时候六郎出来了，六郎不是专门看着杨七郎的吗，一看七郎走了，马上跟出来，你等看见胡王爷，连忙跪倒磕头，叔父大人一向可好，孩儿有礼，孩子起来起来，孩儿啊，看见你不易呀，我也是两世为人呐。叔叔怎么了？哎，一言难尽，我都累坏了。你爹在不在？在，有话到里边再说。哎，来人呐，给牵马。有人把抱月无暇寨牵进去，刷位印六，六郎七郎陪着胡王爷往后走。七弟，你陪着叔叔慢慢走，我给我爹爹送下去。哎，你快去吧。你等胡王爷到了书房门前再看，在书房的台阶上站着一位老人，谁呀？金刀令公杨吉业。老令公鬓发皆白，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开裳，手捻着须髯，满脸寒春迎接胡王爷。胡言再一看乐了，老哥哥，我们天天在枪刀林里过日子，你的挺好啊，这身穿戴，嘿嘿，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哎呀呀，原来是胡燕贤弟，你可想死我了。哎，朝廷一别，今日才见面，真是难得呀。哎，老哥哥，要没事啊，还见不着呢。说完，携手揽腕走进书房。有书童给胡王爷脱下甲胄，打来水净面，下边准备饭菜。这个时候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全来喽，把胡王爷围在当中，问长问短，胡王爷都答得不过来了。这个问，哎，叔叔，我们离京之后京城这样呗。那个说，你看我娘了吗？也有多，你看见我嫂子没有？家里都怎么样啊？老娘婆在不在啊？八姐九妹呢？练功说，哎，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呢？嗯，你叔叔太累了，屋又小，坐不下，走到院里喝茶去。小院不大，有几棵树，树下有石桌石凳，这都是练功来了安排的。每天晚上爷几个坐在院里谈古论今，忧国忧民。胡王说，哎，老哥哥，你在这我还挺清闲呢。前提打仗事你知道吗？知道。潘太师用兵如神，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直捣幽州，我听说了。最近呢？没听说。哎，别替那个潘太师出意了，皇上被困幽州是这么回事的。现在皇上愁的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命我到雄州搬请老令公，现在有雪诏在此，请令公接旨。 令公一听有圣旨，赶紧站起来，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来呀、啊，排版相案。胡王爷说，哎，我也念不下来，给你自己看吧。老令公打开血诏一看，上写诏书：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见诏，孤被困幽州，断草绝粮，堪堪待毙，望杨爱卿念君臣之情，见诏速发救兵，救孤脱离险地，以解幽州之围，亲此书诏，太平兴国年月日。老令公看完了，把诏书供起来，手捻虚髯，沉思不语。这几个儿子全看着令公，谁也不敢吱声。胡王爷说，老哥哥呀、啊，万岁可传口旨了，你可官复原职，火速发兵吗？什么时候起兵解围呀、啊？令公没言语。令公不说话，这几个儿子谁也不吱声，大家都眨巴眼睛看着父亲呢。这可急坏了七郎杨希、杨彦次。杨七郎一听，哦，咱们家最没了，还叫我们到前敌打仗去，哎呀，太好了。杨七郎一提打仗啊，连眉毛都乐，比吃饺子还高兴啊。嘿，这几天可把我手刺挠坏了，到前敌可杀个痛快的。上次我匹了潘豹给我爹娘惹了祸，这回我得立头功，早日班师还朝，回家看我娘家。哼，韩昌啊，韩元寿，你相长三头，肩上六背，敢进犯庄园，问问杨老七答应不答应，就潘仁美那饭桶得了，我要去呀、啊，把你脑袋给你揪去。不行，我得先走，要是和我那几个哥哥一块去幽州啊，功劳全叫他们立了，我先杀个痛快的得喽。对，走。想到这儿，他来个冷锅贴饼子，蔫溜了。正好啊，家人们上菜，这一忙活，谁也没注意他，他偷偷的退出来了，来到自己屋子里，取出盔甲、顶盔、挂甲、罩子、书袋、系甲、蓝裙、灰直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取过丈八蛇矛枪，然后来到马棚，牵出他的宝马亮驹乌龙驹。从后花园角门出去，来到了外边，帮个认证乘化坐骑，打听明白道路，啪，马上加鞭是直奔幽州城。心急歇马慢呐、啊，啪啪啪，马上紧加鞭呐、啊。这匹马四蹬开，翻起两掌，提挑袍袍，一马当翻，路上人不吃马不喂，一心到幽州解围。离卢沟桥不远了，就听着砰一声炮响，出现300番兵横住道路，当中一员大将盔明甲亮，此人有30多岁，面似冬瓜皮，手中一根金棍，拦住了去路。嗨，小南蛮，不要走了，姓什么叫什么，该什么去留下名姓。一合还敢拦齐太爷的道路，不认得我呀、啊？告诉你，俺乃是天波杨府老令公杨继业的亲儿子杨吉杨彦子，尔等姓字名谁？要问我乃韩元帅手下大都督，叫梁天清。原来卢沟桥没人把守，因为胡延赞闯营搬兵，韩昌才派这员大将梁天清把守这座桥。梁天星一听杨家人来了，就是一愣神，他知道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非常厉害。杨七郎，你来干什么？救驾来了，快闪条道，你过不去。说完大功一举，泰山压顶，呜的一声的砸响，杨七郎冰铁大枪手中一横，喊了一声开，啪，那条棍差点出手，杨七郎砰往里进招，枪急马快，就听着正从软肋扎下去，阴阳马一合，将死尸扔到马下。三军二郎一看，主帅都死了，哗，两旁一闪，杨七郎马过卢沟桥，直奔幽州城，离这不太远了。大理着了坐骑，往远处跳啊！七郎吓了一跳，怎么
8: 幽州城四面八方全是敌营，那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路，兵马全聚于这个地方，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大旗好像高粱茬子一样，小旗密如牛毛，没法数。哎呀，从哪块冲的？嗨，冲哪算哪，咱就走吧。杨七郎全要年轻力壮，这匹马好并不在意，两脚踹蹬，战马一马苍班直奔樊营。丁丁能不拦吗？拦，能拦得住吗？像猛虎下山一样，眨眼之间，头道营、二道营冲到三道营，他正杀得高兴，就听到里边道咕道炮响了，炮声一响啊，班兵哗都撤下去了，中间闪出一条空地。七郎一看乐了，哎，怎么都走了呢？你们都闪开道，那我就往里冲呗。刚想提丝枪往里走，走不了了，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炮声一响，番兵是各就各的位置，主将来了。再看门旗列闪，正中间一杆大都旗，白缎子的，旗脚下护旗兵就一百多，众星捧月一样，一员大将。这员将官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绿罗袍是半披半挂，胸前狐狸尾，脑后织鸡翎，往脸上看，姜黄脸庞，黄胡须，黄眼珠子，微微有点鹰钩鼻子。再看胯下骑着一匹是黄沙马，手中使的是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两边都督能有十几个。就看黄脸的番将高喊：“哎，小南蛮单人独骑敢闯俺的林营，哼，摸摸你的脑袋还在吗？”人哎吁，七郎带战马，嘿，没胆子就不来了，快给齐太爷闪条道，我要到城里见着皇上去，不多他我可告诉你啊，扎死你。皇上你是谁？齐郎说：“你是谁？”问俺天庭梁王是我的姐夫，萧太后是我的姐姐，我乃右军元帅萧天佑。杨七郎一听乐了，哦，小舅子来了，那不白给吗？我认得我呀，俺乃是天波杨府的杨七郎啊，杨家将，不错。萧天佑一听，倒吸口凉气啊，怪了，杨家人被贬了，怎么又出来呢？杨家一来，我们这次兵进中原又完了，非输不可呀。怎么办？退去那不行，我是奉了韩昌韩延寿的命令守候西城。韩延寿有言在先，如果有人闯营报号，从哪个营盘冲进去就杀哪个营的主将。不管怎么地，杨老七不能从我

的枪给磕开，然后这小子两脚踹蹬，战马往前一冲，手中大刀够被杨七郎斜襟带背呜就劈下来了。七郎急忙闪身躲开，用枪尖轻轻的一拨，随后顺着刀杆扑棱的一声，这个枪尖就奔着萧天佑的虎口。萧天佑吓了一跳，这小孩这么大能耐，这么快的，抽手一愣神的时候，杨七郎丈八蛇矛枪前把一低后把一翘，奔着萧天佑的小肚子呜就下来了。因为稍微低了一点，萧天佑一拧身没扎着肚子，就在大腿根这块左大腿就来了一枪。丈八蛇矛枪的枪尖前面是急着拐弯的，就这一下子还真就不太深，也就一寸五那么样吧。啊，可把萧天佑疼的八一学战马败走了。当兵的花就一退，有的不怕死往上冲的，能挡住七郎吗？杨七郎虎汤羊群这一番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杨七郎虎汤羊群这一番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一蹬下马，戳枪拴马，两手掐腰。往城头一看，心里这个乐呀，我杨七郎闯营报号，解围来喽！军民也乐坏了。看是七郎，哎呀，乐他，哎呀，七将军呐！我们说的谁能马踏敌营呢？太好了，这回我们就得救了，我这回可就不挨饿了。你等着啊，我们不敢开城，已经给人送信儿去了，一会儿来的将令就给你开城。七将军你受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7: 后代的世界，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2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杨七郎一闯营，就有人给潘仁美送信儿，说是

班营像开锅那么乱，可能是我们救兵到了，您看怎么办？论道理呢，潘仁美应该登城楼仔细观看，如果是自己人，出城去接才对，不接也不算错。不过潘仁美这老小子呢，没安好心，一摆手再探再报，咱没出去。这阵儿呢，正和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屋里说话呢，军兵又进来了，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杀兔重围，幽州解围，在西城下闯营报号，要进城请令定夺。潘仁美听了一皱眉，哦，杨老七来了，他们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好，下去。是，他妈转身走了。潘仁美没出去，拖着下巴磕，心里合计，呀呵，杨老七来了，当初你在京城劈了我的三儿子，这个仇至今没报啊，今天他又马踏翻营救驾，这功劳竟是他们老杨家的，我何不略施小计，哼，我累死杨老七替我儿报仇，别人还说不出来什么。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告诉他的二儿子潘豹，好了，爹爹，你需要如此这般到西城上去对付杨七郎，这么说。爹呀，这可缺德呀，杨七郎闯营就累得够呛，到这解围就咱大伙儿，我说要解了围可以有你和我呀，要是按你说那么办，那我们还出去不出去了？畜生，你懂什么？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出幽州城吗？哼哼，为父自有良策。好吧，爹啊，这可你出的主意，快快去，快去吧。哎，潘虎答应，到外边上马，直奔西城。来到城下，甩凳下马，顺着城马道上了城，来到城头之上，手扶着女儿墙往下观看，一看下边可不是杨七郎吗？这杨七郎崩得浑身是血呀，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可能是出汗出多了，用手抹吧的。心的话，杨七郎累坏了，不过我们两家有仇，我不得不如此，你死也别怪我潘虎，这是我爹出的主意。想到这儿，皮笑肉不笑，呵呵一乐，嘿嘿嘿嘿，哟，这不是七将军吗？哎呀，辛苦辛苦了。杨七郎抬头一看，是潘虎，心里咯噔一下，潘仁美怎么没来呢？我累得这样，怎么不接接我？哎，管他谁来呢，叫我进城给我弄点吃的要紧，把我饿坏了。我要知道这么累，在道上我吃点喝的睡一觉。哎，潘虎啊，速速给我开城。哎呀，七将军不行啊，这幽州被困一个月了，能保住这座城池很不容易，是我父亲费尽了心血。论说将军你闯营够累的了，应该放你进城休息为妙，怎奈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开西城不吉利。这么，你再费点力气，奔北门杀去，到北门再给你开城，怎么样？我爹在北城等你呢，好吗？七郎闻听一皱眉，奔北门那是吹气儿呢，那还得闯啊，就得杀个少半圈啊。这一道上没吃没喝没睡，马也没喂，刚才又打了半天仗，人困马乏，又渴又饿，盼不一时有个地方睡一会儿，哪怕我再杀呢。哎呀，又一想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看就不开了，再紧紧裤带奔北门去。哎，潘虎啊，你告诉元帅在北城头可等我呀。哎，你放心吧，我们在北城头等你呢。等你，你等着吧。潘虎说完走了，再看杨七郎转身解下马的缰绳，砰，拔下大枪，抓枪在手，手中一颤，丈八蛇矛枪直奔北城门。要知道幽州城老大了，从西门转到北门得转老半天。

你别看护城河的边上没有兵，但是不能随着边上走，因为什么呢？人家追兵上来了，追兵上来在护城河边要打起来，城上的军兵怎么办呢？不敢射箭，不敢射箭，借这个机会攻城呢，那不就上去了吗？所以得躲开这个地方，躲开一箭之地，躲开一箭之地，人家军兵就上来了。韩昌下了死令了，哪块连营放走了宋将，杀哪个主帅，所以都拼了命了，往上就拥啊。可是从西边往北边一转，西边的军兵一看，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甭管了，他往那边去了。暂时军兵一撤，杨七郎战马奔北边的连营去闯，刚走不远，可了不得了，就觉得战马的前蹄一软，呼噜一声，眼睁睁连人带马往前歇。七郎脑袋嗡的一下，坏，中了炫马坑了，要是掉下去没个上来。还没等整个掉下来，怎么办？杨七郎一合计，合出去吧，两脚一踹，像小肚子一颗飞虎战，啪一打马的三叉骨，这匹马疼的先低一声暴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威，战马一个急劲往前一窜，杨七郎把大肩搭往前面一点，战马噌腾空而起，又窜上来了。你等七郎的战马窜过对面，带出坐骑，回头一看呀，身后这大炫马坑啊，老深老深的，这有点后怕呀。刚才如果掉下去，命就没了。这个时候，人家番兵番将早在中途半路等着呢，还等你杀个乱七八糟再过来呀？番兵番将各自手拿钩叉连躺槊、斧棒剑枪刀，一拥其上直奔杨七郎。七郎抖精神壮虎胆，抖开大枪，里撩外滑，花纳崩砸呀，刺挑盖打扎，呵，越杀越高兴，越杀越猛。尽管这阵儿啊，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饿了，这虚汗都出来了。不过心里合计，别去别去，我只要打到北门就差不多。到北门开开门，嘿，牛肉大饼再吃一顿，再出来揍他们更有劲儿，再支吧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到守北门的大将亮队，再看军兵横出道路，当中一员番将手中擎着锯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大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小娃娃！”不要走了，你家副元帅苏天龙在此，娃娃同名受死。七郎这阵儿真有点杀红眼了，心的话我都饿掉死，我还跟你报名呢，没工夫搭过你，快打就得了。所以对面报名是谁他也没听明白，一听问他他明白了，你不认识啊，你家杨七太爷。苏天龙不知道这杨七太爷是谁，小娃娃，尔等是胎毛未亏，乳臭未干的，如此敢过我的北营，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脑袋长得好好的，哎，我是番将，快闪条道路，放我进城吃饭去。呸，娃娃，想那老将曹丕如何，都死在毛家之手，你有什么能耐不能过去了下马被绑？什么？七郎听了就一愣，曹丕，曹王爷，怎么曹王爷死在你手了？不错，被我咬断两截啊！七郎一听这话，当时脑袋嗡一声，哎呀，开国王曹王爷没了，好啊，你这个小子，太爷的可恶，待俺与曹王爷报仇雪恨，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说完，大枪一战，砰砰砰。三枪直奔苏天龙，苏天龙一看吓了一跳，一看眼前抱杨七太爷这小伙子，白眼珠起红线，血贯通人，浑身是血，枪急马快，吓他汤又刀一崩，七郎一看没有扎招，叭一撤枪，轰的一声，枪管直奔这小太阳穴周来，这小子一低头，二马巴拉一错蹬，杨七郎反奔，一枪奔苏天龙的脑袋嗨来了。苏天龙做梦都没想到小小年龄有这么大的本领，枪来的这么快，想躲躲不了。

0: 了，可是要嗨到脑袋上，脑袋就得碎，怎么办？我扛一下子吧，身子一弯一扭，用肩膀扛，就听着，正抽在肩膀上啊！还多亏呀、啊，有了假叶子扛着呢，什么吞肩兽扛一下子，不然膀子给你砸碎。就是这么的，哎呀，后边起多高啊！那就得说是猛扫了一下子，要纯砸也不行，这脚疼的，哎呀，好厉害的杨七太爷，八一学战马，败阵而归。杨七郎一想，我能让你走吗？我得给曹王爷报仇，两脚一寸蹬，刚想去追去，那能让他追吗？后边的都督平章一如其上挡住杨七郎，苏天龙这才学马躲开了。七郎有心去追，又一合计，我现在眼前这冒金花的不怎么好使啊，妈看着人直晃荡，我再追他不定撩哪去，我就进不了城啊。别忙，别着急，我爹说了我脾气暴，这回咱们好点儿。进城吃完东西回来再要这小子脑袋，我记住他这模样了。哦，那小子脑袋先借你几天，你等我吃饱合格回来再要你脑袋，给曹王爷报仇。说完大枪抡开了，别人谁也挡不了啊！这些打耳小番和番将们，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全砸鸭子了。就这么，杨七郎一马当班来到北城下。七郎累的趁一拳塌透了，心腾腾直跳，肚子一点底儿没有，这匹马也受不了了，四匹拉了汗，突突直哆嗦呀。七郎赶紧下战马，看着城头的军兵，心里挺乐。军兵，快开城，快开城啊！哎，元帅呢？军兵眼巴巴的看着七郎，心里难过呀。人心是肉长的，把人家孩子累成这个样，不让进城，潘仁美呀，潘仁美，你损吧！看着七郎，心里合计：七郎啊，哪来的潘仁美呀？根本没在城头，可是我们不敢说呀。军兵，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七郎说：怎么？你们哑巴了啊？开城了？干阿哥没言语。这阵潘虎出现在城头，哟，潘虎元帅呢？给我开城！哎呀呀呀，七将军果然英雄，我潘虎没法比呀、啊！太好了，可是这北城不能开呀、啊。为什么？开？我爹他没带着，他到东城去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你说我找不着他，没有大令怎敢开城？七将军你看他怎么办呢？哎呀，姓潘的，快把元帅找来，拿来大令放我进城。七将军他到那边去了，你看找不着啊，另外我到那背不起他再走，我怎么办呢？这么办，七将军咱们两下夹攻，我这就去找我爹，你呢从下边走，您再辛苦一趟，您到东门去好不好？我爹在东城头呢，我在那块等你，在东城头我叫我爹早早的等你，怎么样，行不行？说完这小子急忙躲开。七郎火了，潘虎快开枪，潘虎快！再看呢，早没了。哎呀，气死我也，军兵弟兄，我已人困马乏，难以征战，请给我开城啊。军兵听了差点都哭了，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啊，你是诚心累死杨七郎，人有多大力气，人没吃马没喂，力杀两门还要奔东门去，这么杀这不是要孩子命吗？哦，这是官报私仇，未匹他儿子事儿啊，可是我们谁敢开呀？他们回头看看潘虎没了，当官儿不在，冲着下边喊，七少爷没元帅令我们不敢呐。七少爷你从哪来还回哪去吧。弟兄，我是奉了胡王之命前来解围，解救你们出城，我走了何人解围？你们能不能告诉八王千岁，叫他速速给我开城？
1: 我们不敢呐，七少爷，敌兵正在整队伍，趁着这阵没上来，你快走，如果等队伍上来，可就全晚了。

怎么？齐郎一看真叫不开城，有什么法？能回去吗？回去和闯到东营是一样的，别看来说这么容易，再杀出去啊，那可两说着，还趁着敌人队伍没上来，干脆我奔东城就再杀一招，男子汉大丈夫真格的走。想到这飞身上马直奔东城，没等走呢，后边追兵就到了，来了亲哥俩，一个叫沙里龟，一个叫沙里鳖，每人是一条枪。哥两个一合计，这个黑小子特厉害，听说萧天佑都败到他手了，我们俩不白给了吗？干脆来个双战吧，咱们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好，哥俩商量好了，沙里龟大枪扑棱奔前边扎来，兄弟沙里鳖在后边扎来，两条枪是齐下火龙关。杨七郎一肚子火没地方泄呀，都撞到顶过门子去了，恨死潘仁美和潘虎了，饿得难受，浑身没劲儿，火撞着才有这么大的精神，这个火如果一泄，七郎非昏过去不可。可是抓潘仁美抓潘虎都抓不着啊，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放，都放在番将身上，这回这俩小子可倒了霉了。有那么句话，冲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此时杨七郎玩了命了。一看沙里龟的大枪奔自己前心，沙里鳖的枪奔后心，怎么办？就看杨七郎让过了沙里龟的枪尖，一伸手碰，用左手抓住沙里龟的枪杆，往怀里扒一夺，枪就到手了。这阵呢，沙里鳖的枪已经到了后心了，马上一回身，噌，大枪走空了，自己的丈八蛇矛枪奔着沙里鳖的脑袋，啪，把个沙里鳖打得万朵桃花开。沙里龟一看兄弟没了，哎呀，拨马想跑，七郎急眼了，挂上大枪，战马往前一冲，一伸手，噌，把沙里龟的盼甲丝绦给抓住，八木环一带，用脚尖一点沙里龟的马后胸，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是走马活捉，高高举起。好啊，潘仁美，不放我进城，等我把你抓住，活活把你摔死。他拿沙里龟啊当潘仁美了，随后脑袋冲着沙里鳖的那个枪尖摔下去了，活活把沙里龟给摔死了，摔死沙里龟，打死沙里鳖。此时七郎觉得他心里好受点，随后催马奔东城。这阵有人给萧天佐送信，萧天佐呀正找韩昌去了，商量着怎么合兵来抓着闯营的黑饺子。那边队伍没准备好呢，七郎已经来到东城门下。七郎这回没下马，心的话我得看看城头有没有潘仁美，没有我别下马了，来回折腾我干什么。抬头一看，哟，潘仁美正在城头，满脸堆笑，哎呀，七将军，老夫在此。七郎一看，哎呀，心里个敞亮啊，还真在这等着我呢。要那么说，潘虎没撒谎。元帅，快给我开城，放我进城。好好好，七将军呐，你这一来，老夫太高兴了，可解幽州之围。七将军，你父怎么没来呀？我爹在后边的，你怎么知道老夫和圣上本与困在幽州呢？是胡王爷带着雪昭请我们家，免去我们家的罪过，叫我们前敌解围，因为我着急我先来的。哦，胡王爷呢，他在后边呢。哎呀，太好了，待我谢天，待我谢地。潘仁美是故意拖延时间，叫韩昌重整队伍来战杨七郎，想把杨七郎累死在城外。就在这阵，就听着咚咚咚咚咚，潘仁美明白韩昌韩延寿出兵了，哼，杨老七儿，这回你活不了了。他故意的惊讶，哎呀呀呀，七将军，大事不好，韩昌的兵马在你身后追上来了，如果归你开城，怕的是引敌入城，此城难保。七将军，要不然你上马擒将，再打上

0: 老夫在城头给你擂鼓助威，你看如何？这西郎一听脑袋嗡一下，还让我打呀？我打不动了。但是说打不动多丢人呢。元帅叫我打一阵倒可，能不能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把我的战马喂一喂，然后我再战，酣畅酣咽受。因为一路之上我人没吃，马没喂，打了这么长时候了。哎，杨七郎啊，城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老夫一饿三天了，哪来吃的给你呀？什么？不给我饭吃？
1: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
0: 没有，你胡说八道！我明白了，因为当初我劈了你的儿子，你要官报私仇，对不对？杨七郎，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如果你怕了寒肠寒烟肉，那老夫就认可给你开城。呸，杨七郎抖精神，说忽然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捋了捋马鬃，老黑儿，老黑儿，来来来，咱俩再打上一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

0: 处，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方总可以有哪些用处？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太宗没法了，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赵德芳说：“行行行行，心的话，只要你去就好。”简短接说，调了20万大兵，宅定良辰吉日起兵。带着皇上打仗啊，那可麻烦了，得派人保护他呀。前边是开路的先锋，开路先锋谁呀？这几个人挺硬啊。头一个开国王曹彬，第二个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着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君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儿。一路之上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 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简短，收服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进，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桥，离幽州只有几十里了，请令定夺。谭日美现在啊晕了。怎么？兵过之处取守可得城池啊。一合计，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在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好，大兵往前推进。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探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似的，哼，多此一举，神兵天降，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斋饭。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说个不字啊？打呗！一直推到幽州城下，临时安了个帐篷，这边的出马临敌呀。幽州城出了一支队伍，老驸马高怀德、高怀亮两人出马临敌，没战三个回合，幽州大将带伤败进城池。开国王曹彬领人随后追杀，驾云梯攻城，没费多大劲得下了幽州城。报启禀元帅得知幽州城已经得下，请令定夺。好，大兵进城，禀明万岁，御驾到城内安接。
0: 是。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
22: 哎，等什么？进城。
0: 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你别看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噜道道道，咕噜道咚道多道。潘仁美梦中惊醒，
22: 来人呐，
0: 哪方炮响？探马蓝旗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
22: 再探再报，
0: 是。刚一回身，
22: 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营扎寨。报！东边也来人了，报！西边现在也安营扎寨呢。
0: 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围全是伏兵，这叫伏兵四起呀！众将啊，全吓起来了，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身利落，都在帅厅等候。潘仁美啊，也懵了。连那靴子都穿不上，拎着靴子往脑袋上扣呢。他不害怕，被困幽州城里啊，有人帮着他，可算把衣服都穿好了。老家伙来到了帅帐，众将官随本帅长头观望，众将都跟着走吧。到了外边上马，奔城马道，随后马道下边下了马，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顶上，登城头观望，可了不得，幽州城下呀，简直跟个火海一样，灯球火把亮子幽宗，各种的灯，蜈蚣灯、沙灯、脚灯，哎呀，照如薄昼。再看番兵番将，瓦战

0: 槽、调鹿角、埋压叉、支帐帮是一阵子忙乱。潘仁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次大辽国兴兵是兵精粮足，天庆两榜先派了四个元帅，头一个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录扫南灭宋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左元帅萧天佐，右元帅萧天佑，副和元帅萧天龙，三十万兵马是兵困幽州城。潘仁美不明白，刚开始人一步一步往下撤兵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兵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的这样不打自败，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四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吓醒了。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潘仁美也害怕了，一宿也没合眼呢，护龙到天亮升作中军保障。就在这阵，八王爷陪着皇上也来了，八王和皇上也听见炮响了，摸不清怎么情况，天刚放亮赶紧到中军保障打听情况。太宗说，哎呀潘元帅，老爱卿现在城池被围，可有退兵之策？潘仁美假装镇静，万岁不要担惊，休要害怕，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待微臣略施小计就可退兵。他这是给皇上宽心丸吃呢，其实啊他一点主意也没有，说的可挺清楚。就在这阵，就听城外炮响了，咚咕噜，大好大好大好，四外炮响。潘仁美刚想派人打探，探马拦起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大辽国军兵在疆场之上讨要阵，叫我们出兵应战，不然要架云梯攻城了。哦，是哪面要阵？四面一块出兵。再看再报。是。八王一听着急了，哎呀潘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全困到城里了，城小兵多，还有老百姓，得速享良策呀，要不然粮草断绝，你我君臣性命休矣呀。潘仁美点点头，王家千岁不劳分神，本帅这就派兵。然后他看了看众将，众位将官，虽然韩长韩延寿的兵马困住了幽州城，但是我军士气正旺，又有各位老将出征，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今日本帅派将交锋，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为救圣主，脱离险地，要奋勇杀敌。潘仁美啊，嘴里说着心的话，哼，反正这是个险事儿，打仗嘛，就有胜就有败，我儿子他不能出去啊，叫那些老王爷出去，打胜了得说我潘仁美会用兵，打败了怪他们老耳无能，死了更好，死一个少一个，哼，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儿，他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开国王曹彬听令。就听着假叶子哗啦啦啦之响，末将在。曹王爷胡须全白了，但是精神特别旺盛，开国的老元勋了，那给大宋朝打江山，南征北战，立下十大汗马功劳，赵匡胤封的官。潘仁美看了看他，曹王爷你辛苦一趟吧。哎呀元帅，有事只管派遣，本帅给你5000兵马，带人马到北城外开兵见仗，只许胜不许败，末将孙立。曹王爷一提于大伟分战群，转身往外走，军政司去点兵去了。潘仁美又派第二路第三路人马，平东王高怀德、东平王高怀亮听令，末将在，末将在， 给你们各领5000兵马，从东西两个城门出兵，兵贵神速，速速出征，不得有误，只许胜不许败，莫见遵令。常胜王石彦超听令，末将在，本帅给你5000兵马，从南城出兵，只许胜不许败，打了败仗定斩不饶，末将遵令。四位王爷先后到外边点兵，八王千岁一看呢、心里难过了。怎么这四个人是开国的元勋呐、哪个都年过花甲，四个人200多岁了就。大宋朝没人了是怎么的，怎么竟用老将出征啊，老胳膊老腿的，伤着可怎么办呢？眼前若有杨家将，何必叫这些老臣出征？还没法拦，你要一拦呢，潘仁美有8句话等着呢，该问了。怎么，你看我派的不合适啊？来来来，你派，你挂帅。所以没法说，只可眼巴巴地看着几位老将军往外走，点点头啊。人老胸襟在，可又一样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哎呀，四位老爱卿可多加注意呀。四个人回身一抱拳，王家千岁请放宽心，细听佳音。说完人家都走了，单说是开国王曹彬来到了外边，点齐了500军兵，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把金皮大令一举，城头的军兵奉了元帅之命，到疆场开兵见仗，赶紧的开城门。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开关撤栓，落下吊桥，这5000人马直奔两军阵前。来到两军阵上，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老王爷在都旗之下带住了坐骑，往疆场上一看，早有一哨翻兵翻将等候在前敌。众将官与本王官敌料阵，待敢会动翻将。说完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带出了坐骑。吁，老英雄闪目往对阵观瞧，只见两军阵前有一员翻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丁丈，面似瓜皮，二目如灯，阔口咧腮，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鸡翎，手擎着锯齿飞镰刀。这口刀好像小铡刀一样啊，冷森森，寒光闪闪，一看就是分量特重，相貌凶恶，加上这口刀往脸军阵前那么一站，真是啊，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令人毛骨悚然。老王爷三挺大刀，手中一横，对面的翻将姓字名谁，同名受责。这位翻将一合锯齿飞镰刀，姚翁安，天庭梁王，驾天称臣，韩元帅麾下调遣，官拜后军元帅，姓苏，字天龙。
1: 苏天龙，
0: 不错，正是本帅，来者宋将，报名受死。老王爷听说有个苏天龙，没见过，一合计，我久经疆场啊，跟赵匡胤跟赵太宗见过多少的大战，都没把我怎么地。就这么个小子，你能把我如何呀？有点轻敌了，这就误事喽。苏天龙啊，可了不得呀，这次韩长韩延寿进犯中原呢，光都督就带了上百员，什么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里德清、乌里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素、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噜多可汗、左元帅萧天左、右元帅萧天右、后军元帅苏天龙，再加上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在这些兵马里，除了韩昌韩延寿，就得说苏天龙，再就是萧天左萧天右了。这四个元帅是各据一方，苏天龙守在北门。这小子又横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 一心想偷功，早早就等在两军阵前了。老南蛮，你到底是谁？俺乃是开国王曹彬是也。哦，你就是曹王爷。
1: 苏天龙知道啊，大宋朝十大王爷哪个不知道啊？这十大王爷是跟随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路没有不知道。
0: 这个老头挺有名，够呛。嗨，
1: 他又一合计，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能怎么的？
0: 我说曹王爷，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到疆场之上，
1: 意思你这么大岁数来干什么？
0: 曹王爷微微一阵冷笑。苏天龙啊，你们这次兴师无名，无故骚扰中原，这是岂有此理。什么叫岂有此理？我来问，想当初老主爷已经疯了，也绿家了，大辽国的国王天庆梁王既受皇封，就该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无故兴兵犯境，是何道理？苏天龙哈哈大笑，老匹夫，我们怎么就该给你们进贡？就不行你们给我们进贡吗？你们皇上困在幽州，该将我们割让土地赔钱封臣才为罪，要不然驾云梯攻到城里杀死皇上，宋朝的江山都是我们的。胡说，别看我家帝王被困，输赢胜败未定，你就敢说今天你能战胜吗？老匹夫不信你就试试，这么大的岁数打什么仗，投降吧。胡说八道，看刀。老王爷两脚一踹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顶过梁，战马往前一催，手中的三挺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唰就是一刀。
1: 曹王爷是猛将啊，年轻时候了不得，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功劳啊。
0: 人老不服老，
1: 不服老不行，岁数大了，他觉得自己劲啊使得还真不小呢。苏天龙一点都没在乎，
0: 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老王爷的刀头离着自己的头顶有两三寸远了，
1: 就这么高，招数变不了了。
0: 苏天龙就来欺负人劲儿了，仗着年龄好力气大，把锯齿飞镰刀举起来，两手抓着刀杆，使足了力气，照定曹王爷的大刀一崩，耳轮中就听着啪，崩的劲儿太大，曹王爷的刀啊唰就被崩到一边去，把腰都给闪了。哎，老王爷一岔气儿，刚想抽刀，还没等抽刀，再看苏天龙的大刀往前一推，唰的一下子叫顺水推舟。曹王爷再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听着咔嚓的一声，可了不得了，曹王爷被腰断两截。再看苏天龙战马一学，把大刀的血迹在靴底蹭了蹭，大刀交到左手，嗨，拿个过来。宋朝的将官可吓坏了，偏向副将牙将一拥其上，干嘛呀？群战苏天龙。这边有军卒把曹王爷的尸体抢回来往城里运，
1: 这个仗不能打了，一阵就把主将死了，还打什么呢？收兵回营吧。
0: 耳轮中竟听着砰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宋兵是抹头就跑。苏天龙一看，太好了，祈祷兵弹，主帅一没有，剩兵丁白给，三军儿郎冲！军兵哗，辽国兵将一窝蜂将随后就兜过去。可有一样，宋朝的兵将久经大敌，能让他们尾随进城吗？一抹头来，三千名弓箭手冲着辽国的兵将一起是开弓放箭，把番兵哗给射回来了，然后撤进城去，咣当，北城门关闭。探马急忙奔帅府送信儿，潘仁美、八王、皇上全在这等喜信儿，谁也没动弹呢。探马蓝旗官来到帅府，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开国王曹彬阵亡，被苏天龙腰断两截。
1: 有这句话呀，八王千岁，太宗皇帝 吓得手中端的水管啪嚓就落地下了。

0: 傻了。潘仁美也吓坏了，哦呀呀，苏天龙这么厉害。心的话，我多亏没派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要派这哥俩也完了。心里头呢还挺高兴，
1: 嗯，
0: 少了一个是一个，表面还不淡。哎呀，军兵，老王家的尸体可曾抢回来了，抢回来了，好。

0: 得连营三阵。
1: 好，
0: 再贪再报。潘仁美乐了，怎么样，本帅会用兵吧？别看曹王爷已故，高怀德连营三阵，万岁静听佳音。刚说到这儿，另一个探马蓝旗慌慌张张来到了里边，跪倒磕头，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驸马在疆场之上碰见了大辽国的左元帅萧天佐，两个人交手之后，老驸马一时的失神，被萧天佐反背一刀砍去头颅，死尸抢回，停在外边，请令定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

0: 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皇上一听高怀德死了，哎呀，头一晕，哎晕了一声，扑通摔倒昏过去了。怎么呢？高怀德是他的妹夫，赵广义的亲妹妹赵美容给了高怀德了，高琼高君宝的爹。高琼高君宝一听说爹死了，哎呀，父王疼死孩儿了。他也背过气去了，这屋就乱了套喽。这个窝巴皇上，那个来救高君宝，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快醒醒。高君宝是放声大哭，说死要出去给爹报仇去，大伙连拉带拽，八王亲孙心如刀扎一样。这些开国的功臣多少沙场都闯过去了，没成想死在幽州辽国将官之手，众将都掉泪呀。刚想要去祭奠亡灵，探马来报西门外东平王高怀亮阵亡。高怀亮是高怀德的亲兄弟，哥两个都死在这儿。正说着呢，常胜王石彦超败进城里。再看石彦超这个狼狈呀，头盔也没了，发髻也散开了，脸上有血，也说不上哪伤着了，低着头很惭愧的往这一跪来请罪。元帅，末将请罪，打了败仗了。怎么？出兵的时候说的明白，打败仗回来杀，得宰呀。但不知石王爷你碰见哪员番将了？启禀元帅，末将奉令到南门外开兵见仗，碰见了韩昌开眼兽，那韩昌十分的厉害，插挑我的盔头，扎伤了末将的脑袋，请元帅发落。潘仁美啊，本来想找个借口把石王爷给宰了，可是一合计，刚才死了仨，好容易活着回来一个，哦，还把他宰了，皇上也不能干呢。所以表现他大仁大义，君家胜败乃常事，石王爷下去西屋洗去吧，多谢元帅。石彦超低着头出去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四门紧闭，多加防范，城头之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小心敌兵偷城。是，这个仗我没法打了，那三个死人在那放着呢，办理丧事吧。三个王爷阵亡啊，这军中士气立刻就低落，这要在京城呢得好好的超度超度，在这就不行了，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是全军举哀，皇上亲自看灵吊孝，然后将尸骨存在祭骨寺，等脱险之后再运到京城，好金顶玉葬。天子赵光义因为死了三个王爷，闹了一场病，好了之后每日闷闷不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军中粮食不多了，城里老百姓多一半都挨饿了，芦树叶扒树皮，有牛羊的杀吃了，粮食价上涨，米贵如猪，街上已经有饿死的暴尸了，幽州出现卖人的了。军兵头半个月口粮每天减一半，大小伙子吃半饱受得了吗？饿得直打晃，饿得眼睛都发蓝呢，看着一个狗啊都俩尾巴，看着戴草帽的都以为大饼子成精了呢。皇上也知道愁了，这两天晚上也睡不着觉了，一天老嘬牙花子。八王千岁更着急，这天到御营来看到皇叔赵光义，就看皇上皱着眉头转来转去。 八王爷明知故问，能不知道因为什么仇吗？故意的问。皇叔怎么不高兴了？赵光义打了个嗨声，哎，一晃脑袋啥也没说。八王乐了，哦，是不是心里烦闷呢？我陪您下棋，不下。看画，不看。陪您喝酒，不喝。听听歌声，看看舞姿，不看。那您要干什么呢？哎呀，德芳啊，大兵困城，百姓饿死无数，军兵无法打仗，我哪来的闲心呢？八王心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滋味了，也知道愁了，哼，叫你也尝尝刀兵之苦。你要坐在皇宫里养尊处优，你呀还是害这个害那个的，该这回好。万岁，速想退兵之策呀。哎呀，德芳，顾一点办法无有，伤了三员老爱卿，别人更不行了，还派谁呢？哎，那也用不着愁，就挺着呗。德芳啊，怕的是我们命都保不住啊，再也回不了皇宫，见不着孤王的子通了。他还没忘娘娘呢。这让他放心的话呀，我呀真恨不能不管这个事儿。可是又一想，江山非是一个人的，是我们老赵家的。我爹当初打江山很不容易，各位老臣打江山不容易。如果一旦是江山保不住，黎民受涂炭，老百姓受苦还不说，身为大臣也是亡国之臣，滋味不好受，我还得想个法。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叫你明白明白，别老这么胡了拉肚子。万岁，嗨，用不着愁，我有退兵之策。我要保举一个人，这个人来退兵不费吹灰之力。哦，德芳，你要有退兵之策，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你也没问我呀。哎呀，你快说，这个人在哪里？速速调来。嗨，你想调就怕人家不乐意来。德芳，别转弯子了，快点有主意说孤王准旨。哟，嘿嘿，皇叔，我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就准旨了？哎呀，我着急，你快说快说。万岁，你要这么着急，我就跟你说，现在谁也不行，就有一个人来到前敌，可解幽州之围，就怕人家不来呀。哎呀，皇侄，但不知此人是谁，我可花重金来请。别人不行，就是那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杨无敌，老杨家爷九个，一口刀八杆枪，可到幽州解围。哦，杨继业不错，杨无敌对，他来能行。哎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吗？杨无敌和北国多次打仗了，北国的番兵番将真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他要来，万岁就可以安然无恙回到京城。如果没有杨无敌，嘿嘿，万岁啊，您呐就在这待着吧。哦，既然是他这个啊，皇上刚想说既然如此快请杨无敌，后来一合计，不行，怎么杨家父子刚被我贬到幽州，不用人家了，现在我又用人家，就请人家，人能干吗？他也觉得害臊。德芳啊，令公一家被贬，怕他不能来呀。万岁，老杨家是忠良，令公为人大仁大义，忠心保国，你是不是还计较被贬之事？哎呀，可不是，怎么的，姑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嗨，老令公绝不会计较，只要你的圣旨一到，杨家父子就能到前敌解围。好，既然如此，孤王刷旨意，有请杨家将。得了，皇叔，这么请人家能来吗？当初你是怎么把人家贬出京城的？哦，太平时候你不用人家，给人赶出朝了，遇难又找人家。皇叔啊，你是一国的人王地主啊，那话就两头都叫你说呀，你就嘴大呗，也得说得过去呀，你好意思再请杨家吗？太宗脸上巴掌乖的呀，心的话，可也对， 皇侄啊，那你看怎么办呢？
2: 万岁，为攀报那么点事儿，你就把杨家给赶走了。要是有杨家，我们那三个王爷能死吗？要是有杨家将，能有潘仁美把兵误领入幽州城，你我君臣被困吗？有杨家将，军卒哪能来城里挨饿呢？有杨家将，老百姓能受这么大的苦，饿死在街头吗？
1: 等着，都是孤一时之错。如果杨家能够来解围，救了孤王，可官复原职，请入国都。
2: 那也不行，你当着我说了，可是老杨家听不着啊，他怎么知道你后悔了你的真心诚意呢？
1: 不要紧，孤在旨意上写明。
2: 不行不行，
1: 哎呀，德芳啊，那你想叫我怎么的呀？难道说我还得亲自请杨家吗？我如果能出城，我就亲自去，孤出不去呀。
2: 用不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能来，你看怎么办？
1: 怎么办吧，写个血书。
2: 用什么写血书？
1: 为表你的真心，咬破中指写诏书，杨家借血书一定解围。
2: 哦，还得咬破中指？
1: 哎呀呀呀，十指连心呐。
2: 哦，万岁，你嫌疼了？三个王爷命可都没了，老杨家要来闯连营胜了好，要是败在两军阵前伤着死了，你说那得怎么样？
1: 没血诏不能来。好，孤就写血书。
2: 哎，这才是有道明君。八王爷拿来白绫给他铺好了，太宗把中指搁在嘴里一咬，他嫌疼了又拽出来了。
1: 哎呀呀，也咬不破呀。哎，皇叔你使劲啊。
2: 好，我使劲咬。太宗一使劲，嘎噔，他咬中了，这血哗哗淌。
1: 八王说，快写快写，一会儿血要没了可麻烦了。哎，快写。
2: 刷刷点点写好了血书，往赵德芳眼前一放。这回杨家将就能来了。
1: 八王一晃脑袋，够呛。
2: 哦，既不能来，你叫姑摇手干什么？
1: 哎，我不是说那意思，我是说这个血书得送出去，得有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文武全才、和杨家有交情的人，用面子卡带有血书，方能请出杨家将。可是这个人找不着啊！
2: 哎呀，难道就无人出去吗？
1: 正说这，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啊，万岁！臣愿前往。”
3: 话音刚落，巴巴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员老将，见此人身高九尺，项短脖粗，肩宽背厚，面似锅底，浓眉环眼，鼻直口方，两耳有轮，花白胡须发满胸前，头戴四块瓦的乌金普头盔，上安十一区的三英，身挂乌金甲，判甲丝绦五谷拧成，凤凰裙遮住大红中衣，下边是牛皮战靴，肋下佩戴绿纱鱼皮鞘的佩剑，金石剑，金挽手，灯笼坠，威风雄壮。来的是谁呀？铁鞭王胡彦范。胡王爷啊，是河东的名将，宋朝开国的老臣。这个人心直性耿，对人特别的热心肠，可一个字也不认得。你别看不认字啊，要说打仗，那可是员虎将，非常的勇猛，就是有些粗鲁，和老杨家交情过命，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宋王天子赵光义一看胡彦王爷到了，可乐了。哎呀，胡爱卿，那你就辛苦一趟吧。胡王爷说，那叫我上哪去啊？
1: 啊，难道你还不知道上哪去？
3: 我哪知道，我刚来呀。刚才你不说末将冤枉吗？你还不知道，那你要跟着上哪去啊？
1: 嗨，我真不知道。我呀，今天呢闷慌愁啊，外边兵似冰山，将如将领，你我君臣被困在里边，其实我此小事一段。万岁，您真若有个马高凳短，大宋朝江山社稷不可一日无主，我着急想来看看你商量商量。正走到门前，嘿，我就听你们叔侄说话，怕没人去。
4: 我一合计，管他什么事儿呢，没人去和我就去呗。
3: 赵光一听苦笑的摇摇头，
4: 吴王真有你的呀。
3: 八王爷赶紧说，哎呀老爱卿，你来的可太好了，我们正愁呢。你看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内老百姓已经有饿死的，说我们开粥厂救难民吧，哎，我们军中也是无粮，军兵每天吃半饱，怎么打仗？就是吃半饱还能维持几天呢？元帅潘仁美束手无策，所以我和万岁商议怎么办，得请人呢，闯营到外边搬请救兵，谁合适呢？想来想去别人还不行，还得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到幽州就可以杀退敌兵，救出你我君臣。万岁咬破中指写的血书，可是没人撕，谁能闯营？这可得有两下子啊。胡王爷你来可太好了，那您就辛苦一趟了。胡王爷一听翻请杨家将，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4: 什么请老杨家
3: 啊？
4: 我不去。
3: 怎么你不去？
4: 我不能去。万岁啊，咱们老君老臣的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你也别挑。
3: 我说万岁，你好意思还请老杨家吗？老杨家可是被你亲口贬出京城啊。
4: 哦，
3: 现在你遇难了，又要请人家给你卖命啊，太平年间撵人家，慌乱年头又找来了，人家怎么了？搁我也不干呢，我怎么那么憨脸皮厚呢？赵光一把头低下来，一言不发，脸通红通红的。八王说，哎，胡王爷，万岁已经知道过去做的事儿对不起杨家，刚才已经传口旨了，杨家将官复原职，刚才又写了血书，老令公杨继业见着血书一定能来，哎，你还是辛苦一趟吧。
4: 我不去，叫潘仁美去吧。
3: 哎，谁不知道潘杨两家素来不睦，潘仁美去哪行呢？再者说了，就闯重围，潘仁美也够呛啊。
4: 哎，
3: 这是潘仁美又什么不行啊？当初在京城你们怎么选他当元帅呢？哎，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胡王爷还是你去吧，
4: 我没能耐。
3: 谁不知道你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交情过命啊，
4: 哎，
3: 金刀令公只要是见着你准来，别人请我可不敢说。再者说了，你儿子胡延辟险不是和六郎杨锦学过枪吗？凭你老面子卡，再有血书准能来，真格的了，你还卷万岁的面子吗？
4: 哎，我这人呐，就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你这么一说吧，我又不好意思了，我去能行准行。
3: 那好，咱试试吧。老王爷，闯翻营可得小心啊，血书千万别丢了，这是你我君臣的命，如果落在翻将手，他拿着血书到雄州把杨家给骗了，那就糟了。
4: 哎，放心吧，我胡延赞怎么那么废物，像潘仁美呢？
3: 说完把血书拿过来叠好了，放在护心镜里边，这边派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胡王爷要翻兵闯营到雄州。潘仁美啊，满心里不乐意，但是还没法说，因为他没有推兵之法，所以呢只可挺着。这是高琼、石彦超帮着胡王爷收拾。胡王爷整盔斗甲，又戴上了蒙面具，因为怕中暗箭，只露两只眼睛和出气的地方，把头部都罩上，战马也挂上假叶子，马头上也又用牛皮做的蒙面具给他套上，摘下了马的威武鳞，把马蹄子全包好了，让他一点声音也没有，等天黑之后偷偷的闯营到雄州搬兵。然后八王千岁亲自请胡王爷吃饭，给他斟酒布菜，再三的嘱咐不管怎么地要把杨家人请来。
1: 血书别丢了。
4: 没事，别嘱咐了。
1: 你从哪面走？闯南营。
4: 南营可是韩昌的大营啊，那块把守甚严。
1: 哎，越看得紧
4: 越好走，
1: 你就放心吧。桥楼之上，
3: 梆梆
1: 咣咣，二更天了，
3: 老王爷胡琴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又把马的鞍鞯交还，看了又看，甲胄挂齐住了，挂好了冰铁造鹰枪，马上加鞭，偷偷的出城，来到了城下，吱呀呀呀，千斤闸搅起，吊桥一落，城门开放，老王爷一马趟翻就出城了。刚出去就听后边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胡王爷回头一看，好嘛，城门关上了，吊桥也挑起来了，千斤闸也落下了。嘿，这回好啊，我要是闯不出去也就甭想回来了，城门都关了。哎，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我看够呛。
1: 哎，管他呢，妹妹老今天就闯上韩昌韩延寿的连营。
4: 哎呀，往眼前一看，黑呀呀，雾沉沉，敌人的连营，远处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跳一跳的。
1: 陶王爷高王爷都死在了敌将之手啊，我真得喝出老命，不要闯连营，雄州搬请杨家将回来，给这些死去的年兄年弟报仇雪恨。想到这儿，挺枪跃马直奔樊营，城下是空地，一马平川呢。尽管是没有声音，樊兵也看见了，因为离得远，人家没言语，已经往里边送信儿。离到气近，岗哨高喊：“哦，该什么的，赶紧站住！”老王爷一合计，离得太远，我先跟你拿嘴对付着。哦，是我呀，我有事儿啊，你赶快站住，要不然开弓放箭了。别开弓，别放箭，是我是我，我有事儿。这军兵呢就犹豫，当官的急了，嗯，咱们不认识他，声音太生了，揍他。大户人，老王爷可不听这一套，手中大枪啪啪啪，拨打凋零，一口气马到岗哨的近前。等到了近前，这番兵也看明白了，老王爷伸手了，劈着扑着踢着咔嚓，这通揍啊，打躺着好几个，剩下的撒腿就溜。老王爷也不去追赶，直接够奔番兵的营盘，啪，用枪短一扫马的三叉骨，战马疼的稀溜一声长鸣，哗哗哗哗奔番兵的过来。前边是第二道岗哨，无数的番兵番将在这堵截，再看老王爷的战马压在旋风一样唰就到了。这条大枪上边乌龙摆尾，下边怪蟒翻身，左右开弓，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连穿带扎，打在了军兵马到了鹿角压叉，就是战壕的前边。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0: 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吧。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6: 因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2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鸭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鸭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万年门不能往前走了，有左营道右营道，按照营道走，他从左边走，左边往了一拐，军兵全起来了，能不围吗？比了号角，嘟嘟嘟，哥哥兄弟了不得啦，禀报元帅得知有老南蛮闯营报号，闯到营里啦。再看番兵们从梦中惊醒，呼噜呼噜端着兵刃乱撞头啊，来堵截。吴王爷人色猛虎，马似蛟龙，大枪这是枪枪不走空，该找老王爷今天走字儿。韩昌韩延寿倒霉，韩延寿啊正和萧天佐萧天佑喝庆功酒呢，你看看把中原的皇上给围到城里头了，已经一个月都过去了，城内粮草快断了，远处站在山坡树梢的岗哨往城里看，已经看着城里头不像原来那么煞气腾腾，军规整齐。再困个几天，粮草断绝，不打自灭，幽州城拿住了中原的皇上，那到北国功劳可大了。所以正在喝庆功酒呢，胡王爷就到了，有蓝旗官急忙到里边送信儿。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从城里跑出一名宋将，冲进营盘，速派兵将赶快堵截，不然可就跑远了。韩长一听，啪，把酒杯一放，啊，南蛮闯营，哎呀，不好，准是班兵求救的。如果有人闯营报号，班兵求救，他们里应外合，我可就前功尽弃呀。来了，给我备马坍塌扎。有人答应一声，准备马匹和钢叉。再看韩昌韩延寿整盔头甲，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把大叉在空中一举，哗啦咪，抬头再看呢，没有人。三穷二郎闯营之人他在哪里？给明回刚才杀过去，哦，往哪里走了？往哪个地方？好啊，来呀，给我追。韩昌韩延寿带领兵马在后边追赶，那可晚喽。老王爷今天拼命了，在番营里边横冲直撞，多大岁数啊，多少年不打仗，今天真是喝出老命拼了，冲不出去 我就得死里头，我死小事，这血书落在藩营里，那我们就得全军覆没。你看他比把鬓角热汗直流，是杀的盔歪甲斜，带朗袍松，战马四蹄拉了汗。不用说这些藩兵啊，还伸手打，就是不打都站好了，就叫老王爷搁枪扎也得活累死啊。尤其是在营盘里边，不少的埋伏，脏坑、进坑、梅花坑、炫马坑，一下子不小心掉下去，就是人马皆亡。老王爷真不含糊，真是人老胸襟在，不识当年之勇，冲出了连营。自己也不知道，还往前跑呢。天光放亮了，实在战马有点受不了了，他们都打晃了，这才带出了坐骑，往四下看看，静悄悄，回头瞅瞅，没有追兵。甩蹬离鞍，下了坐骑，把马的革面具摘下来，假叶子卸下来，往旁边一放，解下了马的肚带，透了透鞍子，叫战马凉快凉快，然后把马往旁边一带，叫他啃点青，自己坐在块卧牛石上，打开了水葫芦，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这一壶水都喝个不得人了。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杀出来的。郝玄呐，两世为人哦，这是哪儿呢？我得快走，此地不可久留。想到这儿，给马的鞍颤交魂收拾收拾，然后搬鞍上马，直奔雄州城。来到了雄州城下，进了城，直奔知州衙门。来到了衙门口，带出了坐骑，甩蹬离鞍下马。哎，军兵啊，请问金刀令公杨继业在这住吗？您是从哪儿来的？军兵还没等回答，从里边走出个黑大个，一听有人打听老令公，粗声粗气的问：谁找我爹？胡王爷一听声音，仔细一看，出来这个小伙子比自己还得高出一拳来，一脑袋的好头发，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别顶，面似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大豹子眼皂薄分明，压耳毫毛压塞抓底，拧了劲儿朝上长，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像半截黑塔一样，这是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胡王爷一看可乐坏了，谁呀？是七郎杨希杨彦姿。哟，我说齐玄直啊，哎呀呀呀呀，可端见到你了，叔父到了。杨七郎这个黑字儿特别像胡王爷，两人像爷俩。其实人家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哎，就七郎长得黑，但是七郎是真有能耐呀，可也真能惹祸。当初在京城力劈潘豹，全家被贬出京城，就剩下女的在京城天波阳府。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奔雄州，非贬这滋味不好受啊，由小向大好干，由大博小那是真难受。不是别的，老杨家多大功劳，如今当了个知州，那知州算个什么呢？这才叫那句话呢，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有能耐单不用你。令公没法领儿子到雄州上任，雄州没有知州，有州同，州同是副知州，这个副知州呢名叫夏伯成。夏伯成这个人还挺好，一听说杨家人到这儿了，非常高兴，把州衙门整个腾出来，把自己家也搬到别地方住，把这整个的房宅倒给杨继业父子九人，并且说你缺什么少什么吱一声，我给你办去，没事儿，用不着到衙门去，一切由我照料。老令公很感激，然后告诉几个儿子，我们是罪臣被贬雄州，办事儿要小心，说话要注意，千万别惹祸。对七郎更不放心呢，老令公啊低了耳根子告诉他，别出去啊，有什么事你吱一声，叫六郎老跟着他不离左右， 生怕惹祸。杨七郎也知道，我这祸惹得够大了，再捅娄子，捅娄子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所以每天也不出去，就是在后院哥几个在一块儿是传枪递剪练枪法，把七郎都憋坏了。这座小城怎么和京都比呀？尤其令公常唉声叹气的，愁啊，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不许回京城啊，得有皇上旨意调才许进京，要不然永远不许回去。今天呢，七郎真憋不住，想出府门转悠转悠，正巧胡王爷闯连营到雄州搬请杨家将，正好两个人走个顶头碰。因为胡王爷盔歪甲斜，带冷袍从，浑身是血，风尘仆仆，开始没认出来。等老王爷一搭话，七郎认出来了，一看是胡王爷来了，哎呀，这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看见家乡人了，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呦，王叔是你呀！哎呀，王叔哎，都想死我了！你是从京城来的吗？看见我娘没有啊？可把我想坏了。他这一哭，老王爷心一酸，差点眼泪下来。这个时候，六郎出来了。六郎不是专门看着杨七郎的吗？一看七郎走了，马上跟出来。你等看见胡王爷，连忙跪倒磕头：“叔父大人，一向可好？孩儿有礼。孩子，起来，起来，孩儿啊。”看见你不易呀，我也是两世为人呐。叔叔怎么了？哎，一言难尽，我都累坏了。你爹在不在？在，有话到里边再说。哎，来人呐，给牵马。有人把抱月无暇寨牵进去，刷位一溜。六郎七郎陪着胡王爷往后走。七弟，你陪着叔叔慢慢走，我给我爹爹送下去。哎，你快去吧。你等胡王爷到了书房门前再看，在书房的台阶上站着一位老人，谁呀？金刀令公杨吉业。老令公鬓发皆白，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开裳，手捻着须髯，满脸寒春迎接胡王爷。胡言再一看乐了：“老哥哥，我们天天在枪刀林里过日子，你的挺好啊，这身穿戴，嘿嘿，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哎呀呀，原来是胡燕贤弟，你可想死我了。哎，朝廷一别，今日才见面，真是难得呀。哎，老哥哥，要没事啊，还见不着呢。”说完携手揽腕走进书房，有书童给胡王爷脱下甲胄，打来水净面，下边准备饭菜。这个时候，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全来喽，把胡王爷围在当中，问长问短，胡王爷都答得不过来了。这个问：“哎，叔叔，我们离京之后，京城变样没？”那个说：“你看我娘了吗？”也有的问：“你看见我嫂子没有？家里都怎么样啊？老娘婆在不在呀？八姐九妹呢？”练功说：“哎哎，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呢？你叔叔太累了，屋又小，坐不下，走到院里喝茶去。”小院不大，有几棵树，树下有石桌石凳，这都是练功来了安排的。每天晚上爷几个坐在院里谈古论今，忧国忧民。胡王说：“哎，老哥哥，你在这我还挺清闲呢。前提打仗事你知道吗？”“知道。”“潘太师用兵如神，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直捣幽州，我听说了。”“最近呢？”“没听说。”“哎，别替那个潘太师除意了，皇上被困幽州是这么回事的。现在皇上愁的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命我到雄州搬请老令公，现在有雪诏在此，请令公接旨。”令公一听有圣旨，赶紧站起来。“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来呀，排版相案。”胡王爷说：“哎，我也念不下来，给你自己看吧。”老令公打开血诏一看，上写：“诏书，金刀令公杨吉业父子见诏，孤 被困幽州，断草绝粮，堪堪待毙，往杨爱卿念君臣之情，见诏速发救兵，救孤脱离险地，以解幽州之围，亲此书诏太平兴国年月日。老令公看完了，把诏书固起来，手捻虚髯，沉思不语。这几个儿子全看着令公，谁也不敢吱声。王爷说：“老哥哥呀，万岁可传口旨了，你可官复原职，火速发兵吗？什么时候起兵解围呀？”令公没言语，令公不说话，这几个儿子谁也不吱声，大家都眨巴眼睛看着父亲呢。这可急坏了七郎杨希、杨彦嗣。杨七郎一听，哦，咱们家最没了，还叫我们到前敌打仗去，哎呀，太好了。杨七郎一提打仗啊，连眉毛都乐，比吃饺子还高兴啊。嘿，这几天可把我手刺挠坏了，到前敌可杀个痛快的。上次我匹了潘豹给我爹娘惹了祸，这回我得立头功，早日班师还朝，回家看我娘家。哼，韩昌啊，韩元寿，你相长三头，肩上六背，敢进犯中原，问问杨老七答应不答应，就潘仁美那饭桶得了，我要去呀，把你脑袋给你揪去。不行，我得先走，要是和我那几个哥哥一块去幽州啊，功劳全叫他们立了，我呀，我先杀个痛快的得了。对，走。想到这儿，他来个冷锅贴饼子，蔫溜了。正好啊，家人们上菜，这一忙活谁也没注意他，他偷偷的退出来了，来到自己屋子里，取出盔甲顶盔挂甲，照个书呆记甲，蓝裙婚事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取过丈八蛇矛枪，然后来到马棚，牵出他的宝马良驹乌龙驹，从后花园角门出去，来到了外边，帮个认证乘跨坐骑，打听明白道路，啪，马上加鞭是直奔幽州城。心急先马慢呐、啊，啪啪啪啪，马上紧加鞭呐、啊！这匹马四蹄蹬开，三蹄亮掌，蹄挑袍红，一马当鞍，路上人不吃，马不喂，一心到幽州解围。离卢沟桥不远了，就听到砰一声炮响，出现300番兵横住道路，当中一员大将，盔名贾亮。此人有30多岁，面似冬瓜皮，手中一根金棍，拦住了去路。嗨，小南蛮，不要走了，姓什么叫什么，该什么去，留下名姓。咦呵，还敢拦齐太爷的道路，不认得我呀，告诉你。
1: 给公主唤醒。
18: 要问我，我乃韩元帅手下大都督。
1: 啦啦啦啦啦 ，Little Frog，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
18: 韩昌才派这员大将梁田清把守这座桥。梁田清一听杨家人来了，就是一愣神，他知道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非常厉害。杨七郎，你来干什么？就下来了，快闪条道，你过不去。说完大功一举，泰山压顶，无底声的砸声，杨七郎冰铁大枪手中一横，喊了一声开，啪，那条棍差点出手，杨七郎砰往里进招，千机马快，就听着正从软肋扎下去，阴阳把一合，将死尸扔到马下。三军二郎一看主帅都死了，哇，两旁一闪，杨七郎马过卢沟桥，直奔幽州城，离这不太远了，大雨中的坐骑往远处跳啊。呀，七郎吓了一跳，怎么幽州城四面八方全是敌营，那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72牛路，兵马全聚于这个地方，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大旗好像高粱茬子一样，小旗密如牛毛，没法数。哎呀， 从哪块冲的？嗨，冲哪算哪，咱就走吧。杨七郎全让年轻力壮，这匹马好，并不在意，两脚踹蹬，战马一马当鞍，直奔樊营。丁丁能不拦吗？拦，能拦得住吗？像猛虎下山一样，眨眼之间，头道营、二道营冲到三道营，他正杀得高兴，就听到里边道咕道，炮响了，炮声一响啊，班兵哗都撤下去了，中间闪出一条空地。七郎一看乐了，哎，怎么都走了呢？你们都闪开道，那我就往里冲呗。刚想提丝缰往里走，走不了了，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炮声一响，番兵是各就各的位置，主将来了。再看门旗列闪，正中间一杆大都旗，白缎子的，旗表下护旗兵就一百多，众星捧月一样，一员大将。这员将官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绿罗袍是半披半挂，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鸡翎，往脸上看，姜黄脸膛，黄胡须，黄眼珠子，微微有点鹰钩鼻子。再看胯下骑着一匹是黄沙马，手中使的是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两边都督能有十几个。就看黄脸的番将高喊：哎，小南蛮单人独骑敢闯俺的林营，哼，摸摸你的脑袋还在吗？哎哎哎，七郎带战马，哼，没胆子就不来了，快给齐太爷闪条道，我要到城里见着皇上去，不多套我可告诉你啊，扎死你。皇上你是谁？齐郎说：你是谁？问俺天庭梁王是我的姐夫，萧太后是我的姐姐，我乃右军元帅萧天佑。杨七郎一听乐了，哦，小舅子来了，那不白给吗？我认得我呀，俺乃是天波杨府的杨七郎啊，杨家将，不错。萧天佑一听，倒吸口凉气啊，怪了，杨家人被贬了，怎么又出来呢？杨家一来，我们这次兵进中原又完了，非输不可呀。怎么办？退去那不行，我是奉了韩昌韩延寿的命令守候西城。韩延寿有言在先，如果有人闯营报号，从哪个营盘冲进去就杀哪个营的主将。皇上都死到城里了，嗯，你还来干什么？赶紧回去胡说八道，看枪吧。杨七郎一颤，战八蛇矛枪奔着萧天佑的千金，喷分心便刺。两头往外一架，这招叫怀中抱月，卡了一声，开，啪！小踹蹬战马往前一冲，手中大刀够被杨七郎携肩带背，呜，就劈下来了。七郎急忙闪身躲开，用枪尖轻轻的一拨，随后顺着刀杆扑棱的一声
2: 飘到我们身旁，
16: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18: 偷手一愣神的时候，杨七郎战八蛇矛枪前把一

长将官一半，当兵的哗就一退。有的不怕死往上冲的，能挡住七郎吗？杨七郎虎汤杨群这一番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到了幽州城下，杨七郎松了口气呀，甩凳下马，戳枪拴马，两手掐腰，往城头一看，心里这个乐呀，闯过来了。哎，守城的军兵往里边给你们元帅送信儿，就说杨七郎闯营报号，劫回来喽。军兵也乐坏了，刚才藩营里乱，也就早就知道有人闯营了，没人闯营能这么乱吗？可不知道是谁，一看是七郎，哎呀乐了，哎呀七将军呐，我们说的谁能马踏敌营呢？太好了，这回我们就得救了，我这回可就不挨饿了。你等着啊，我们不敢开城，已经给人送信儿去了，一会儿来的将令就给你开城。七将军你受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元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武器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对，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

0: 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杨七郎一闯营，就有人给潘仁美送信儿，说是藩营像开锅那么乱，可能是我们救兵到了，您看怎么办？论道理呢，潘仁美应该登城楼仔细观看，如果是自己人，出城去接才对，不接也不算错。不过潘仁美这老小子呢，没安好心，一摆手再探再报，但没出去。这阵儿呢，正和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屋里说话呢，军兵又进来了，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杀透重围，幽州解围，在西城下闯营报号，要进城请令定夺。潘仁美听了一皱眉，哦，杨老七来了。他们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好，下去。是。他妈转身走了。潘仁美没出去，拖着下巴磕，心里合计，呀呵，杨老七来了。当初你在京城劈了我的三儿子，这个仇至今没报啊，今天他又马踏藩营救驾，这功劳竟是他们老杨家的，我何不略施小计，哼，我累死杨老七替我儿报仇，别人还说不出来什么。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告诉他的二儿子潘豹，好了，爹爹，你需要如此这般到西城上去对付杨七郎，这么说。爹呀，这可缺德呀，杨七郎闯营就累得够呛了，到这解围就咱大伙儿，我说要解了围可以有你和我呀，要是按你说那么办，那我们还出去不出去了？畜生，你懂什么？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出幽州城吗？哼哼，为父自有良策。好吧，爹啊，这可你出的主意，嗨，快去快去吧。哎，潘虎答应到外边上马，直奔西城。来到城下，甩镫下马，顺着城马道上了城，来到城头之上。

手扶着女儿墙往下观看，一看下边可不是杨七郎吗？这杨七郎啊，绷得浑身是血呀，脸上抹着一道子一道子，可能是出汗出多了，用手抹吧的。心的话，杨七郎累坏了。不过我们两家有仇，我不得不如此。你死也别怪我潘虎，这是我爹出的主意。想到这儿，皮笑肉不笑，呵呵一乐，嘿嘿嘿嘿嘿。哟，这不是七将军吗？哎呀呀呀，辛苦辛苦了。杨七郎抬头一看，是潘虎，心里咯噔一下，潘仁美怎么没来呢？我累得这样，怎么不接接我？哎，管他谁来呢，叫我进城给我弄点吃的要紧，把我饿坏了。我要知道这么累，在道上我吃点喝点睡一觉。哎，潘虎啊，速速给我开城。哎呀，七将军不行啊，这幽州被困一个月了，能保住这座城池很不容易，是我父亲费尽了心血。论说将军你闯营够累的了，应该放你进城休息为妙，怎奈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开西城不吉利。这么，你再费点力气奔北门杀去，到北门再给你开城，怎么样？我爹在北城等你呢，好吗？西郎闻听一皱眉，奔北门那是吹气儿呢。刚才又打了半天仗，人困马乏，又渴又饿，盼不一时有个地方睡一会儿，哪怕我再杀呢。哎呀，又一想，今天日子不好。你告诉元帅，在北城头可等我呀！哎，你放心吧，我们在北城头等你呢。哼，等你，你等着吧。潘虎说完走了，再看杨七郎转身解下马的缰绳，砰，拔下大枪，抓枪在手，手中一颤，丈八蛇矛枪直奔北城门。黄河的边上没有兵，但是不能随着边上走，因为什么呢？人家追兵上来了，追兵上来在护城河边要打起来，城上的军兵怎么办呢？不敢射箭，不敢射箭，借这个机会攻城呢。韩昌下了死令了，哪块连营放走了宋将，杀哪个主帅，所以都拼了命了，往上就拥啊。可是从西边往北边一转，西边的军兵一看，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甭管了，他往那边去了，暂时军兵一撤。杨七郎战马奔北边的连营去闯，刚走不远，可了不得了，就觉得战马的前蹄一软，呼隆一声，眼睁睁连人带马往下卸。七郎脑袋嗡的一下，坏，中了炫马坑了，要是掉下去没个上来。还没等整个掉下来，怎么办？杨七郎一合计，合出去吧，两脚一踹，像小肚子一颗飞虎战，啪一打马的三叉骨，这匹马疼的先低一声暴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威，战马一个急阵往前一窜，杨七郎把大枪搭木前面一点，战马噌腾空而起，又窜上来了。你等七郎的战马穿过对面，带出坐骑，回头一看呀，身后这大炫马坑啊，老深老深的，这有点后怕呀。刚才如果掉下去，命就没了。这个时候，人家三兵三将早在中途半路等着呢，还等你杀个乱七八糟再过来呀？三兵三将各自手拿钩叉连躺槊、斧棒剑枪刀，一拥其上直奔杨七郎。七郎抖精神壮虎胆，抖开大枪，里撩外滑，花纳崩砸呀，刺挑盖打扎，呵，越杀越高兴，越杀越猛。尽管这阵儿啊，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饿了，这虚汗都出来了。不过心里合计，别去别去，我只要打到北门就差不多，到北门开开门，嘿，牛肉大饼再吃。

座，嗯，再出来揍他们更有劲儿，再吃吧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到守北门的大将亮队，再看孙兵横诸道路当中一员番将，手中擎着锯齿飞镰小娃娃。七郎这阵儿真有点杀红眼了，心的话我都饿掉死，我还跟你报名呢，没工夫搭过你，快打就得了。所以对面报名是谁他也没听明白，一听问他他明白了，你不认识啊，你家杨皮太爷。敢过我的北营，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哼，脑袋长得好好的，哎，我是番将，快闪条道路，放我进城吃饭去。呸，娃娃，想那老将逃兵如何，都死在毛家之手，你有什么能耐不能过去了下马被绑？什么？七郎听了就一愣，逃兵？曹王爷？怎么曹光也死在你手了？不错，被我咬断两截啊！七郎一听这话，当时脑袋嗡一声，哎呀，开国王曹王爷没了，好啊，你这个小子太爷可恶，待敢与曹王爷报仇雪恨，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说完大枪一战，砰砰砰，三枪直奔苏天龙。苏天龙一看吓了一跳，一看眼前抱杨七太爷这小伙子，白眼珠起红线，血贯通人，浑身是血，枪急马快，吓他汤就刀一崩，枪一看没有扎招，叭一撤枪，嘣的一声，枪管直奔这小太阳穴周来。这小子一低头，二马巴拉一错蹬，杨七郎反奔，呜，一枪奔苏天龙的脑袋嗨来了。苏天龙做梦都没想到小小年龄有这么大的本领，枪来的这么快，想躲躲不了了，可是要嗨到脑袋上脑袋就得碎，怎么办？我扛一下子吧，身子一弯一扭，用肩膀扛，就听着啪，正抽在肩膀上啊，还多亏啊有着假叶子扛着呢，什么吞肩兽扛一下子，不然膀子给你砸碎，就是这么的。哎呀，后边起多高啊，那就得说是猛扫了一下子，要纯砸也不行，这小疼的，哎呀，好厉害的杨七太爷，八一学战马败阵而归。杨七郎一想，我能让你走吗？嗯，我得给曹王爷报仇，两手一寸的刚想去追去，那能让他追吗？后边的都督平章一拥其上，挡住杨七郎，苏天龙这才学马躲开了。七郎有心去追，又一合计，我现在眼前这冒金花的不怎么好使啊，妈看着人直晃荡，我再追他不定撩哪去，我就进不了城啊。别忙，别着急，我爹说了我脾气暴，这回咱们好点儿，嗯，进城吃完东西回来再要这小脑袋，我记住他这模样了。哎，那小子脑袋先借你几天，你等我吃饱合格回来再要你脑袋给曹王爷报仇。说完大枪抡开了，别人谁也挡不了啊，这些打耳小番和番将们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全砸鸭子了。就这么杨七郎一马当班来到北城下，七郎累的趁一拳塌透了，心腾腾直跳，肚子一点底儿没有，这匹马也受不了，四匹拉了汗，突突直哆嗦呀。七郎赶紧下战马，看着城头的军兵，心里挺乐。军兵，快开城，快开城啊！哎，元帅呢？军兵眼巴巴的看着七郎，心里难过呀。人心是肉长的，把人家孩子累成这个样，不让进城，潘仁美呀，潘仁美，你损吧！看着七郎，心里合计：七郎啊，哪来的潘仁美呀，根本没在城头，可是我们不敢说呀。军兵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七郎说，怎么你们哑巴了啊，开城了。哎，这个啊啊啊。

0: 干阿哥没言语。这阵潘虎出现在城头，潘虎元帅呢？给我开城！哎呀呀呀，戚将军果然英雄，我潘虎没法比呀！哎，太好了。可是这北城不能开呀。
1: 为什么？看我爹他没带着，他到东城去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你说我找不着他，没有大令，怎敢开城？
0: 哎，戚将军，你看他怎么办呢？
1: 哎呀，姓潘的，快把元帅找来，拿来大令，放我进城。
0: 哎，戚将军，他到那边去了，你看找不着啊。另外，我到那背不起他，再走我怎么办呢？
1: 这么办，戚将军，咱们两下夹攻，我这就去找我爹，你呢从下边走。
0: 您再辛苦一趟，您到东门去好不好？我爹在东城头呢。
1: 我在那块等你，在东城头，我叫我爹早早的等你，怎么样，行不行？
0: 说完，这小子急忙躲开。
1: 西南果了，潘虎，快开枪！潘虎，潘。
0: 再看呢，早没了。
1: 哎呀，气死我也！军兵弟兄，我一人困马乏，难以征战，请给我开城啊！
0: 军兵听了，差点都哭了。
1: 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呀、你是诚心累死杨七郎。人有多大力气，人没吃，马没喂，力杀两门，还要奔东门去，这么杀，这不是要孩子命吗？哦，这是官报私仇，未匹他儿子事儿啊。可是我们谁敢开呀？
0: 他们回头看看，潘虎没了，当官不在，冲着下边喊：
2: 戚少爷，没元帅令，我们不敢呐。
0: 戚少爷，你从哪来还回哪去吧。
1: 弟兄，我是奉了胡王之命前来解围，解救你们出城，我走了何人解围？你们能不能告诉八王千岁，叫他速速给我开城？
2: 我们不敢呐。戚少爷，敌兵正在整队伍，趁着这阵没上来，你快走，如果等队伍上来，可就全晚了。
1: 这好。
0: 怎么，七郎一看真叫不开城，有什么法？能回去吗？
1: 回去和闯到东营是一样的，别看来说这么容易，再杀出去啊，那可两说着了。还趁着敌人队伍没上来，干脆我奔东城就再杀一招，男子汉大丈夫真格的。走。想到这飞身上马，直奔东城。
0: 没等走呢，后边追兵就到了，来了亲哥俩，一个叫沙里龟，一个叫沙里鳖，每人是一条枪。哥两个一合计，这个黑小子特厉害，听说萧天佑都败到他手了，我们俩不白给了吗？干脆来个双战吧，咱们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1: 好，哥俩商量好了，沙里龟大枪扑棱奔前边扎来，兄弟沙里鳖在后边扎来，两条枪是齐下火龙关。
0: 杨七郎一肚子火没地方泄呀，都撞到顶过门子去了，恨死潘仁美和潘虎了，饿得难受，浑身没劲儿，火撞着才有这么大的精神。
1: 这个火如果一泄，七郎非昏过去不可。
0: 可是抓潘仁美、抓潘虎都抓不着啊，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放，都放在番将身上。这回这俩小子可倒了霉了。有那么句话。冲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此时杨七郎玩了命了，一看沙里龟的大枪奔自己前心，沙里鳖的枪奔后心，怎么办？就看杨七郎让过了沙里龟的枪尖，一伸手碰，用左手抓住沙里龟的枪杆，往怀里扒一夺，枪就到手了。这阵呢，沙里鳖的枪已经到了后心了，马上一回身，噌，大枪走空了，自己的丈八蛇矛枪奔着沙里鳖的脑袋，啪，把个沙里鳖打得万朵桃花开。沙里龟一看兄弟没了，哎呀，拨马想跑。七郎急眼了，挂上大枪，战马往前一冲，一伸手，噌，把沙里龟的盼甲丝绦给抓住，八木环里一带，用脚尖一点沙里龟的马后胸，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是走马活捉，高高举起。
1: 好啊，潘仁美，不放我进城，等我把你抓住，活活把你摔死。

他拿沙里姑爷当潘仁美了，随后脑袋冲着沙里憋的那个枪尖摔下去了，活活把沙里姑爷摔死了，摔死沙里姑爷，打死沙里鳖。此时七郎觉得他心里好受点，随后催马奔东城。这阵有人给萧天佐送信，萧天佐呀正找韩昌去了，商量着怎么合兵来抓着闯营的黑小子。那边队伍没准备好呢，七郎已经来到东城门下。七郎这回没下马，心的话我得看看城头有没有潘仁美，没有我别下马了，来我折腾我干什么。抬头一看，哟，潘仁美正在城头满脸堆笑，哎呀，七将军，老夫在此。七郎一看，哎呀，心里个敞亮啊，啊，还真在这等着我呢。要那么说，潘虎没撒谎。元帅，快给我开城，放我进城。好，好，好，七将军呐，你这一来，老夫太高兴了，可解幽州之围。七将军，你父怎么没来呀？我爹在后边的。你怎么知道老夫和圣上本与困在幽州呢？是胡王爷带着雪昭请我们家，免去我们家的罪过，叫我们前妻解围，因为我着急我先来的。哦，胡王爷呢，他在后边呢。哎呀，太好了，待我谢天，待我谢地。潘仁美是故意拖延时间，叫韩昌重整队伍来战杨七郎，想把杨七郎累死在城外。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咚咚咚咚，到！潘仁美明白，韩昌韩延寿出兵了。哼，杨老七儿，这回你活不了了。他故意的惊讶：“哎呀，七将军！”大事不好，韩昌的兵马在你身后追上来了，如果归你开城，怕的是引敌入城，此城难保。七将军，要不然你上马前枪，再打上一阵，老夫在城头给你擂鼓助威，你看如何？这七郎一听，脑袋嗡一下，还让我打呀？我打不动了。但是说打不动多丢人呢。元帅，叫我打一阵倒渴，能不能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把我的战马喂一喂，然后我再战韩昌韩延寿。因为一路之上我人没吃马没喂，打了这么长时候了。哎，杨七郎啊，城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老夫一饿三天了，哪来吃的给你呀？什么？不给我饭吃，没有吃的，我给你什么呢？呀呸！老匹夫啊，我吃口东西没有，你胡说八道！我明白了，因为当初我劈了你的儿子，你要官报私仇。老夫就认可给你开城。呸！哪个怕韩昌？问问杨家将，怕过什么人？既然如此，待俺打上一阵。杨七郎抖精神，壮虎胆，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捋了捋马鬃。上马前丈八折毛，要大战韩昌韩延寿，才有乱七郎八虎闯幽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

0: 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
12: 五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1: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禄无定，
8: 寿无疆，
9: 天无下日，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8: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三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很多人给我一个尊称叫当代补虚第一人。这个我有点受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补虚第一人。那到我这儿啊已经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 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两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还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七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两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呢，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四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一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 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均匀啊，不然的话呢不均匀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原研中药，他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他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呐。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首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首乌呢就吊住这个人呢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就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啊，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 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

0: 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他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手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您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ZL20131044606.92.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的一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一斤三两三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那作为补虚第一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90-1677。 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 百病丛生，寿命短。

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

0: 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对，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1: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补息方、
0: 哎、
1: 用了53天了啊！
0: 用53天了。
1: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
1: 啊！哎，是、
0: 啊，
1: 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1: 啊，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啊啊啊！
1: 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啊，
1: 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1: 哎，好。
0: 哎哎。
1: 这药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1: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1: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1: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1: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嗯，都变形了，
1: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0: 嗯嗯，
1: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0: 哎呦好。嗯嗯，
1: 要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也就是10几天，
0: 嗯，
1: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浆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0: 啊，原来呢？
1: 我原来沉浆得1个多小时。
0: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这10分钟就缓解了。
1: 哎，是
0: 啊。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1: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0: 能打弯了。嗯。
1: 哎，最起码拉完时这手指头啊，
0: 嗯，
1: 能在这个皮儿里抠一下，能擦干净了。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1粒顶你吃传统药120粒；你吃1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1: 哎、
0: 啊！
1: 是，
0: 哎，
1: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0: 嗯，
1: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0: 啊！把胃都吃坏了。
1: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嗯、对，
1: 还有萎缩性胃炎。
0: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1: 哎，是、
0: 嗯，
1: 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0: 嗯，
1: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0: 那、啊、就感觉舒服了。
1: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0: 嗯嗯。
1: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0: 嗯，
1: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0: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

0: 以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1: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0: 哎，是这样。
1: 也就是一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0: 成型了，是不是啊？
1: 哎，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0: 很好。
1: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0: 不遭罪了，是不是？
1: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老是擦不干净，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0: 这是
1: 还引发肾炎了，
0: 引发肾炎了啊，
1: 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0: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1: 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0: 怎么样啊？
1: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没泡沫了。
1: 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0: 用
1: 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0: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1: 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啊。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0: 哎呦，降那么快呀！
1: 是这尿素氮。
0: 那个尿素氮呢？
1: 从18.5降到13了。
0: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1: 虽然不合格吧，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0: 激动坏了啊！
1: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化验单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啊，也是不敢相信。
0: 他也不相信。
1: 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0: 那你就告诉他吧。
1: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0: 为什么呢？
1: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1个半月以后吧，
0: 再化验化验。
1: 我又化验了一次。
0: 这回呢？
1: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0: 全正常了，哎呦，太好了。
1: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一个箭头都没有。
0: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1: 是。
0: 哎呀，那太好了。
1: 这门诊大夫问我，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0: 原研药救了你的命。
1: 是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0: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1: 他一愣，我还觉得又好笑。
0: 好笑啊！
1: 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0: 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呀，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谢谢，
0: 非常好啊。
1: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2副药，然后去5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啊。还做胃镜啊？
1: 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0: 怎么的呢？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0: 因为
1: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0: 您说的太好了。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

0: 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哎，我是体会到了，
0: 体会到了啊。
1: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0: 嗯，
1: 孙大夫，
0: 哎，
1: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0: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1: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0: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1: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
0: 嗯，
1: 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1: 哎，
0: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那，
1: 嗯，
0: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1: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
0: 对对对，
1: 那可太好了。
0: 啊，是的，是的，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0: 嗯，
1: 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0: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1: 哦，
0: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690-1677。
1: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
0: 哎，
1: 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0: 哎，
1: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0: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
0: 嗯，
3: 我想问一下
0: 啊，
3: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0: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0: 哎，
3: 那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0: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3: 好好好，
0: 哎哎，
3: 那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0: 啊，好的好的。
3: 哎，我今年69岁。
0: 嗯，
3: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嗯
3: 嗯，左眼做手术了。
0: 嗯，
3: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3: 现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3: 对，看人都模糊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大便还干。
0: 嗯，哎呦啊，那多遭罪啊。
3: 嗯，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啊，净，硬求便。
0: 嗯嗯，
3: 这脑供血不足。
0: 嗯，
3: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0: 还有斑块啊。
3: 嗯，还有脑萎缩。
0: 嗯，
3: 记性特别差。
0: 记性不好。嗯，
3: 最严重的就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
0: 嗯，
3: 一宿啊得起夜4-5回。
0: 一宿起4-5回，哎，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3: 是呗。
0: 嗯，
3: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0: 尿不干净，
3: 老想尿，根本睡不好觉啊。
0: 可不是啊。嗯
3: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0: 嗯，
3: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啊。
0: 啊，做噩梦什么的，
3: 哎，
0: 是不是，啊，
3: 做噩梦。
0: 哎，
3: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0: 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3: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0: 嗯，哦，还怎么
3: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0: 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0: 腿脚也凉，
1: 腿脚也
0: 没有
1: 凉，
0: 热乎气
1: 哎，
0: 儿，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我也治过，到哪儿
1: 啊，
0: 去都说肾虚严重，在
1: 是
0: 这儿吃
1: 啊，
0: 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这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这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啊，
0: 是，
1: 所
0: 没
1: 以
0: 错。
1: 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呀，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尽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乱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0: 是的呗。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1: 没少花钱。
0: 但这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个手机充电一样，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呀，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呀、肾亏呀，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了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明白了，
1: 哎，明
0: 这
1: 白
0: 个紫
1: 了啊。
0: 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1: 哎，对对对，
0: 是
1: 就是
0: 好
1: 胎
0: 东
1: 盘。
0: 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1: 哎，您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哎，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

0: 用上纸盒车。
1: 哦，
0: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啊，用的都是好药材，严总。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四区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
0: 嗯，
1: 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1: 嗯，
0: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
0: 哎，
1: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
0: 嗯、
1: 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嗯、早就没这想法了。但是啊，我跟你讲老哥呀，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啊，你很快就会有想法，但是一定记住我老孙的话啊。
1: 好的，孙主任挺忙的、
0: 哎、
1: 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
3: 三副药。
4: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啊，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三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个半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嗯，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3: 嗯，
4: 我现在呀、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肠溶阿司匹林，
3: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3: 都不吃了啊！
4: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3: 就复查了。
4: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满2年就要复查。
3: 嗯、对，
4: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的都正常了，
3: 都正常了，
4: 肾功也都正常了。
3: 哎呀，忒好了！
4: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3: 嗯嗯，
4: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3: 啊、嗯、啊。嗯，
4: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3: 非常好。
4: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3: 嗯，
4: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3: 嗯嗯，
4: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3: 都正常了啊。
4: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3: 嗯，
4: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3: 嗯嗯，我说话就比较直，我在乎的是啥呀？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呢、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4: 好、
3: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叨咕，天天叨咕，是吧？
4: 对对对，
3: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50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4: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2个人，
3: 嗯，
4: 真的。

0: 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续方，
1: 嗯，
0: 治好了，停药了，
1: 停药了啊！
0: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1: 嗯，
0: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1: 嗯嗯。
0: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0: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1: 嗯，
0: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1: 有这么长时间啊？
0: 啊,
1: 啊，
0: 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1: 嗯，
0: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
1: 哈哈，
0: 现在也都可好了。
1: 啊啊
0: 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
0: 嗯、
1: 就能治。
0: 嗯，
1: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呀？
0: 嗯，
1: 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0: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1: 啊，心梗了，
0: 一个支架嘛，
1: 啊，下支架了啊
0: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0: 这是堵了67%，
1: 嗯，
0: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0: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0: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了，
1: 哎呀，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啊、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嗯嗯嗯，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哼，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啊，缘分呢 啊,
0: 啊
1: 哎哎
0: 啊，
1: 嗯，
0: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久有见效呢，我就真现在我真有点
1: 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1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
0: 哎、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是吧？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赌多少？
1: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妈呀，
1: 嗯，
0: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
0: 哎，
1: 石头放下了。
0: 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科星治你、
1: 啊、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

0: 只有不对症的药。
1: 啊，
0: 嗯，
1: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职工这个医疗本儿，
0: 对呀、
1: 啊，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0: 没错没错啊。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0: 嗯，
1: 你说我这都停药五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0: 嗯，
1: 算不算数啊？
0: 啊，药盒都整没了。
1: 啊
0: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1: 哎，对，
0: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我刚才也算了
0: 嗯，
1: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一万三
0: 啊？那可不啊，一万三千多啊。嗯、
1: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0: 嗯，
1: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0: 这样的啊，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
1: 哦、
0: 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儿，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
1: 哦、
0: 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赶紧报名去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0: 嗯嗯，
1: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0: 哎呀，
1: 我孙子上大学用。
0: 嗯，
1: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0: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1: 哎，好，再见、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
7: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

0: 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4: 你要干什么呀？
3: 我想用挂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5: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南侠展雄飞来到卢家庄卢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展雄飞心想，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这就是土包子，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元亨利贞。展南侠心想，这是易经里边的四个字，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未必能知道，写上这么四个字啊，无非就是附庸风雅。展南侠心想，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他后边的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呐。我从这门这儿走。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刚要往里走，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展雄飞一瞧，哟，这还有副对子，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一瞧这对子，上联写的是自古人道猫捉鼠，下联配的是今日此处鼠擒猫，嘿，横批四个字遇猫慢行。啊，展雄飞心想，白玉堂就给我整这个事儿，到处都有鼠猫的事儿。展爷心想，这个地方写着遇猫慢行，这是吓唬我，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里边有半截亮，再往里头是黑的。展雄飞暗想，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走。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形，走到他这二趟房的当中间，一纵身蹭上了房了，来到房顶上脚踏瓦拢，往后面一瞧，哟，一瞧后头后边还有第三趟房。哎呦，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展雄飞想，哦，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头前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这是引我往里走，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过去，我到这第三趟房，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蹭落下来了，落到院子里头继续往前走。他脚下感觉呀，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展雄飞往上走，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看着窗户纸通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展雄飞一看这门啊，嘿，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这门都修在一头。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西边把头这个门敞着呢，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就他往里边这么一瞧的这个功夫，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展雄飞一瞧，这个人的背影 很像白玉堂，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展清妃跟手就进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转身前一看他的背影，展清妃就喊了一声：是白玉堂吗？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啊，就跟前面那个人回答了一句：展兄，您真来了。展兄非说：当然。就听前面白玉堂说：既然来了，您就里边请吧。白玉堂说这个话，他脚底下并不停步，接着穿堂往里走，展兄非随后就跟着。由打赌头这个门他进来，穿进第一间房，到了第二间屋，再往前走是第三间屋。当到第三间屋的时候，这第三间屋的灯没点。展兄非一愣神，哎，这屋怎么没点灯啊？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当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展兄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在那儿了，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展兄非也站在这里。姓白的，我今天来了，怎么样？你当面过来跟我回话，咱们有什么事情在桌面上摆出来，一二三四谈清说明，你把三宝得交出来。你要知道盗取国宝这是犯法的，你不是说玉猫要办案到这儿把你找吗？今天我办案来了，我找你来了。白玉堂怎么样？哎，展兄非说完这话，这白玉堂在那站着，还是背脸给他，不言语了。展兄非心想，不对啊，刚才在外头我见着你了，你跟我搭了话了，你让我跟你进来，怎么走到这儿的功夫你站那不言语了？姓白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吗？啊？人们都说好汉子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今天我展昭来了，你总得有个声音呐。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只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后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哭疼倒了。展雄飞一瞧，哟，这是个假人，拿皮子做的，那脑袋是面捏的，头上戴着有扎金，身上都配着衣裳。哦，展兄飞马上意识到，我从外边往里一来，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可是一进这屋里灯是黑的，我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展兄飞心想，坏了，他这肯定有埋伏。所以南侠展雄飞这个时候转身行，刚要往外走的时候，就觉得脚底下一发软，啊，扑隆一声，坏了，漏下去了。感情就在这个假白玉堂身后边这个位置，是一个翻板。这个翻板没设置好的时候，他在这绷着，两边有掐子掐着，当要等着人往下翻的时候，俩掐子一撤，所以人一登上你就翻下去了。展雄飞又打这个翻板着往下一漏，底下是一个大坑，这大坑底下有一个皮兜子，皮兜子上面是网罩子，网罩子口上是绳子，这人往下一坠，一坠这个皮兜子，这网罩子往块一缩，就把展南侠给困在里头了。展雄飞掉下去之后，两旁人们就喊上了：掉下去了，逮活了。这猫啊也不怎么样，看来这猫它也不利索，它要利索的话能掉咱这网兜子里吗？是吧？来， 好家伙，一下子出来十来个家丁。这几个家丁们过来，夸的把斩南侠又到这网兜子里边提上来了。这一提上来，这些小子们是七嘴八舌呀。哎，我说你就是玉猫吗？哎呀，你这玉猫也不行啊，你这个玉猫怎么敢往坑里掉啊？啊，那个说了，你叫斩雄飞，是南侠客吗？你南侠客？哎呦，这侠客还掉到翻版里，你这不是侠客，你整个一瞎巴海呀、啊！展雄飞这阵心中想，我已经犯到他们手里头了，我就什么也甭说了，无言以对。把展雄飞提上了之后，旁边有人把这绳子就拿过来了，第一步先把展雄飞的宝剑摘下，镖囊摘下，把展雄飞就捆上了，十了多个人在这网罩子里边捆他。展业心想，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大江大海过了多多带广，没想到今天在这山沟的小河沟翻了船了。哎呀，真是人生难卜，十分难以预料啊。既然如此，赶着走吧。绳捆索绑把展雄飞捆上了，旁边这几个家丁就说了，展雄飞，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的白老五呢？这是一被绑了，展雄飞来了火了，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干脆就叫白老五了。你们的白老五呢？哟，怎么那么不会说话？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你管他叫白老五？展雄飞说，他就是白老五，我找的就是他，你让他出来，让他见我，他不是真正的汉子。哎，这什么话？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站起来顶着天，坐起压着地，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他算什么汉子？真正的英雄好汉，咱们是真刀真枪，明争实斗，长这些个外五六，他不是英雄。哎，你不是玉猫吗？我们五爷说了，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不能跟你直接斗，所以挖一坑把你炫里头，这样才能把你逮住，把你这样一逮住，这耗子才能斗猫。真是，展雄飞，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
2: 找他，让他出来。
1: 别那么大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火大伤身啊！我们五员外爷啊，跟您说，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告诉我们了，把你逮住之后啊，先把你压到一个地方去，等我们五员外爷待会儿喝完了酒，再喝点茶，觉得闲着没事儿了，才有功夫问你呢。
2: 我冲他来的，让他出来，
1: 少发火。我告诉你，展雄飞，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秋，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你跟我们横多了，我们要来了火，给你点厉害，你呀吃不了兜着。咱们要说客气，咱就讲个理儿，要是不客气，你被绑着呢，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明白吗？展雄飞说，我就要见白玉堂，我跟你们没有话。
3: 没有话啊？来，咱先把他压到这通天窟。
1: 说着话，这一伙的家丁推推搡搡把展雄飞就往外推，推出来之后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展雄飞就觉得脚下深一脚浅一脚，走的是山路，这几个家丁们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打着灯笼照着亮，就把展雄飞压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通天窟。到在山上面一看，有一

0: 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开开，战战，展雄飞就进了这石门了。进了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就听外边锁链的一响，嘎嘣，大锁都锁上了。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啊！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把这个眼睛的视力调整了调整，仔细往上一看，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尽管是在晚上，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战雄飞想，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他们现在把我就当做犯人呢。但是这根缝要想从这出去那是不行的，这缝太窄。战雄飞心想，有这个缝啊，喘气很痛快，这个空气流通啊。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往下周围再一看，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是用一个盘子盛了一点油，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在这盘子里边放着，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照着微弱的黄光，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展雄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他往上一瞧，一看迎着洞门对过，在这石壁上挂了一块匾。展雄飞一看这块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匾上边写着三个字，气死猫。嘿，展雄飞心想，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绝不会就叫气死猫，可能知道我要来，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展雄飞站到这匾前，下意识的用嘴叨念，气死猫，哼，气死猫啊，谁起的这个名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展雄飞往旁边一留神，仔细观瞧，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白的多黑的少，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是个劳动人民。老头在那蹲着，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老头搭了一句，这是刚挂上的。展雄飞回头就问他，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呀，进来了三天了。
0: 哦，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
1: 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这个匾呢是今儿早晨才挂上，可能知道你要来，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展雄飞说，对，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
1: 别那么客气，什么贵姓高明啊，我呀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姓郭，我叫郭章。唉，命不好啊。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命不好了？
1: 我命好了能在这里待着吗？
0: 我做梦都没有梦着我能上这里来。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进来的？
1: 提这事儿我气大了，跟你说，我呀带着我女儿，
0: 我们呢是奔瓜州去，由打镇江奔瓜州，我们是坐着船。

0: 哎，嘿，没想到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长得挺漂亮，就跟我大哥就问我上哪儿。我说我们上瓜州。他说您上瓜州啊？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我心里啊就对他防范着呢。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呢多半都有些贪图，我尽管对他防范，我也没防范得了。到了瓜州，我们一下了船，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把刀就亮出来了，告诉我们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把你抹了。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我说好吧，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就二番又上了船了。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由打瓜州那二番再一上船，顺水路走南运河，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到这之后啊把我们爷俩就弄上岸来了。弄上岸来了，那个小子才给我报名，他告诉我他呀姓胡，叫胡烈。我说你叫狐狸啊？他说不是狐狸，是胡烈，烈性的烈。我说哦，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他说我告诉你，把你们爷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儿。结果他把我们爷俩就带他家去了，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跟你们说，我们呢这是卢家庄，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五位员外爷，我们这五员外爷啊姓白，叫白玉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我们这五员外爷长得特漂亮，家里边有的是钱，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五员外爷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所以看你女儿长得是真够漂亮的，从这身条从这长相从这貌相我们都相中了，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五员外爷做压寨夫人，你是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句话呀，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结果我一说这句话，他就把我给压到这里边来了。展雄飞一听，好啊，白玉堂，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

0: 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人权专员。
4: 五年后代的事情我们可能不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0: 中
4: 心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听完他讲述这一番话，展琼飞怒火天胸，心想：感情白玉堂，你撑不起义士，你也撑不起什么袁美爷，你还办这种事情，抢男霸女。所以展雄飞听完了这句话，这气儿上来了。这郭璋就说了：请问您是怎么来的？展雄飞说：您不用问了，我叫展雄飞，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到了开封府的三宝，跑回他的卢家庄。我这回跟踪到这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有翻版陷坑，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我也被押到这里。看来啊，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吧。郭璋老头一听，哎，我跟您呢称不起难友啊，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呢，咱俩不一样啊。但是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一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上火，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他如果要见我，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当面我要申斥他，我要骂他，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他是个匪徒。老头说：对，他就是个匪徒，他怎么还叫员外呢？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他这叫什么员外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外边灯球火把照着，进了几个家丁。哎，姓展呐，走啦，我们五元爷要见见你，走吧。展琼飞一听，冲着郭璋老汉就说了：老人家听见没有，他们招呼我来了，我去见他，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展琼飞转身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当展雄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都是他的手下人，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展雄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从哪来啊？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外罩着浅蓝色的花袍，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衫一样。这个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就是展雄飞那口宝兵器巨缺剑。展雄飞心想：得，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他先挎上了。白玉堂一看展雄飞被绑着来了，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一站，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白玉堂呢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白玉堂站起来了，抱腕拱手：哎呦，展兄您还真来了啊，我可真没想到啊，我盗取了三宝，留了一张字简，您看了字简，一不复信，二不爽约，就亲自到此，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哎，小子们，展南侠来了，你们怎么给绑上了？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来，把绳子松了。白玉堂一说这句话，旁边的这些庄丁过来给展雄飞把绑绳就松开了。绑绳一松开，展雄飞往周围瞧了瞧。展雄飞心想：你给我绑绳松开，我得想办法能够逃走，或者是从谁的手里夺过一件兵器来。但是展雄飞一看不行，屋子里边

人太多，好几十号，估计这是白玉堂想到了，怕我在现场逃跑。白玉堂往旁边一伸手，展兄，这儿有座，请坐，请坐。展兄被往旁边一瞧，旁边有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茶几。展兄被心想，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我往这一坐，跟他谈好了还好，谈不好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把他拿起来一翻身，啪的一下子，我把身后的庄丁我都打懵了一个，抽出他的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坐在这儿了。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慢慢的一碰他，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子跟地底下都是定死的，不能动。展雄飞心想，哥，看来这个白玉堂对我是防之又防啊，他怕我跑了啊。别看明面上给我把绑绳松开了，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展雄飞一想，我呀，我先稳当会儿吧，我不能浪跑啊。展雄飞坐在这之后，看了看白玉堂，姓白的，我来了，可这白玉堂你让展某看不起。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哈哈，展兄，你既然来了，你怎么瞧不起我呀？你把我展州捉住的手段不高明，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兵器，而是靠你的翻板陷坑。哎，展兄，何出此言？分对什么人呢？像您这样的人，我靠我的真本事，我能捉得住您吗？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有的用夹子，有的就用陷坑啊。老虎那个东西，要是扎到人群里边，它会连撕带咬啊。所以一用这陷坑呢，这老虎掉到里边，拿网子一罩，它就跑不了了。您呐，就是一只老虎，您是要吃人，是要咬人的。对待您这样的老虎，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展兄，这个您甭上火，您也别着急，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既然你到这儿了，我把您捉住，只有这样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对不对？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我把它收藏起来了，一点没有损坏，那是国宝啊，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哎，您不是想要三宝吗？咱们谈谈条件吧。哎，怎么样？展兄非是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白玉堂听到这里，有点泪下把展雄飞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一问崩黄，啪，这剑就出了鞘了，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拿着这个剑，用手弹着这个剑身，当当当，哎呀，展南侠，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这是宝兵器呀，削铜剁铁呀、啊！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您一剑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您可把我吓得一跳啊！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把剑倒在我手了。哎，展兄，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这剑是宝兵器，叫什么名字？哎，有名没有？展雄飞说，这柄剑有名字，它叫巨缺。哦，巨缺，我听说了，
战卢俱去。

0: 紫电白虹，这都是自古以来的保兵器呀。您这是巨缺剑。
1: 嗯，这个巨缺剑
0: 能够削铜剁铁啊，是吧？这个剑应该是在您身上佩戴着，可是从今以后呢，没别的，这个剑它就归了我了。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拿这剑匣，把这个剑还剑入鞘，夸，哎，人配衣裳马配鞍，这个剑往我身上这么一跨，我就觉得立即长了三分精神。我早就想找么一件保兵器，可是一直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展兄您给我送来了，我得先谢谢您啊，谢谢展兄。白玉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带着故意的气展兄飞的样子。展兄飞瞅着白玉堂，白玉堂，我告诉你，兵器虽好，得分什么人跨带。怎么着，我跨带不行吗？展兄飞说你不配。白玉堂说我不配，你说我哪儿不配呀？啊，展兄飞说，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勇士，这个剑在展某身上佩戴着，那是很合适的，可是高在你的腰下，那就不合适了。你算什么？你算勇士吗？你算义士吗？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觉得你白玉堂算个义士，可是今天，我到了你的通天窟里边之后，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个义士，原来你是一个盗贼，你是一个强盗。展兄飞这几句话一说，白玉堂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突然间没有了。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哎，姓展的，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说我是强盗啊？我的卢家庄远近闻名，我偷过谁，我抢过谁啊？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白五员外爷，我家里边有的是钱，我干什么是强盗啊？我做的是正经买卖，搞的是水上运输，你展兄飞怎么能说这话呢？我们是武蜀，又称为武义，你怎么那么讲？展兄飞说，白玉堂，我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你欺男霸女还不是强盗吗？白玉堂说，姓展的，你把这话跟我说清楚点，我哪儿欺男了，我哪儿霸女了？展兄飞说，刚才我到你的通天窟里去了，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少些人给抢来的，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哈哈哈哈哈哈。白玉堂，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你白玉堂娶媳妇儿讲究明抢暗夺，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老头都说了，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既然是压寨夫人，那你还不是寨主吗？既然是寨主，你就是强盗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展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白玉堂当时一听，脸上显出一种惊愕。展兄飞，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展兄飞说，这还有假吗？通天窟里边还压着那老头呢，他叫郭璋，跟我在一起压着，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来呀，把通天窟里边的老头给我带出来。手下人等一听，是，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一看周围都是人呐，灯火通明，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来到这里边，他战战兢兢地站在这儿了。白玉堂在上面瞧着这个老头，

0: 哎，这位老人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小老儿，我叫郭章。
0: 你是从哪儿来呀？
1: 我从瓜州。
0: 你从瓜州？怎么到的这儿啊？
1: 我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
0: 山上什么人？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他把我们劫过来了，把我和我女儿。
0: 还有你女儿？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跟胡烈他媳妇儿在一块儿呢。
0: 哦，白玉堂叔，我再问你，这胡烈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
1: 哦，他说是这么回事，说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白五员外，有的是钱，就是没媳妇儿，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把我女儿抢到这里，打算给白五员外做压寨夫人。
0: 说到这里，白玉堂听明白了，啪一拍桌子，腾的站起来了，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
1: 怎么回事？
0: 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为什么？他往旁边一瞧，展雄飞在那儿乐了。白五员外，怎么样？我没说错话，没说假话吧？白玉堂冷静了一下，又瞧了瞧这老头。我说老人家，
1: 我的天哪，是您呐？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
0: 没这回事。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吊门就长上来了。老人家，你先在旁边坐着，来人把那胡烈给我叫来。

0: 穿好了衣服就问谁找我。首席人说了，白五爷找你。胡烈一听，哦，好，这胡烈来了。胡烈来到大厅里边，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好几十人拿着兵器都在这站着，正面是白玉堂。这胡烈进来之后莫名其妙，站到地当中，谁找我？在这白玉堂啊还没发火，反而平静下来了。白玉堂就看着胡烈，胡烈，我找你。哎呦，五元爷，您找我。咕噔跪下了，给白玉堂磕头。五元爷，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起来，起来，不用磕头，站那儿。哎，这胡烈就站在那儿了。白玉堂说，我问你，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五元爷，我来到这日子不多，我来到这儿还没有一个来月。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柳大爷说，您这不是缺人吗？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我就在这您手下听差。
0: 哦，我问你，这个老头你认识吗？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章。胡烈一瞧，哎，我认识，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
1: 哦，白玉堂说，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是他一个人啊还有别人？
0: 不是他一个人，五元米还有他一个女儿，他那女儿啊叫郭增娇。增娇啊，增加的增，娇媚的娇，这名字还挺好。我把他带来了。
1: 你把他女儿也带来干什么呀？
0: 五元米，这跟您说这个事儿吧，您今天把我找来了，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您要不找我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我再跟您说。
1: 哦，白玉堂说，不用，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怎么回事？
0: 胡烈说，是这么回事，我到在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呢，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这个

0: 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儿这名声远扬，尤其是武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我一看，武员外爷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有，就是还缺个媳妇儿。我寻思，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我呢，跟我那个兄弟，我们哥两个就商量。我兄弟说，这个呀，咱这个陷空岛啊，这是个孤岛，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得上外边学嘛去。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到处寻摸看。我就想啊，武员外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身条得好，员外爷您一看就得喜欢，这才行呢。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的得喜欢，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哎，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这爷儿俩我一看他的女儿不错，所以呢，我就跟这爷俩一说，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相空岛卢家庄去一趟，这老头呢就同意了，跟我就来了，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来之后，这老头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他就没太同意，没太同意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他缓过劲儿来，要是真正同意了，我再跟您说，是这么回事。白玉堂听到这儿，脸上一点都没带气，笑呵呵的。白玉堂站起来，就往前面走，往这胡烈跟前走，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当两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白玉堂站住了。胡烈，我问你，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胡烈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个儿想的。白玉堂说，好。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抬腿，当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胡烈，哎呦，您这是干什么？白玉堂唰抽出宝剑来，照着胡烈的左耳朵，噗，耳朵给拉下来一个。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气满前胸。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

0: 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代表性传承人。
4: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封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